0: 年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用粗糙的手掌把我拖向太阳，是无数父亲的缩影，他们不善言辞，却用沉默的肩膀扛起风雨，他们很少拥抱，却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新编曲的温柔质感让这份思念更显绵长，也戳中了长大后才懂的愧疚。我们总在忙着追逐远方，却忘了回头看看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

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一句轻盈便勾勒出心动的模样。对方的笑容成了生活的光，能驱散偶尔的疲惫，也能让平凡日子变得奇妙。是紧紧依靠的踏实，是每一分一秒的珍惜，是把对方的存在当作最美好的记号。安音的嗓音自带暖意，让这份情感更显真挚，像在诉说每个人都曾有过的心境。当心里住进一个人，对方的微笑变成了治愈一切的良药，简单却充满力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想送你的礼物，把说不出口的心意都藏进了礼物的隐喻里。想送你清晨的露珠，想送你傍晚的日暮，这些细碎的恰是最真诚的告白。比起物质，更想把生活里的温柔瞬间都与对方分享。想送你一生的幸福，这句直白的期许藏着笨拙却深沉的爱。不必轰轰烈烈，只需把每个平凡日子都酿成想送给对方的礼物。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物件，而是愿意陪伴一生的真心。

为长大能自由，却多了更多的锁，一句道尽成人世界的真相。我们曾盼着挣脱束缚，却在成为大人后发现，自由背后藏着责任与取舍，是哭过笑过还说好的任性，是懂了遗憾才完整的释然，是在失去拥有间学会平衡的成熟。彭佳慧的嗓音自带力量感，让这一份感悟更显厚重，像在告诉每个听者，真正的完整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历经风雨后依然能带着伤痕向阳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
9: 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
4: 确，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交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您同行，我是主持人楚涵。

3.15 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欢迎各位的收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或者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请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欢迎进入本时段的消费指南。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自动续费的话题啊。最近呢，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隐形捆绑来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目前呢，涉事平台已经被责令整改并予以罚款。据执法人员介绍呢，这个平台对关于七天试用期满后自动转为每月25块钱的会员制度，关键条款使用了与白色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所以呢，普通的消费者是很难察觉到的。其实关于自动续费的坑啊，很多用户包括我个人在内都遭遇过啊。面对免费开通会员，还有一分钱体验七天会员，以及限时6块钱尊享钻石会员等等各种的诱人广告，原本呢，这个用户只是一时心痒，想开通个会员试一下，结果呢，到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就自动给您续上了。所以说，想要取消订阅啊，得翻遍 APP 的整个所有界面啊，可谓是繁琐又困难。所以呢，也有网友吐槽说，因为忘了关自动续费，不知不觉被扣了近1000块钱啊，其实还有被扣的更多的。就这样啊，用户这个心痒呢变心痛，被迫成为这个付费会员，却没有得到付费会员应有的权利和尊重。

近年来，低价试用加自动续费呢，似乎已经成为一部分互联网平台的牟利模式。但是呢，充钱时一键开通，关闭时关卡重重，这种功利短视的做法呢，已经涉嫌侵犯到了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此之前呢，就有专家指出啊，那些刻意隐藏的小字呢，非但不能让商家免责，反而可能成为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的实锤证据。2021年5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就明确地提出来，自动续费类的服务啊，平台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而服务期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是变更的选项。去年内呢，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经营者及平台内的经营者，提供免费支付、搭售额外服务或者商品的，设置自动续期这个扣款时，必须呢以显著方式展示相关选项，并且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国家呢已经是发布了相关的明确规定，所以呢，这些平台内的经营者还有平台经营者都应该是依法来执行相关的规定。但是现实执行的怎么样啊？我们来。

被扣费结算的时候啊，支付平台也能够起到一个守门人的一个责任，帮消费者去辨别，去识别啊，你这个是不是存在这些违反国家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的这些规定的这种套路啊，如果是有，请你整改，没有的话啊，你才可以合法的上线提供下载服务，对不对？所以呢，平台啊也应该主动的纠偏啊，纠正自己的这种不正行为，确保取消消费啊，这个和开通收费时呢一样便捷，而不是和消费者玩这个躲猫猫。任何一个平台都应该意识到，要想真正的留住客户，归根结底呢还是要靠透明优质的服务，而不是靠这种下三滥的技术啊。最后再说到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啊，消费者自身呢也要多留个心眼儿，千万不要轻信什么超低价呀、免费领啊等等宣传，避免落入到一个消费的陷阱。如果说真正的就算遇到了问题啊，应该及时的来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来咨询，不要因为怕麻烦就让个别的平台钻了空子。其实说到这个自动续费呢，就包括我个人来说，因为我平时会在网上买一些这种快递啊，快递到了之后呢，我会选择让它放在这个储物柜啊，快递储物柜，因为平时白天不在家，所以呢放在储物柜，下班之后回家呢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有时候呢，比方说我周末回家，回自己的老家，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两三天这种时间没有取这个快件，所以呢它超过一定的时长啊，用过快递箱的朋友都知道，超过一定时长它就开始自动扣费了。所以呢一开始我也是就觉得自动扣就扣吧，反正一次5毛1块倒也还好，但是如果说时间长了的话，你这一算起来加起来还不如它5块钱的包月，是不是？但是呢这5块钱的包月有时候你想用不想用，比方说最近我很长时间没买快递了，我觉得这个5块钱这个包月我也可以取消了，但是呢往往有时候一忙起来确实也把这事儿给忘了，但是平台呢它一到时候它自动就给你续费。但是好就好在这一家这个快递箱呢它还算良心吧，它在每次自动续费之前会给你发那个短信提示，但有时候一忙起来还是会忘记，所以呢就这样循环往复，循环往复的5块钱每个月每个月都是5块钱的在扣。自动续费的这个坑呢，我相信我身边包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肯定还是在踩。所以说呢，归根结底啊，也是从这个商家、平台，还有相关的管控部门，以及我们的消费者个人，都要对这个事儿呢留个心眼。

0: 用声音记录事实，
1: 商家的一个
0: 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呢是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或者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7姐90277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遇到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提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您解决问题。

好，这一节的曝光台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拆解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的套路。在这个网购过程当中啊，像七天淡文紧致、全网销量第一以及99%用户实测有效等等宣传话术呢，是极具诱惑力的。但是不少这个看似靠谱的产品宣传呢，却是暗藏猫腻。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就梳理曝光了网购领域啊，就是网购领域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监管部门梳理出的网购领域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是哪三大类啊？首先呢，就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套路啊。根据市场监管部门的介绍呢，不少美妆护肤类的产品宣传页面啊，用醒目的大号字体突出产品的强效功效啊，优

惠福利等等的核心卖点，像这个什么肌肤蓬弹水光啦、快速淡纹紧致等等，这种话术是直击消费者内心的痛处和需求。而在页面的边角，详情页的尾页啊、末尾等极易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位置呢，以特别小的字儿啊标注这个免责限制条款，部分内容甚至标注相关效果仅为品牌的愿景，不做效果保证。消费者往往会被这个醒目的宣传吸引，冲动下单，出现消费的纠纷之后啊，商家便以小字免责条款来规避责任，这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的套路。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网销量第一的套路啊，就是针对各类全网销量第一的宣传话术，监管部门呢也是揭秘了其背后的这种排名套路。多款食品日用品品牌宣称品类销量的榜首啊，连续多年全网销量第一，看似彰显品牌实力，实际上呢是商家刻意缩小数据统计范围，自定义细分品类打造的虚假排名。在部分暂无国家统一行业标准的细分领域，商家通过限定小众品类，缩小统计区域和口径，人为制造行业第一的噱头。此类排名数据呢，不具备行业普遍的这个参考价值，实际上呢是商家的营销包装，用以误导消费者的这种判断。其实呢，我们这个做节目做到现在啊，包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也多多少少会听到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国家关于广告领域啊，这个做广告，比方说限制什么不能用绝对的那种词儿啊，什么第一呀、什么首位呀、最佳呀，像这种表示这种特别极端的啊、极限的这种词儿呢，国家是在广告领域是禁止使用的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参加了什么评选或者是什么评奖，你确实是拿了这个金奖或者银奖，你可以直接数，对吧？但是你没有权利说你就是行业第一。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很多人就像参加唱歌比赛也罢，体育类的比赛也罢啊，虽然说这个人在这个比赛当中是拿了第一名，但是能不能说他在全市或者是全国或者是全世界他就是 number one 呢，就是第一呢？那如果说还有一些条件更好的人，他唱歌唱得更好的，或者是长跑，或者是这个百米的这种竞速加速跑啊，人家说不定这种条件更佳，只是他没有参加这个比赛，对不对？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不能说你参加比赛了，你拿了第一名，拿了金奖，你就是行业的 number one 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国家在广告领域限制这种极限词的使用，这种规定呢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啊，大家以后再在网上或者是在线下看到哪一家商铺在宣传自己是什么销量第一啦，或者是什么啊、这种行业最佳啦，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判断啊，不是说你说你是第一就是第一。咱有句老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不是？好，第三个套路呢，就是亲测有效这个套路啊，违规数据引证夸大产品功效的套路呢也是频繁出现的。部分商家主打这个高实测有效率，以这个99.48%受试者认可这个淡纹功效等等看似严谨的数据背后啊，其实是有很大的套路的。他不写99.99%啊，他人家写了个99.48%或者是98.32%，就让你觉得我这个数据很真实很严谨。但是呢，深挖这个数据啊，它经不经得起推敲。可以发现呢，这类实测数据呢，大多来自这个品牌内部15-20人的小范围测试，就是咱们这个团队或者咱们公司这个部门啊，我们这10-20个人啊来测一下感觉怎么样。但这样的数据啊，它其实是不靠谱的啊。你最起码我们这个做这个问卷也罢，或者做什么也罢，你都得扩大范围，怎么着也得上百，对不对？样本数量极少，测试场景比较单一，而且它又是来自品牌内部的，所以呢它根本没有办法去代表广大普通消费者的真实使用体验。同时呢，这个部分商家隐瞒数据的出处啊，刻意回避测试的限制条件，只好呢放大这个利好结论，
虚假营造产品的效果优异的假象，这一套路其实在美妆、保健食品、家电等等品类中啊是尤为高发。那么说完了商家的这种行为之后呢，我们来回归到这个消费者啊，看一看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呢如何避坑，我们给大家来支支招。消费者选购商品的时候呢，应该仔细浏览商品页面全部内容。其实比起大字儿，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应该看看那些啊很难看清的小字儿。小字说明和这个免责条款啊也是非常重要的。面对产品的功效、销量、排名类的宣传，可以主动向商家索要这个完整的检测报告、数据的溯源材料，对存疑的商品谨慎下单。如果说对方觉得麻烦啊，我们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啊，你还要这个检测报告，还要什么溯源材料？我就是一个这个店小二，我就是啊这个网上负责这个对接客户的，我哪知道什么溯源材料这些，我凭什么给你提供啊？我没那个闲工夫啊。如果说遇到这种这个客服人员的话，那直接就跳过这家吧，对不对？而且推荐大家在网上去购买产品的时候，还是谨慎选择一些店铺啊，尽量的去选这个官方认证的这种旗舰店会比较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说在消费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留存商家的这种广告宣传的截图、客服聊天的记录，还有订单支付的凭证，这些证据，这个在节目当中我觉得都已经讲烂了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我们都要注意保存好自己的这种消费凭证以及和商家沟通的这些记录啊。如果说发现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的这种违法广告呢，可以通过1231热线来举报维权。

另外呢，中国广告协会也提醒广告活动各方经营者高度重视，并就重点合规风险进行提示。其中呢，广告中使用主宣传语辅以小字备注的，应该保障消费者能够通过主广告语直接获取到核心信息。那么小字呢，仅限用于这个补充信息或者是解释限制条件，小字备注需要清楚、准确、明白。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 315， 与你同行。 每天早上8点30分到9点30分 在调频90.2播出， 中午13点到14点 在调频92.7重播。 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啊，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姐。你也可以线下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天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进入到这时段呢，聊一聊这个小区野猫泛滥的这个相关案例啊。孙先生反映呢，他家这个小区地下车库啊，常年有大量的野猫活动啊。住在小区的人都知道啊，多多少少会有点小野猫啊，还有这种小野狗之类的。那么这些野猫啊，这些流浪动物呢，常常会在业主车辆的车顶或者是引擎盖上这个攀爬排泄，或者是留下大量的脚印和粪便。公共区域的粪便堆积，异味刺鼻，滋生蚊虫细菌，严重的破坏地下车库的环境。不少业主啊，每天用车呢都是深受困扰，野猫频繁窜出呢，而且容易导致业主行车紧急制动，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这个小野猫呢，流浪猫还可能会钻入到车辆的引擎盖里边啊，去啃咬线路配件，极易引发这个车辆的故障，诱发这个安全事故。已经有这个同类的案例，判定物业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了。希望相关部门介入调查，督促物业落实管理责任，尽快的驱离或者是联合专业机构妥善处置地库的野猫。但是咱千万不要去虐待小动物啊，要全面的清理粪便污物，恢复车库的环境，并且是要建立长效的巡查管控机制，来避免这个野猫再度聚集。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看律师是怎么说的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的规定呢，物业服务人呢，应当按照这个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者管理服务这个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

小区地下车库呢是属于物业服务管理的公共区域，物业负有环境卫生的管护、消除安全隐患的义务。面对车库野猫泛滥带来的卫生污染、行车风险啊、车辆损毁的隐患，物业公司长期放任不管呢，如果没有采取任何的处置措施呢，属于没有履行物业服务的合同义务，已经就构成违约了。所以说呢，这时候业主是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对地库全面清洁，对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并且是加强日常的巡查。律师呢也建议业主啊，要遇到问题留存好相关的照片、视频，或者是和物业沟通反馈的聊天记录等等的证据，先和物业公司协商限期整改。如果说协商没有结果呢，可以向属地的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居民委员会啊，还有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进行反映。当然呢，最简便的方法还是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或者是拨打12345这种市长热线来反馈问题啊。如果说物业公司拒不整改，并且是造成人身财产损失和伤害的，您呢也可以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好，这个时段呢，我们接着来聊消费方面的话题啊。这个环节叫大家来警惕问题小电驴。电动自行车呢，属于非机动车，是以这个车载电池为能源，实现电驱动或者是电助力功能的这个两轮自行车啊。所以呢，电动自行车被很多朋友啊称为这个小电驴，因为呢体积小、好停放、出行便利、费用低廉等等各种优点啊，逐渐成为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啊。这一点不光是国人发现了，连很多外国人都发现啊。说这个时隔多少年再来中国的时候，发现满大街基本上看不到自行车了，啊，已经是被这种电动车给代替了。还有的人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自行车已经是，加上了这个科技啊，跑得更快的不用脚踩了，特别神奇。因为电动自行车，目前呢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还并没有。一个是他们没有生产，据我个人猜测，还是可能是不太符合当地的一些国情吧，也可能是部门就相关的部门他没有批准，啊，你去生产去销售，自然呢也就没有购买了。说到这个两轮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小电驴啊，它一辆合不合规的车啊，一次随意的这个充电，都有可能让你的这个出行伙伴，让你的小电驴变成你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呢，买对、用好，还有充好电，才能真正让您骑得安心。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大家，在购买和这个驾驶的时候啊，骑乘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呢，怎么来选购？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选择这个卖家信誉良好、证照齐全的正规商家来购买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就是查验3C 认证标志的。购买时呢，应该认准车辆是否已经获得3C 认证，并且呢，在车身显著位置要标注3C 认证的标志，这是车辆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基本凭证啊。3C 是基本凭证。第三个就是核对产品的合格证，坚持做到一车一证，一定要索取并且仔细核对随车附带的产品合格证，确认合格证上的产品型号、整车编号，也就是车架号，以及电池品牌的型号、充电器型号等关键信息参数和实车完全一致。第四个呢，就是要留存完整的购买凭证。购买的时候啊，一定要向商家索要这个正规发票，要注明这个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等等，不是说随随便便给一张发票，什么小票就完事儿了。这个正规发票啊，普通发票还是增值税费发票，这是看您个人的需求啊。但是这个不管什么发票啊，一定要是正规的，而且上面一定要注明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另外呢，就是还要索要产品使用说明书等等凭证啊，不然的话，到时候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到时候说你这个是啊没按规定使用，对吧，你这个使用这个上面有问题，所以导致它损坏了，跟我没关系，对吧，商家会容易扯皮。所以呢，商品的这个使用说明书也非常重要，建议留存车辆 3C 认证的证书复印件或者是电子截图。通过电商平台购买的，需要确认商家的资质，查看产品的评价以及售后的保障条款。也就是说啊，你这个看似啊，我们跟你说这么多，你可能觉得很麻烦啊，但是如果说你前期怕麻烦，后期出现问题的话，你就会更麻烦。第五个，警惕违规销售的行为，就是千万不要购买商家将逾期旧标的二手车来翻新作为新车售卖销售，无新国标 3C 认证产品或者是涉嫌伪造认证证书的电动自行车。如果说发现这类违法行为呢，一定要立即通过12315或者是12345的热线来进行举报。其实呢，这种翻新的行为啊并不少见，最早呢，可能早期的时候大家容易这个接触到的或者了解到的这种翻新呢，是集中在手机领域上啊。很多人把这个二手手机收过来，然后呢换个壳啊，或者是出个新，对吧，最后呢一台二手手机就可以变得最起码从外观上你是看不出它是二手机，
啊，这种翻新机。但是有一些品牌呢，它比较良心，它是这种叫官翻机，就是官方的翻新机啊，人家是标注了的，所以在价格方面也确实是比较实惠。但是最起码它是符合这种销售标准的。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大家平时的消费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如何使用一些安全常识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首先呢，在使用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来阅读产品说明书，因为我们既然跟商家索要了产品说明书啊，那就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好产品使用说明书，并且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正确的操作使用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充电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原车的配套充电器，千万不要去用上一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充电器啊。很多人认为反正也没坏啊，凑合凑合也能用，新的先留着啊，千万别留，您直接用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混用不同电池种类的充电器，这样呢反而会损伤您这个新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第三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应该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千万呢不要这个遮盖它啊，也不要在低温和高温环境或者是室内楼梯间啊，包括这个楼层过道上充电，更不能非线充电或者是一板多充。充电过程当中呢，严禁在充电器上覆盖任何物品。第四个呢，就是在接通或者是断开充电器和电池的连接前呢，首先要断开电源。如果说充电指示已完成，要及时的取下充电器，防止过充。第五个，在行驶当中呢，不要将充电器放在车上，避免路面颠簸导致充电器内部发生短路，充电时引起自燃。其实这点情况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都忽视了啊，他们会把这个充电器随车携带，认为到哪儿哎挺方便的，我到哪儿都可以充啊，就像很多人这个出门甚至把自己这个手机充电线都带上啊，这个行为呢其实看似很不错，但是也会多多少少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啊。第六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骑行结束之后啊，电池需要冷却20分钟以上，等到这个恢复正常温度再进行充电啊。很多人一到地方或者一回到家立刻就把这个电给充上了，也不管它这个电池需不需要冷却啊或者什么，因为您骑的是电动自行车，这个电动自行车它不加油也不需要您脚蹬啊，所以呢它就是靠电池放电来运作的，所以这个电池这一路啊都在这个高温运作，它是需要冷却的，如果您在它这个很高温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对它进行充电，确实是特别的不靠谱啊。这个呢很多人可能理解不了，认为哎我这电池本来就是应该这个充电了，怎么着就不能充了。哎，我给您举一个这个例子，可能你就特别明白了。现在正好是夏天对吧，最近都是30多度，温度比较高，特别是在中午或者是下午两三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出门是非常的热，那么在户外行走了一段时间啊，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您会觉得体温升高特别的热，这个时候特别是想吹空调或者是特别想喝个这个冰饮料，是不是？别说不是，你心里边肯定是这么想的，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时候您在这个吹空调降温或者是喝冰饮料降温这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哎，我给你递上一杯热水，哪怕是温水，我现煮的绿豆汤啊，但是凉差不多了，您喝吧，但是温的，你这喝下去之后你的身体会降温吗？您会舒服吗？对不对？肯定是不如冰饮料直接吹空调来得爽，对不对？所以呢换到电池身上也是一样，人体是这样，电池也是这样，它已经是处在一个高温状态下了，它是急需降温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给它进行升温操作啊，换谁就连电池它也不舒服，是不是？好，第七个，经常要检查电池是否有鼓包的现象，充电器是否完好，如果需要更换呢，请选择电动自行车说明书上配套的型号。电池鼓包啊，确实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这个用的这种直板式手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智能机出现之前，像摩托罗拉呀还有诺基亚，这些都是这种装的是这种块状的电池啊，是可以这种拆卸式的啊，拆卸式充电的，当时用那种拆卸式的扁片式的那种电池是很容易发现有没有鼓包有没有变形的啊，但是现在这种大型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这种大的电池呢，其实也是需要去检查它有没有鼓包现象的，一个呢这也是为了安全起见，第二呢也是为了我们人身啊这个安全保障。最后呢也还是要跟大家特别提示一下，就是严禁擅自改装原厂的电器配件，拆改限速装置，包括解码提速等等啊，像现在很多街上这种啊这个炸街的啊
这种改装车的这种小伙啊，精神小伙们还是挺不少的吧。反正我最近是在路上是见到比较多的啊，这一类呢，这个所以说从这个源头上来说，还是生产厂家啊一定要去生产合规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产品。您这个如果说不生产这些，他又怎么会去购买呢？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外设蓄电池脱架啊，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等违法行为。刚才说完了生产厂家，我们现在就要来说说这种改装店啊。改装店你如果不帮他去改呢，是不是？他又怎么着去？我不相信他真的有智商，个个都很牛，是不是？根据网上的一些视频教程，他就怎么怎么着，对吧？毕竟说啊，这类几率是有的，但如果说从商家，从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改造这种商家来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一个设置个门槛，设置个这种啊限度，多多少少还会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任何擅长啊这个改装的啊这些精神小伙们也得听好啊，你这个随意改装拼装加装的行为呢，第一个都是这个不合规的，第二个呢可能会严重破坏整车的安全性能，会引发火灾、交通事故等等重大风险，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这个谈到售后的问题，维权啊，购买和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保留发票、合同、3C 认证证书、产品说明书和沟通记录等等相关的现实证据。如果说发生消费纠纷或者是发现违法销售行为，可以先和经营者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呢，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是呢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消保委组织进行投诉，依法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招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朋友圈的打卡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动力，读书、步行、学习各种技能，每天的签到呢，似乎见证了我们的进步。但可惜的是，有时候这样所谓的日积月累只是一种伪勤奋。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什么样的勤奋才能够产生更大的收获。雨飞的朋友圈很忙碌，可是有一天，当我与小雅探讨其中一本书的情景，她很诧异，这是书里的内容吗？怎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小雅为了读书废寝忘食，无论吞了多少本书进了肚子，自己也忘记了，但是呢，却没有因为书里的一句话而真正的感动过自己，甚至连看过的书名也早都已经抛在了脑后。明子有一天向我诉苦，他走了半个小时，突然发现自己忘记了带手机，于是呢愤然回家拿手机，口里还念叨着白浪费了走过了这几千步。为了保持榜首的位置，明子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可是呢他并没有体会到步行所带来的快乐，相反由于过度的行走导致关节疼痛，需要长时间的静养。小雅和明子表面上勤奋无比，坚持下去似乎就可以掌控人生，但其实这些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一种伪勤奋。如果说他们是患上了勤劳的偷懒症，大概很多人会感到很疑惑。勤劳和偷懒本来就是两个对立的词儿，勤劳的人又怎么能与偷懒化为一谈呢？ 作家六六在《只有岁月不我欺》这本书当中提出过一个问题，有以下几项任务让你排班做：阅读无乐趣的科普文章，打扫卫生，刷房子，写报告或论文，只有一天的时间，而每件事情都需要一天的工，你会选择做哪样呢？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打扫卫生，其实这就是勤劳的偷懒，宁可身体疲劳，不愿意大脑疲劳，宁愿让别人看到你出工了，不愿意自己花时间和力气学点知识。记得前几年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大家都在椅子上战战兢兢不敢回家，因为老总在办公室还没有出来，同事们都有意无意地留守着自己的位置，即使当天的工作已经完成，还是会自觉地加班，直到老总离开，大家才心领神会地下班。天天加班，通过牺牲体力来强化自己在单位的存在感，业绩并没有因为加班而得到提高，其实只是为了在领导面前刷一下忠诚敬业的好印象而已。直到有一天，老总狠狠地说，他需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职员们天天待在办公室里，我们才恍然大悟，职场是以结果论成败，一味地强调劳动是毫无意义的。从那一天起，大家不再以苦守办公室为荣，而是以如何能够完成指标，如何能不用加班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不少人质疑我们经常踩着点下班的眼光中，年底时我们部门超额完成了任务。小米创始人雷军曾经说过，不要以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也就是说，衡量一个人的能力主要看结果，加班干活只是战术，怎样才能够提高效率，这才是战略。在付出勤劳之前，

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才是更省时高效的方法。有目的的勤劳才能够产出更大的效益。没有思考的勤劳是愚蠢而被动的，重复性的做一件事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体力，却唯独不舍得多花费一些自己的脑力。做任何事情不是完成了就好，而是在做之前就要多想想如何做，怎样做，学会去思考，拥有独立思考多方思考的能力，才能让自己真正的成长起来。有这么一个关于马和驴的故事，马和驴本来是一起生活的好朋友。有一天，马对驴说，我想去世界旅行，一起吗？驴回答道，周游世界那该多累啊，那么多路从来没走过，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困难，我还是在家里待着吧。于是马和驴分开了。很多年后，马回来了，他给驴讲了自己的见闻，世界各地的趣事。驴羡慕不已，对马说，你真厉害，走了那么多地方，我肯定做不到。马笑着说，其实这些年你走的路一点儿也不比我少，只是我心中有一个目标，敢于走未知的路，而你只是在原地打转罢了。现实中我们何尝不是和驴一样呢？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走，如何走，就这样唯唯诺诺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我们走得很快，走得很久，却把勤奋的感觉当成了勤奋的结果。奔波在路上的我们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风景。雨飞曾经在微博上看到过这样一段话，真正的勤劳不是被迫机械性的重复劳动，也不是自我感动式的摧残健康，更不是因为拖延症导致的最后一刻效率爆发。它来自于一个人内心深处，对于那些无法获得即刻回报的事情，依然保持着十年如一日的专注。要知道，别人看上去毫不费力的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人生的不同阶段应当试着为自己定下每一个阶段的目的地。当你为之勤奋却不能达到终点，审视一下自己目标是否正确，方法是否恰当。当通过思考找到答案，试着重新启程，继续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你会发现真正的勤奋最终是会给自己带来运气的。在不停奔走的路上，只要我们勇于放下勤劳的偷懒，成为一匹有目标会思考的马，而不是做一匹原地打转的驴，学会真正勤劳的我们将会看到更大的世界，更广阔的天空。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站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1: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感情的不确定性似乎也在增加。昨天呢，听说这个明星出轨，今天听说那个朋友离婚，快餐文化、快餐爱情好像早已经成了风气。 忠诚的伴侣，稳定的爱情，显得格外的难能可贵。接下来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怎样提高伴侣的忠诚度。其实谁都向往一段忠贞不渝的爱情，谁都希望自己的伴侣对自己具有高度的忠诚度。可是人心隔肚皮， 掌控人心谈何容易，拥有一段高度忠诚的爱情似乎成了天方夜谭。可是值得令人欣慰的是，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对亲密伴侣的幸福依赖可以孕育忠诚，即持续亲密关系的意图。根据这一点，雨飞发现，在日常的相处当中啊，如果小仙女们能够坚持做到以下的三件小事儿， 你的伴侣就会更满意你们之间的关系，也就会对你越来越忠诚，并且更愿意维持你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第一件事是经常向伴侣反馈自己的欣赏和感激之情，为他们提供强大的价值认可和关爱，会使他们觉得自己的付出承受的牺牲较小，从而加大对我们的投入量。而且呢，当我们对他表露欣赏心态的时候， 就会减少伴侣帮助我们时感到的代价感，并提高付出时的满足感。所以如果想要让你的男朋友对你忠诚，首先你得学会夸赞和感激他。当他做出优秀的事情时，例如轻松拿下一个项目，或者成功获得了一项新技能，甚至穿了一件令他看起来更帅气的新夹克，你都可以不吝惜言美之词来夸奖他。
2: 当他为你付出，对你进行投资时，例如帮助你解决了一个你不懂的难题，给你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或者说送了你一件心仪的礼物的时候，你都应该不遗余力地表现出你对他的感谢和感激。长此以往，你会发现他会比之前对你显得更为热情，也更为积极。第二件事是适当地让伴侣的付出得到回报， 这也是一种提高对方忠诚度的方式。人类付出的时候总是希望得到相应的回报，尤其是在恋爱关系中，如果有一方一直处于不公平的位置，总是付出但是鲜少得到回报，那么他就会改变自己来恢复实际的公平。比如说减少自己的贡献来减少对对方的获益，或者尝试恢复心理公平，说服自己相信伴侣比较特殊， 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如果这些努力都失败了，那么他就会放弃关系，去别处寻找公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出轨。
1: 很多女生在爱情当中总是抱着一种索取的心态，觉得对方对自己好是理所应当的，或者说总觉得为对方付出就是自贬身价。其实啊，这往往都是错误的想法。当对方对你付出的时候，适当的给予回报，不仅能够使你们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同时呢，也更能够激励他为你付出。所以当男生对你嘘寒问暖的时候，你也要去关心关心他。当他送你礼物的时候，你也适时的回赠，不要总是让他觉得自己总是在付出却得不到你的回馈，这样呢，只会让他丧失对你们这段感情的积极度。可能有人会质疑说，这样做谈恋爱岂不就成了做买卖，还得等价交换啊？有句诗说得好，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当他对你付出的时候，你给予的并不是回报，而是想要将这段美好的关系维持下去的希冀。爱情有来有往才能长久下去，这一点连我们的先辈都早已经洞察。最后一件事是帮助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当伴侣们鼓励我们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时，支持我们去学习技能，赞同我们接纳有前途的新角色和责任，提升我们的自我成长，亲密的关系和个人幸福都会得到提升，而我们对亲密关系也会更为忠诚。一段美好的爱情应该是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帮助对方成为更优秀的人。例如，当对方一想要减肥，却因为自制力差、毅力弱而总是收获甚微；当他想要获得更高的学历，却因为自己的年纪而对学习失去动力，这个时候你可以并且陪他一起坚持；当他因为你的陪伴、你的鼓励而成为了更好的人，他的幸福感自然不言而喻，而这种幸福感很大程度是因为你而获得的，所以对你的忠诚度自然就大大提升了。爱情是需要经营的，忠诚度也不只是听天由命。聪明的人往往不是去等待幸福，而是主动去创造幸福。如果你能够有意识地注意将亲密关系中好的一面显现出来，定期把你对他们的认知和感激传递给你的伴侣，做到宇飞所说的上面的这三件事，并且不断地重复，那么你的伴侣对你们关系的满意度就会大幅度的提升，自然也就不愿意背叛这段感情。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美文、暖心故事，欢迎你的分享。我是宇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乐。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4岁的崔新月有两个身份，大部分时候她是一个在德国读书的留学生。当她背起背包开启一次穷游前，又会短暂地成为一个代笔，帮人写稿赚取旅费。从签字30块的单子，到竞聘稿、年终总结、短剧编辑、公众号文章，甚至检讨书，都曾是她的业务。只不过最初的新鲜感被重复的套路代替后，这份工作逐渐变成了一种精神消耗。直到他接到了一份特殊的委托，一位父亲请他为儿子写悼词。为此，这个连葬礼都没参加过的女孩开始近距离接触死亡。在这个过程中，她感受到了毫无掩饰的伤痛、悔恨或者解脱，也窥见了亲人离去给生者带来的泥淖，以及逝者普通又独一无二的人生。后来一年间，他又通过悼词记录了另外46位陌生人的生命故事，有忘不掉亡妻的丈夫，有为自己设计墓碑二维码的伊拉克战地志愿者，还有重男轻女的山村里某个为了给外孙女攒钱而捡废品的姥姥。崔新月把一些故事发在了自己的小红书上，这些被折叠在热搜之外的生死，最终通过这个00后的指尖，铭刻成一座座数字墓碑，被看见，被记住。委托还在继续，当同龄人在为毕业论文致谢时，崔新月的文档里塞满了来不及说出口的告别。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这个在小红书帮人写悼词的姑娘。崔新月的第一位委托人是一位保安大叔，那是去年3月的某天凌晨1点半，假期临近结束，或许是因为分离焦虑，他正躺在青岛家中辗转反侧。闺女，给大志写份悼词吧，你文笔好，帮大叔个忙。手机震动的触感传来，崔新月看到微信弹出一条信息，是他高中时认识的保安大叔，大志是他的儿子。还没来得及反应，对方又发来一条消息，你该怎么收费就怎么收费。崔新月愣住，她努力整理情绪，在记忆中反复搜索大致的样子。那是个穿着高中校服，淡蓝色 T 恤上散发出干爽的肥皂味道，骑着电车在晚春暖风中飞驰的少年。在他看来，这是生命力的最佳体现，他无法把死亡和这个年轻人联系起来。可事实就是这样，保安大叔打来电话告诉他，大志的离开不是场意外，他已经与癌症抗争了1年。崔新月本想说些安慰的话，对方的语气却出奇的平静，听不出任何情感。这不是印象中大叔的样子。7年前还在读高一的崔新月与大叔父子相识，那天是个周末，崔新月要参加一场作文竞赛的复试，到了考点发现忘带准考证，站在门口不知所措。大叔是考点的保安，凑过来操着一口青岛话问怎么回事。大志恰好过来给父亲送饭，被热情的父亲安排骑电车带崔新月回酒店取证件。比赛完后，崔新月到保安亭登门道谢，他记得大叔一直乐呵呵的招呼他坐下吃西瓜，还给他盛了一碗儿子做的打卤面，很好吃。大志当时在高3，他开朗地讲着自己理想的大学，一所医学院，讨论着自己的未来。大叔接过话，对儿子说，不管你考到哪里，我都会骄傲。短暂的交集后，往后的日子里，崔新月从朋友圈里瞥见他们的生活片段。
大叔不做保安了，开了自己的门店，大志也争气，考上了那所理想的医学院，然后到医院实习，一切都在一步步变好。就像两条直线一次交叉后，崔新月和父子俩朝着各自的方向延伸下去。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完整地观察这个年轻人的一生时，确实要给他写悼词。这让崔新月第一次对死亡有了实感。当时他的亲人都很健康，自己从小到大甚至连一场葬礼都没参加过，对死亡的理解大都来自文艺作品，很多故事都曾打动过他，但又总觉得离自己很远，显得有些飘渺。对大志的印象总会定格在他骑着电车的少年模样，那显然不是他的全部。回德国前，崔新月决定再去和大叔见一面。再次相见，大叔早已没了七年前的笑容。七年不算长，但崔新月觉得大叔沧桑了很多，像一个老人了。他正在收拾儿子的遗物，表现得依旧像电话里一样平静，还让崔新月帮忙挑选遗照，哪张更有朝气呢？简单的沟通中，崔新月得知大志很小时妈妈就病逝了，这也是他立志要考医学院的原因。父子俩就这样相扶着走来，或许是为了弥补母爱，大叔从不逼迫儿子去做什么，儿子也懂事，总是尽可能地替父亲分担责任。现在生活彻底中断，崔新月发现大叔已经不发朋友圈了，背景图也从父子合影换成了空白风景照，他从大叔的平静中读出一种死寂。

感觉他对生活已经没有什么期盼了。一个人的死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多了一座坟墓，但是对于相依为命的人来说是整个世界被坟墓掩埋。崔新月在小红书上写道，为了写好悼词，崔新月和大叔前后沟通了几次。这个父亲喃喃讲述着儿子的点滴，思念逐渐变成了一种愧疚。他摩挲着桌子上遗落儿子的照片，后悔没能在儿子小时候多拍一些，他怕那段记忆消失了。他觉得儿子太懂事了，从不攀比，不吵着要，这让他觉得亏欠儿子很多，总觉得自己对儿子做得太少。最关键的，他后悔儿子在世时没能亲口说出爸爸很爱你，现在儿子再也听不到了，只能写进悼词。崔新月不知道一份签字的悼词如何承载这样的重量，他反复修改了十几次才完成。他第一次意识到，悼词不仅是告别仪式上的程序，更是生者打捞记忆碎片的绳索。委托结束后，崔新月去了大叔的店面，发现店关了。旁边老板告诉他，店主已经转让了很久。他记得几年前大叔的店面开业时，自己发去祝贺。大叔当时说，儿子快要实习了，他要一步一步把店开起来，以后换个大房子给儿子娶媳妇用。可现在婚房要永远缺席了。崔新月把给大志写悼词的经历发到朋友圈后，一些过去的代笔客户找来，也提出了这个和以往全然不同的委托。他们和逝者可能是母子、父女、祖孙，也可能是夫妻、恋人，还有可能是表弟表妹的关系。在他们的讲述中，崔新月得以窥见不同的人生，也看到了人们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曾有一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孩找到她，要为表姐写一份悼词。女孩和表姐住一个小区，一起长大，买一样的衣服，去同一个地方旅游。但她在讲述表姐的死亡时，却有种轻飘飘的感觉。后来崔新月才知道，表姐患抑郁症多年，生活停滞，父母却一直催着她按照已经设计好的路向前走，逼她考公相亲，直至她从四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待女儿的死亡，父母痛哭之后觉得有些丢人，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女儿的抗压能力那么差，想尽快把葬礼办完，扔掉遗物。她坚持这么久大概是很辛苦了，委托女孩最后说。崔新月因此写了一篇很不一样的悼词，不再以送别为主题，换成了通篇的祝福。悼词完成得很顺利，一气呵成。我真诚地庆祝一个女孩离开糜烂一地的生活，她在小红书写下这句话。也有悼词让崔新月无从下手，委托人同样是个女孩，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地方，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想把她扔掉，但被外婆拦下来。后来父母带着弟弟进城打工，留下她一个人跟着外婆生活。上初中时，外婆患了腿疾，父母就让她辍学照顾老人。外婆不同意，靠卖废品给人叠东西赚钱供她上学。最终她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女孩把领到的第一份实习工资都用来给外婆买药治病，但没半年老人就突发脑梗病危。外婆弥留的那几天，家人对要不要继续治疗吵成一团。最后女孩不想让外婆再遭受痛苦，决定放弃插管。在和女孩的沟通中，崔新月觉得她像是在现实

0: 和虚幻中挣扎。女孩的讲述逐渐偏离了悼词，而是带着惭愧向电话那边的陌生人不停解释，自己放弃给外婆插管是无奈之举，像是要得到对方的认同。我像一个外科医生，需要精准谨慎的询问，很怕一些问题或不恰当的言语会像没有扎进血管的针一样刺痛他。沟通偏离主题，崔新月的这份悼词完成的并不顺利，但他也意识到，比起悼词，女孩可能更需要的是一次倾诉，一句安慰。事实上，在与委托人跨越六个时区的对话中，崔新月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倾听者。他发现很多内敛一辈子的国人需要一个机会为积压的情感找到出口，比如一个年轻丈夫在为亡妻准备悼词时，没有多说妻子的生平，讲的都是自己与妻子的点点滴滴。他还要面对老人孩子，第二天还要挤八点的地铁去上班，这些话又能跟谁说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死亡，委托人表现出的也不全是伤痛和思念。崔新月接到的47份悼词委托中，其中有一份是委托人写给自己的。这位大哥在过去几十年的生命中一直在流浪地球，隔几年就换个国家生活。他曾去过伊拉克帮助当地的孩子，去年回国后，大哥体检时发现自己得了病，只剩几年时间，便决定提前为自己准备悼词。他对死亡很坦荡，已经活出了10岁日记里不敢想象的样子。他告诉崔新月，想要一份很酷的悼词，还要在自己墓碑上刻上一个二维码，把这辈子最精彩的视频都放进去。他让我明白，没有真正活过的人更怕死，崔新月说。但悼词并不总是被严肃对待，崔新月遇到过一个委托者对待写悼词一副敷衍的态度。逝者是委托者的父亲，崔新月问起他对悼词的要求，对方回复，按你之前写的来就行。他甚至不知道父亲的出生日期，悼词像是他要交的一份差，要走的一个流程。崔新月后来才了解，委托人的父亲是个赌徒，不仅没尽过父亲的义务，还逼着在上大学的儿子贷款为他还赌债，最后让儿子背上了债务。委托人告诉他，父亲的死亡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见证过47场死亡后，崔新月意识到，就像每一个具体的人都独一无二，死亡也无法被简单的概括，它和这个世界一样真实复杂。帮人写悼词让崔新月得以近距离观察一场场人生，但大部分时候他都是一个旁观者，虽然也会被感染打动，但很难做到真正的共情，觉得悼词里记录的人生离

0: 自己很远，直到去年九月，他的爷爷查出癌症。和那个给外婆准备悼词的女孩一样，崔新月也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直到上小学后才被父母接走。爷爷查出癌症后，医生说老人最多还有两年的时光，他才真切地感受到亲人就要离开的痛。后来他又接到一份孙子给爷爷写悼词的委托，对方讲到自己在病房的最后几天里，看到爷爷被癌痛折磨时痛哭起来。电话那头，崔新月第一次展现出了不够职业的一面，他想到了自己的爷爷，强烈的酸楚感瞬间涌上心头，也不受控制地哭出了声。在此之前，他已经接受了爷爷快速衰老的事实，但还没准备好告别。去德国留学后，他尽可能每隔三四个月就回去一次，以此抵抗时间，但爷爷还是被时间打败了，他也是。爷爷在查出癌症前已经患阿尔兹海默病多年，每次回国，崔新月都能发现爷爷的变化，从一开始能清楚记得子女的每一件事，到忘记他们的名字，最后已经认不出他们的样子。今年初，崔新月再回家时，发现爷爷已经不太记得他最疼爱的孙女了。崔新月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过程，他想通过悼词为人们留下记忆。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现在崔新月终于能真正与委托人共情了，但他很快发现这也是把双刃剑，他常常和委托人一起沉浸在悲伤中，以至于不得不控制接单的频率。这几个月几乎每周都有一天晚上我会沉默，我倾听着不算熟路轻车的安慰着，本就独居的留学生活，因为这样的夜晚好像也催生出一种孤单。他在小红书上写道，我的共情能力让写出的悼词对方基本满意，但同时也在困惑着我。思考死亡与死亡带来的影响时，我总在看完一个个人的生平后涌上很难压抑的情绪，那是一种底色为悲伤的复杂难过。写悼词是件很私密的事情，家属大都不愿意分享出去，崔新月就只能自己消化掉这些情绪。他会漫无目的地搭上一列火车，看着窗外德国宁静的乡村，以此让自己抽离。让崔新月困惑的还有自己和委托人的微妙关系，一种脆弱又坚韧的联系。完成一份悼词，从前到后大概需要两三天时间，比起漫长的人生，崔新月和委托人的这种交集可谓短暂。也就是这微不足道的时间长度里，委托人可能会前所未有的敞开自己，也得到了崔新月的回应。但现实是，委托完成也意味着这段关系的结束。那个给表姐准备悼词的女孩，因为是同龄人，崔新月跟她很聊得来。委托结束后，崔新月又试着联系了她，却始终没得到回复。甚至是见过面的保安大叔，交完悼词后，崔新月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去再联系他。他很害怕戳到对方的痛处，可能他不想被打扰，已经想好好生活了。他有时会想，如果不是因为悼词，自己和委托人可能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我很想去慰问他们过得怎么样了，去关心一下他们，去拥抱一下他们。也有一些机缘巧合让他和委托人再次连接，其中一个是远洋海员，因为父亲突然离世找崔新月写悼词。他从小没了妈妈，和爸爸维持着沉默的中国式父子关系，选择远洋职业像是在放逐自己，把自己隔绝在不足五平方米的舱室内。崔新月意识到电话那头的人已经成了一个孤儿，他不知道怎么安慰，只能岔开话题，问他海上生活会不会无聊。我不知道怎样算无聊，我没有多少亲密的朋友，没有小时候培养起来的兴趣爱好， 即使一天没信号，打开手机也没有多少人找我。对方回复。到此完成后，两人又切断了联系，一个仍在不知哪片海域的船舱里颠簸，一个在德国的独居住所里失眠，这让他感到深切的孤独。海源是第一个同意崔新月把经历发到小红书上的委托人。两人通话的那天晚上，崔新月一直没睡着，也不知道应该跟谁倾诉。把这一次故事发到小红书的那一刻，他好像找到了出口，轻松了很多。很快评论和私信涌来，让他欣慰的是，这些关于悼词的笔记评论区没有变成哭墙，大家只是分享着自己或者亲人的故事，大胆地谈论着死亡。他们中有心理咨询师、养老院职员，也有临终关怀义工，更多的还是普通人。崔新月曾听人说，名人的死是一本书，普通人的死是一页纸，但他觉得一个普通人的死至于社会可能无足轻重，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说却是一本书，可能比书还要厚，只是没人记录。一篇千字左右的悼词无法道尽逝者的一生，但无论是我写的他们被想念也好，被爱也好，都是他们活过的证明。崔新月希望普通人同样被记住，就像他的小红书笔记里捡废品的阿婆和战地志愿者可以共享同一片数字墓园，他们的生命一样重，他们也将在这个开放的赛博空间里永存，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以此对抗遗忘。写悼词成了崔新月给自己的一个意外礼物，现在他会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开始去充分体验生命。比如从未尝试过的极限运动，他比以往更珍惜自己，也珍惜身边人。过去他是个感情内敛的人，但现在他会更直接地表达自己，对父母、对亲人，他会更自如地去说我爱你。有时悼词也是对过往的告别。完成海源的委托半年后，崔新月回国时与这个年轻人见了一面，这一次他已经整理好了情绪，谈了女友，在聊天中畅想着未来的生活。崔新月看出他找回了希望。正如崔新月收到的一条评论里所说，在有限且紧凑的余下生命里，为牵挂的人们做好打算，这是一种属于自己的告别。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 遮蔽阳光。

红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恋爱脑被称为二十一世纪新型绝症，许多自我认同为恋爱脑的年轻人决心进行自我治疗，试图用极端手段对抗情感沉沦，于是骂醒恋爱脑成了一条创业赛道，付费挨骂服务月销上千单，还有人一周花费2188元挨骂。作为无数恋爱脑之一，21岁西安高校大学生吴青松在刷到一些被骂视频后，第一次有了站在局外人立场的清晰视野。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了解一下骂醒恋爱脑这件事。爱情让人大脑退化，智者不入爱河。近年来，诸多反对恋爱脑的标语开始在互联网流行，恋爱脑们对恋爱的过度投入或无底线付出，如今更多被视为非理性，被视作21世纪新型绝症，遭遇鄙视。顺应着周遭对恋爱脑的鄙视氛围，一批恋爱脑开始了自我鄙视。根据纽约大学希金斯教授的自我差异研究，当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产生冲突时，自我价值无法得到满足，容易感到羞愧及自我否定。出于自救，一些恋爱脑开始选择主动站在对立面，自我攻击在恋爱当中迷失的自己。吴青松决定自我治疗恋爱脑的契机是男友对亲密关系矛盾的又一次冷处理。在周年纪念日的饭桌上，看见自己精心制作多月的手工相册和对方没来得及拆封的快递包裹摆在一起时，吴青松脑袋一嗡，他将堆积已久的不满集中铺在桌面，与男友展开对话，一言一语都指向同一个叩问：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争执后两人不欢而散，吴青松愤恨地换掉情侣头像，并将朋友圈设置为仅3天可见，他企图用这些小动作引起对方的注意，只要他今天主动给我发消息，我就原谅他。直到冷战第3天，在吴青松濒临崩溃之际，男友却如同人间蒸发般在屏幕对面消失。为了抑制自己忍不住联系对方的冲动，吴青松点开毒舌博主的主页，想让自己在一句句臭骂中觉醒。他逐渐在视频中明白，自我感动式的付出不仅无法换来对方同等的回应，也会让自己在别人眼中显得愚钝且恼人。在与朋友的进一步交流中，吴青松再一次印证了这一观点。他发现自己在恋爱中的过度投入被视为缺爱和不自爱的表现，他开始自我怀疑，我以为自己那叫纯爱，谈到最后怎么就变成了人见人嫌的恋爱脑？他开始自我认同为恋爱脑患者，并将此视为一种需要医治的病症。吴青松决心向男友提出分手，并在单身生活中开启对恋爱脑的深度治疗。他下了狠心，进行了断联、拉黑、清空相册、回收纪念礼物等连串动作，火速将对方赶出自己的物理世界。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一次自我治疗的难点是滞留在精神世界的惯性记忆。分手一个星期后，吴青松独自走在西安的街头，看到临街一家连锁面包店

统一地美化对方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他不得不承认，自我治疗恋爱脑，快速戒断关系的过程非常艰难。他意识到，要想让自己在短期内重归冷静，需要借助更强有劲的外力。他开始更多观看骂醒恋爱脑的视频，为自己加大剂量。屏幕前，他带入那些就诊的恋爱脑患者，每次被指着鼻子痛骂一顿后，他都能感到脑子里一阵愉悦的爽感，因为我们在合力对抗着同一个敌人。但这种挨骂依旧有局限性。在短视频里，恋爱脑患者们被提前预设好种种人设，这种粗略扫射很难让他有对症下药的代入感。很快，在大数据的精密追踪下，吴青松在电商平台上刷到了一对一付费骂醒恋爱脑服务。在想要下单时，他发现这项按小时计价、聊天或语音通话形式进行开导、不定期解锁极具辱骂的商品，月销量已经突破千件，其中承诺每天不低于4小时。

小时服务时长，不满意就换人的包周连麦服务价格被设置为2188元。一些消费者在商品评价里留言反馈好评，尝试过很多家，这一家骂得最脏，一点不废话，上来就突出重心，主打一个清醒。这一个钱花得值，身边朋友不可能这么认真地听我倒苦水，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应。

应。随着想要自我治疗的恋爱脑越来越多，互联网上出现了各种服务与讨论。在豆瓣，一个名为“打醒恋爱脑”的小组应势而生，“恋爱脑怎么治”的知乎话题吸引了上百万次的浏览量。相关帖子里有人提出21天断联法则，每次想联系对方时立刻做十个深蹲，或用冷水洗手，用生理刺激打断冲动。其中原理是大脑习惯在21天形成新回路，实现强制脱离。也有人写清醒大女主或男主爽文，曲线救国。主人公在重生后逐步走上人生巅峰，身边帅哥美女无数，前任在失去后追悔莫及，苦苦挽留却被自己无情拒绝。其中还不乏一些被网友称为不太体面但颇有奇效的方法，写下前任的十个缺点，包含口臭、爹味、抽烟、喝酒等关键词，帮自己快速下头，让 DeepSync 模仿前任不耐烦的口气和自己说话。当你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从对话框里弹出时，无数人在那一刻猛然意识到了单身的美丽。想要自我治疗的吴青松在互联网上感受到了支持，先后被这些开自民间的土方依次问诊后，吴青松觉得分手后的这段日子变得没有那么难熬。恋爱脑博主爆火，骂醒恋爱脑服务大卖，在猛增的热度与点击率背后，是恋爱脑已成为鄙视链底端的社会现实，更是实用主义替代浪漫主义的价值演变。文艺作品在大众评价中的变化是社会心态流转的最好印证。自2025年2月18日开播以来，曾被誉为晋江现代言情小说天花板的改编影视剧《南红》遭遇了全网群嘲，豆瓣开分 5.4。 老套的救赎式文学连同恋爱脑一起被扔进鄙视链底端，不够清醒和独立的人设也广遭争议。有网友统计，女主温以凡在开篇九集里先后遭遇了六次性骚扰，如上司的肢体挑逗、暴露狂当街骚扰，以及被房东按在床头的恶意侵犯。而随后的剧情发展却是女主决定与男主单独合租，不但没给房门上锁，还因梦游症出现在了对方床上。不少网友指出，此类剧情借恋爱为由虐女，不光将女性置于弱势地位，也连同污名化了男性群体。在迭起的质疑声中，南红曾一度被呼吁下架，剧方也因此紧急删改相关剧情。一个反复被性骚扰的女生真的会接受和同龄男性单独合租吗？在 MV 般的浪漫镜头下，23岁的北京大学生刘梦不仅没有被打动，反而觉得极度不适。放在以前，出现在言情小说里的任何一幕总裁是壁咚，都会让刘梦半夜缩在被窝里兴奋到睡不着觉，而今只会令她感到心惊肉跳。南红的主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他们想在真爱消失的时代继续造梦，让甜蜜的爱情抚慰失落的人心，支持大家走下去。但刘梦感觉自己已经吃不进这套了，她不再像童年那样沉浸于浪漫爱情的叙事，更想专注于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成长。 Vista 看天下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南红这次全盘皆输是因为00后已经把被言情小说看坏的脑子治好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恋爱脑的幡然悔悟，并且寻求自我治疗，不仅来源于社会氛围，更来源于近年来剧增的生存压力。在现实考量下，越来越多人开始在抉择中将恋爱的排序后移，恋爱脑从一而终的高度投入，往往成为算计下的被迫牺牲。北京某985高校研究生张强也觉得儿时看的偶像剧为自己埋下了恋爱脑的种子。2007年台剧《恶作剧之吻》在大陆开播后风靡南北，剧中男主江直树被设定为外表俊美、智商200的高冷少年，却被平凡女孩袁湘琴所感化，给他讲题、送他回家，处处给予对方偏爱。江直树三个字由此成为童年的张强对理想伴侣的全部设想。本科阶段，张强顺利进入一段持久的恋情。他在一次社团活动中与男友相识，两人在互助下共同上岸本校的研究生。这种相互成就式的感情让张强对偶像剧时的恋爱滤镜逐层叠加。一年学期末，张强在图书馆里备考，窗外忽降大雨，男友跑来给自己送伞。回宿舍的路上，两人躲在一把伞下依偎前行，那一幕像极了从荧幕里走出来的爱情，张强回忆道。当时自己全然没有留意到周围的雨声，满脑都回荡着偶像剧里的 OST 原声大碟。张强始终觉得自己被一位江直树式的伴侣守护着，直至在现实的压力与选择面前，这张循环播放的碟片开始卡碟。秋招时，张强发现男友在明知自己有留京的打算下，仍不断尝试朝外省投递简历，并解释称大环境不好，都投投试试。后来男友意外拿到了深圳某大厂收入可观的 offer， 而他在一年多的备考后也顺利上岸北京某事业编单位。两人面临着现实抉择，想要继续发展关系，就必须有一方在事业上做出牺牲和让步。男友几度试图劝说他放弃岗位，随自己一同去深圳发展，你随便找个干得开心的工作就行，我来养你。这句看似安全感满满的话让他极度产生动摇。就读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后，张强广泛接触到各类文艺作品及学术研究。当读到上野千鹤子在《艳女》中剖析传统为爱牺牲叙事本质是父权制对女性的规训时，张强感觉自己的认知被颠覆。张强在反思中意识到，在这一段持续5年的恋爱关系中，每当抉择出现，自己总是做出妥协的那方。他觉察到曾经的自己是恋爱脑且不自知。我要同意他的提议，为了我们去冒这把险吗？此刻面对这个现实问题，张强感觉自己清醒了许多，但强依恋心理仍在他心头作祟。割舍一段5年的恋情对张强来说没有那么容易。徘徊之际，张强想到此前在网上刷到过的骂醒恋爱脑视频，他开始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4: 好，这里是食安在线，我是七姐，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几种啊，一个是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 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调频90.2车载收听我们的节目。收看我们的节目呢，一是可以通过主持人的直播账号902七姐全拼，亦或者是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啊，这个都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记得啊，您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如果您想通过直播热线和我们连线互动的话，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科学减重和饮食安全。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和熟悉的，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保健协会的刘晓光刘会长。啊，首先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刘晓光会长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刘会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4: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我们刘会长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我们朋友们解疑打惑。因为会长最近很忙啊，这个大概周一周二周三是吧，
5: 周二周三
4: 在我们中医院
5: 体检中心，叫健康管理中心，下午做健康管理的检后专家门诊
4: 啊，就是减重后的这个，
5: 对，体检以后的
4: 啊，体检以后的，
5: 体检以后的报告的解读 啊，精准的解读。
4: 体检以后的这个报告的精准解读，我们都知道，我们刘会长呢，是我们全科的这个专家啊，在我们的急诊，
5: 急诊，对，
4: 对，还有是
5: 骨科，还有体检中心、
4: 体检
5: 中心
4: 啊，健康管理中心都这个走过啊，这个非常的专业和熟悉啊。好，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也可以啊，连云港的这个朋友们呢，可以直接到我们连云港市中医院啊。那么在周二、周三的下午
5: 对
4: 啊，体检中心啊，请我们会长给我们做专业的解读。
5: 周四周五呢，我在浙江省中医院做出功能学的专家门诊。
4: 啊，这个周四周五呢，是在浙江省中医院啊，做功能医学的这样的一个专家门诊啊，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啊。好，那么今天进入我们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前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都来聊啊，最近呢天气这个变热，那很多人呢穿衣服呢就发现啊，有很多这个问题出现了啊，这儿也有肉，那儿也显肉，就都想这个减重，但是。很多朋友呢尝试了用不同的这个方式去减重，但是效果呢是不一样的啊。我来看一下啊，这有些朋友呢是通过这个减肥针剂来进行的啊，那么就事后呢发生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恶心的这种状态，就是吃不下去饭啊。当然了，这个有一些朋友瘦了，有一些朋友他没有瘦啊，这是很多朋友说不能理解的啊。为什么同样打针剂啊，人家打了同样的剂量，我也打了同样的剂量，但是我没有瘦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是通过吃这个减肥餐啊，这个减肥餐呢，我也这个跟我们的会长聊一下啊，这个请会长给我们判断一下这样的减肥餐安全不安全啊。首先呢是早晨呢是有两个鸡蛋啊，再加上一袋奶粉，再加上减肥的这个咖啡，这咖啡，这样喝，到了中午呢，就吃一点蔬菜啊，再加上这个奶粉，再加上咖啡，晚上也是这个状态啊。那么两袋奶粉呢，大概的这个含蛋白质的这个量，我相信也就和这个500毫升的这个牛奶的，
5: 牛奶的，对，也就是
4: 这个
5: 十来克，
4: 对，这个差不多啊。那么这样的这个科学与否，安全与否啊，这个全程是不吃水果的啊，也不吃米饭，所以说这个整个过程要控制得很好啊。当然有些朋友呢是瘦下来了，但有些朋友呢就讲，我究竟是真瘦了还是假瘦了啊？因为停了之后开始反弹，
5: 这个反弹
4: 啊，
5: 好，
4: 我们先就这个啊，关注最高的这个问题来解答。
5: 今天的琪姐邀请我过来呢，其实主题是叫科学减重。那我在后面再加四个字，叫专业减肥。
4: 专业减肥。
5: 对，也科学减重呢，其实刚才琪姐提的这些问题呢，是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比较迷惑或疑惑的。为什么别人有效而我无效？其实在健康的这个维度上，我们首先要学习我们的一个意识，或者我们要做这个知道， 啊，《黄帝内经》在养生的过程中，其实，皇帝就问岐伯说：“上古之人为什么活到100岁而不显得衰老？和我们今天我这个人为什么会超重一样的道理。”所以岐伯回答皇帝说：“其知道者能做到法以阴阳，和以术数。”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的科学减重、专业减肥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其实我的超重、体重超重了，但是我要经过精准的评估，我超重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在我们在浙江省中医院做的2+5体重管理营，我们的有效率是97%不反弹啊，而且这个一年下来是不反弹的。什么原因？
4: 就是说我一年之内。我是不会反弹的，你要知道，我们统计了一个数字，大概有91.23%以上的这个，消费者人群啊，就是参与减重的这个人群啊，用自己的方式啊，先说啊，不是通过专家来指导的，那么都会在这个停止使用相关方法的时候，开始在一个月之后。慢慢的这个体重回升，有一些呢是基本上回升到原来的这个状态，有一些更厉害啊，回升到这个比原来更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5: 它为什么会反弹啊，和为什么不反弹，其实就是我们做到了其知道者，我要知道我自己超重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过去的中医呢，把我们这个人呢分为三个类型的人，一个呢是膏人，一个是脂人，一个是肉人啊。那我们现在的医学呢，现代医学减重呢，大部分的是以能量减少能量的摄入来减重。其实这种情况下的减重呢，对一些单纯能量超标的人确实是有效。所以你说有效，那这个有些人改变了饮食结构，他是因为能量减少了，他体重就下来了。但是有一些因为营养不良引起的超重的，那他不但没有效果，反而会对他身体造成伤害。还有刚才琪姐说的，说我们用的药物为什么有些药物会有用，有些药物会没有用呢？其实药物呢，是我们现在科学的，它是作用一个靶点，这个点如果你正好评估你的身体超重，这个原因是因为这个点啊，这个因素造成的，它正好作用这个靶点，你用了以后呢，它自然而然的它就有效果了。但是你一停这个药呢，它没有把你的根源解决，那它自然而然又反弹上去，反弹上去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科学减重、专业减肥，我们首先要做到要清楚自己的超重它是什么原因，也就是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的超重要分三个类型啊，一个类型呢中医角度叫膏人，一个呢是脂人，一个是肉人啊。那我们从现代的医学和功能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就大到更直接了，你到底是肥还是胖？

0: 哎，那这个一定要讲清楚啊，就是其实很多人是分不清楚，就不要说很多听众朋友了，我也分不清楚。
1: 嗯，
0: 那究竟是我是肥了，我还是胖了呢？
1: 对，
0: 它有什么区别？
1: 好，那实际上我们自己在家呢，大部分呢自己可以啊，能够用一些自己观察的一些现象，就能知道自己是肥还是胖了。
0: 嗯，
1: 啊，首先肥是什么呀？肥就是肚子大。啊，
0: 肥就是肚子大。
1: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是主要是占着肥，但是胖的人肚子有些人也是很大的，所以这里面就要鉴别了啊。那肥就是肚子大，那肚子鼓起来的，那这个时候基本上是肥的，这个呢占了80%，啊，那还有一部分是胖的人肚子也大，那如何来鉴别胖呢？其实我们看看，我们伸出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手背，啊，手背能看到你的血管和看到你的筋膜。啊，肌肉的，这基本上都属于什么？属于这个如果他体重要超重的，都属于肥。如果说看不到，他基本上就可以诊断为胖。像琪姐这样的，其实你的超重如果是超重了，那你是因为胖的原因
0: 啊，因为胖的原因，
1: 胖的原因、
0: 啊。
1: 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胖呢也会很容易的鉴别，就是你穿着袜子走路了，到了晚上的时候，你那个小腿特别是踝关节那地方它有水肿了，
0: 对，
1: 这个也是胖的这个鉴别的类型。第三个呢就是早晨起来你一睁眼，你觉得自己的眼泡就是眼睑啊，眼的那个皮肤那个地方的水肿，水汪汪的，你坐起来活动活动，你洗完漱以后，你发现你眼的这种发胀啊发涩的那种感觉减轻了，其实它也是胖。
0: 其实这个呢是我们很多人喜欢说胖的，是用我们这个老家的这个话是胖了。
1: 对，
0: 其实是肿了。
1: 对，其实是肿了。所以我们科学减重，专业减肥，就要鉴别你是肥还是胖。
0: 对。
1: 肥呢就是内脏脂肪增多了。那你可以量一量，但是我们现代的西方医学呢，我们要让量这个皮肤的褶皱啊，那定位用 BMI 来定位我们的肥和胖，那其实它是不严谨或者是不科学的啊，它因为在这里面呢，在鉴别的过程中它并不能完全的鉴别，所以我们肥呢是内脏脂肪，内脏脂肪怎么来鉴别呢？其实要不就用体脂秤我们来鉴别，
0: 体脂秤来鉴别，
1: 要不就你就到医院里要做一个核磁，看看你的内脏脂肪高不高。
0: 这个是做 CT 不行，得做核磁。
1: 对，只能做核磁才能鉴别出来。所以说这个胖的话呢，那我们就容易。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到医院里面再查一个什么呀？查一个空腹胰岛素，看看你空腹胰岛素是不是高。我们不查空腹血糖，空腹血糖可能很低，但是空腹胰岛素是高的，这个时候它基本上是肥的类型，不是胖的类型。
0: 哦，就是说空腹胰岛素是非常的重要的。
1: 空腹胰岛素，而且在我们超重的这块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很前沿的，也就是提前5到10年能够提示我们人体的这个体重的变化。
0: 对，其实有很多朋友呢，你又发现这个胰岛素它是，我们的血糖水平它是逐渐在上升的啊。
1: 没错，
0: 我也注意了，就是我有一年是5.6，我还没有觉得有任何问题。那第二年呢，体检的时候就6.3。
1: 对，
0: 那就发现它变化特别快。
1: 对，那5.6到6.3这个之间，从5.0，其实从4.5到5.0，从5.0到5.5，需要漫长的10年。还有这个过程才。
0: 其实从4到5.5，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食安在线。今天呢，应朋友们的要求啊，我们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连港市保健协会的会长刘晓光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专门讲啊，叫科学减重啊，就是或者是
1: 专业减肥
0: 啊。刚刚我们都已经说了这个肥，就是很多朋友呢判断不出来啊，困惑了很多朋友们，我究竟是怎么去减肥？但是会长，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朋友他减他是很容易的啊，越年轻他越容易。这个我们也会关注一个数字，叫做他的这个新陈代谢值。你可能会通过我的那个体脂秤会看到这个新陈代谢值。越难减的新陈代谢值就越低。但是越低呢，他就越想去控制这个饮食。反而控制饮食的时候会 恶性循环啊，这个值是越来越低，所以说就始终控制在，就是我虽然我已经很饿了，但是我还不减重，那这个是我们临床中常见的问题吗？
1: 是的，那我们其实关注了这个代谢率啊，也叫新陈代谢这个值，这个值要不要高啊？实际上我们从养生长寿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希望新陈代谢率和代谢值是高上去的，因为高上去的话呢，我们的细胞的这个我们的细胞复制的倍数啊，速率啊，就会高。那我们人体呢，就是这个20倍的细胞啊，早分裂完了，这个细胞就死亡了。所以说，新陈代谢率这个值，我们从长寿养生健康的角度，我们是不希望它高的啊。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提这个值呢？因为这个值高，它一定消耗能量。
0: 哎，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在减重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很多的西方的思维模式呢，是按照我们的代谢率提高了，消耗了更多的能量，我们人就瘦下来了，啊，是这样的一个单一的这么一套理论。这一套理论有没有效？针对减重这个结果来讲，它是有效的，但是它不严谨，啊，不相对不科学。所以我提高代谢率，反而会消耗我更多的能量，同时消耗更多能量的时候，也消耗了更多的什么？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营养。
1: 特
0: 别是我们的胖的人，啊，肥胖嘛，胖的人，他不应该新陈代谢率高，越新陈代谢率高，越消耗了很多的蛋白质。所以很多人，你去看他越运动，当时一称体重下来，第二天反而反弹的比较厉害，这就是因为他新陈代谢率提高了，反而消耗了更多的营养，啊，因为他的超重是结果。这个结果其实是因为胖是什么？胖就是细胞里面没有足够的蛋白质来保住我们的细胞内的水分了，反而水都到了细胞外液了。
1: 啊，就像腌咸菜，像腌咸菜一样，
0: 对，
1: 出去了哈，渗透压低，出去了，
0: 对，都出去了。所以我们应该在科学这个专业减肥的过程中，我们要分肥还胖。
1: 嗯
0: 啊，如果是胖的，我们就要把营养给提上来。就刚才琪姐问的，那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应该降下来，
1: 对，
0: 才是对的。
1: 对，
0: 哎，
1: 啊，那
0: 肥的人他要提高。
1: 其实，那我们接下来说最重要的啊，就是我基础代谢率，我这你看很多朋友都说我不高啊，那我如何在这种情况下，那进行饮食上的这个调整，来做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减重？就像我们刚刚也举了一个例子啊，对吧？你看我早上吃两个鸡蛋，我不吃鸡蛋黄，只吃鸡蛋清，
0: 啊，
1: 这个刚刚也没有讲清楚啊，很多朋友是不吃鸡蛋黄的，只吃鸡蛋清，然后就这样的。你看整个过程中，因为我发现他，我自我感觉啊，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感觉不是那么很充足的那种感觉，对吧？
0: 那你从你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吃食物要多样化，这是没有错的。而且食物多样化，把我们的营养密度呢，它这个给不够，那个给，
1: 对
0: 啊。但是最好呢，其实我们营养密度最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鸡蛋的蛋黄。啊，因为它是生命传递的啊，所以它是在我们生命啊，细胞也是一个生命，它需要它很完美的一个结构比例，所以蛋黄里面是一个很完美的结构比例。第二个呢，就是动物的内脏，啊，动物的内脏里面呢，不是结构比例最完美，而是它的营养密度最高。哎，所以说我们是第二个补充是这样的，但是从我们减重。啊，就是说我们科学减重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来补充蛋白质。你说我专门吃蛋清来补充蛋白质，没问题啊，因为蛋清是就是纯蛋白质。
1: 嗯
0: 啊，但是这里面呢，我从功能学的角度来告诉大家，其实蛋清的在人体的消化过程中是不容易被消化的。我们查了很多的食物慢敏，食物敏感，很多人蛋清是敏感的。哎，所以靠它来提供蛋白质，你就要得做到细嚼。
1: 慢咽，
0: 不能囫囵吞枣似的，早上吃三个蛋白，那你看似吃了足够的蛋白量了，但是人体呢，它并没有消化它。
1: 但是如果我要是整个鸡蛋一起吃呢，会不会好一些？
0: 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好一些，因为什么呀？因为蛋白里面只有蛋白质，它不会刺激你胰腺分泌蛋白液，就是胰腺的消化液，因为胰腺里面既能消化蛋白质又能消化脂肪，所以如果你光吃鸡蛋没有脂肪的情况下，它只能刺激你胃里的蛋白酶，如果你要是鸡蛋蛋黄同时吃的时候，它胃里面的蛋白酶它分泌，胰腺里面蛋白酶也分泌的时候，那就有利于充分的消化我们的蛋白质了，这样对人体有好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吃蛋黄的时候，还有因为我们消化蛋白质的过程中，我们吸收蛋白质的过程中，它不是单一的，所以它是配合的，配合才是最完美的，所以这个呢也对我们的吸收有一定的好处
1: 啊。其实就是要吃，您可千万不要把蛋黄四处送人啊，就是有很多朋友在一减重就要送蛋黄，这个千万不要去送啊，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
0: 一个鸡蛋里面的一个蛋白跟一个蛋黄提供的蛋白质的量是一样的，一个蛋白是提供大概中等大小的鸡蛋提供3克，一个蛋黄它里面也有3克的蛋白质
1: 啊，
0: 哎，
1: 这个同样有蛋白质，
0: 对，同样有蛋白质，
1: 不能浪费了，而且它的这个营养物质更全面，
0: 对，更全面，对。
1: 然后就说到了，我就看了很多朋友发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菜单给我啊，你说除了我们说乳制品这个提供一定的这个蛋白质，还有一些是自己加了一些益生菌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加了蔬菜，我看蔬菜的总量啊，种类它并不多啊，就是很少的那几种，因为它控制量，就是甚至很多人是有一些是基本上不吃蔬菜的，这种合不合理？
0: 那是这样子的，蔬菜呢，它里面有两个成分，第一个成分就是碳水，如果说对于我们肥的人，我们要减少碳水的摄入量的时候，其实它控制蔬菜是对的， 但是对我们胖的人，你要控制蔬菜，它就不一定对了，啊，因为蔬菜里面还有一种成分就是膳食纤维，
1: 嗯，
0: 这种膳食纤维呢是我们肠道的菌群所需要的，因为人体三分之二的 B 族，也就是人体代谢所需要的营养，三分之二 B 族呢是我们肠道的菌群帮我们来合成的，就是发酵以后合成的。所以如果你少吃了这个膳食纤维，你这些反过来的 B 族维生素呢相对来说就少了，所以就不应该控制这么多的这个蔬菜。
1: 哎，对，是的，就是这个怎么去判断这个呢，我们刚刚会长也讲了，你说我要是听不明白，我也自己也没搞清楚啊，那没关系的，您拿着你自己的相关体检报告或者到咱们中医院去体检一下，然后请我们的会长给你解读一下，
0: 可以，你要是你弄不明白的话，我们连云港的，那你就可以到周二周三下午拿着你的体检报告，你不管哪个医院的体检报告都可以到这个中医院的体检中心的四楼啊，我在四楼，然后每周二周三下午在那儿给大家做体检报告的解读。
1: 哎，对，这样的了解我的这个具体情况之后，我再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饮食的合理的一个搭配，对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了另外一件事情啊，说到这个合理的这个饮食，很多朋友都反复提及一个字，因为你既然我减肥，很多人愿意吃这个鸡鸭鱼肉或者是鸡蛋啊，那么都提到了一个没有抗生素的这样的一些食物，是不是优于这些有抗生素的，这是很多朋友所关注的。
0: 好，关于这个抗生素的这个食物来讲哈，实际上我们每一个，我们现在只要是养殖的，基本上99%都应该都有这个。
1: 对，是的。
0: 好，那我们如何来选择？大家要知道，我们要选择有肝脏的动物的这些食物。
1: 有肝脏的动物的食物
0: 、这样的话呢，因为肝脏会把大部分的抗生素给它解掉。如果没有肝脏的这些动物的食物，那它如果在养殖的过程中添加了抗生素，就会在我们这些动物的身体内，动物的食物里面会储存量更大，所以我们要选择有肝脏的动物。
1: 我们来讲一讲啊，有肝脏的这个动物啊，比如说鸡，鸭，鱼，鱼也有，对吧？我们说肉类，就是羊啊，猪啊，牛啊，这是有的，
0: 对，
1: 但是虾子它没有，对吧？
0: 对，那鱼它的肝脏也很小
1: 啊，也很小，
0: 所以我们选择肝脏大的动物，它的解毒能力它就强。
1: 那对，您这样想，
0: 牛肉啊，
1: 对
0: 啊，羊肉啊，猪肉啊，
1: 哎，这时候应该我们是首选的，对吧？
0: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要想避免抗生素，当然了，你买的那个无抗的，就是有机饲料那个，那当然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现在很少能买得到，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讲，
1: 对，
0: 那我们就应该买有肝脏，因为人体的这些这个抗生素来讲，它是一个杀灭细菌的物质，但是它对我们动物也讲，对人来讲，它既是毒。它又是一个毒，所以它需要肝脏来解毒，所以有肝脏这些动物的食物里面的食材，它相对来讲抗生素的残留就少得多得多。
1: 哎，对，好，那么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了就应该非常的明白了，这个这为什么叫做这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减重啊，或者是减肥啊，那科学的这个方式方法是最重要的，科学的饮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提最后的一个问题啊，很多人都提到了，我在这个网上我可以买到一些咖啡里边混有一些什么白芸豆，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成分，对吧？像有一些是完全可以不写在里边的。哎，那这种我喝的时候我很兴奋，我很激动，但是有一些人说喝了一段时间我体重确实是下来，但是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甲状腺出现问题啊。以前很多朋友说我没有这样去减重的时候，我甲状腺是没有结节的，或者是我结节还小，但是我这个一年之后我发现我的甲状腺结节反而变化了。
0: 对，那为什么喝咖啡能减重呢？其实咖啡里面有咖啡因，咖啡因的作用原理呢，其实就是提高我们的身体的代谢率。
1: 哎，
0: 那在提高代谢率的过程中，它刺激哪一个器官呢？就是叫我们的甲状腺。因为我们人体的代谢率就是靠甲状腺这个油门，你给的分泌的多了，它的代谢率就高，你分泌的少了，代谢率就低，所以甲状腺这个加工厂就快速的在工作的过程中就容易产生结节。所以说这个原理啊，这个逻辑大家清楚，所以要用咖啡减肥的时候，那你其实是用鞭子在使劲的抽甲状腺这个器官，所以才造成了这个问题。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原因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我们留一下我们会长的联系方式，朋友们可以直接联系。
0: 幺八七 6138-9091，
1: 18761138-9091。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雪的冬天。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4: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筑建风景线，我是琪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和朋友们聊一聊关系到我们生活舒适度的一些法律法规。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在这儿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抖音账号啊，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热线85465766812-12345为您开通。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向主管部门来反映，需要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为您解决的话，记住直播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也可以在节目之后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或需要解决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将把您的问题及时反馈给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

0: 畅通民意渠道，回应社会关切，解读最新政策，撞见直通车，咨询热线0518-812-1235，0518-812-1235。
1: 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住建直通车啊，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我们连云港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啊，很多朋友呢，在这个节目之后呢，都向琪姐反映啊，这个比如说周六周日有人在装修啊，打扰了他的休息，或者是在午间的时候或者晚间的时候有人在装修，打扰他的休息。啊，希望我们来这个讲一讲和我们住宅小区装饰装修有关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连云港市的这个管理条例。啊，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住宅小区装饰装修活动中它禁止实施的行为。第一个啊，禁止擅自变动房屋的楼盖、墙体、支撑这些建筑物的主体和承重结构。啊，比如说您在装修的时候，设计师说把这个承重墙体打掉啊，或者是我们的楼盖啊那个打掉，然后我自己往上穿层，那是不可以的啊。还有一些支撑的，比如说柱子打掉，这是不可以的。只要涉及到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都不可以做啊，如果做了就违法了。违反防水标准，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和厨房间。这个呢，有关于这方面的改动呢，我们接到了不少投诉啊。那么这个为什么把没有防水标准的这个要求的这个房间或阳台呢，改为卫生间、厨房间或者是加装卫生间，就涉及到了这个我们常听的一个词民宿啊，或者是集中出租屋啊。这个我们最近呢接到了不少关于这方面这个投诉啊。那么接到投诉之后呢，我们也给这个相关的这个违反规定的这个个人或者单位啊，发了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这个知识啊，希望他们立刻停止啊危害消费者的这个权利啊，危害我们业主的这个权利啊，停止这个继续违法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我们看了一下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反馈啊，那么大概我们接到投诉的这个十几起的案例啊，那么有九起已经停止啊，在改动图纸啊，另外几起呢已经在恢复了啊，按照这个楼上楼下邻居的这个要求在恢复了。接下来呢，就是涉及到穿层下挖拓展使用空间，或者是改变原外观设计，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啊。经常有朋友，我这个房子买了，我就私自往下挖啊，或者是我没有二层，我就强行穿一个二层，这都是违规的啊。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的这个墙体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装修当中啊，经常接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投诉。啊，这个也是不可以的。擅自拆除楼面保温隔声系统啊，这个为什么叫擅自拆除楼面保温隔声系统？我们常见的一种就是，很多朋友在装地暖的时候，觉得这个我的楼房的室内的这个高度不够高，所以说我就把这个我的地板哈，把这保温层打掉，然后我装地暖。啊，我认为这个打掉这个以后呢，我装地暖，它地暖也有一定的这个保温的隔热的功能，其实这个是不允许的啊。还有损害住宅小区公共节能设施和无障碍设施的，这个也是不允许的。侵占住宅小区公共空间或者是损害公共部位和设施的，也是违规的。那么装修业务承揽人有义务提醒劝告装修人不得从事装饰装修禁止的行为啊，因为装饰装修活动造成保温防水管道这些物业共用部位损坏的，那么装修人或者是装饰装修这个业务的承揽人应当依法予以修复和赔偿。好，说到这儿了呢，我们再说一说这个时间啊。刚刚有不少朋友呢通过线上向我们反映啊，这个装修的这个时间，我们要知道啊，装修的时间是非常的重要的。首先它是

禁止在12点到14点、19点至次日8点以及法定的休息日、节假日、中考日、高考日，在住宅小区内进行产生噪声的装饰装修活动，当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看了啊，这个它是不允许在中午的12点到14点之间进行装修的，那么在12点前14点以后是可以的。这就有很多朋友问了，这个夏季啊，我们的这个休息时间、上班时间是稍微晚一点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充分的考虑到这一点？那么这个呢，您就和您的邻居要进行友好的协商。19点到第二天早晨的8点是不允许装修的，就产生噪音的是不允许的啊。那比如说法定的休息日、节假日、中考日、高考日，这个都是不允许的。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的装修人和装修业务承接人。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装修人应该在装修之前做的一些工作。我们要装修的话，那么首先呢，应该事先告知物业服务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呢，应该把装饰装修禁止的行为和注意事项，那这个时候告知装修人和装修承接人。我们在装修工程开工之前啊，应该持有相关的资料，向物业服务企业呢办理相关的登记手续，签订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和相应的书面承诺书。如果我们想变动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的，需要提交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等资质的设计单位提出的设计方案和城市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出具的审定意见，并且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理批准手续。如果您所在的小区它是没有物业服务的，那么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呢，应该事先告知村或者居民委员会。我们在办理装修开工登记的时候，应该提交房屋权属证明或者是房屋所有人的书面同意证明，涉及公用部位的要提供共用人同意变动的这个证明啊。装修人比如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拒不办理登记手续的，那么物业服务企业可以按照临时管理规约或者是管理规约，限制装饰装修业务承揽人以及施工人员的施工这个机具机械设备材料这些进入物业管理区域啊，就是说我们物业企业呢可以限制你进场。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啊，应该在住宅小区的显著位置和装饰装修现场张贴装饰装修公示牌啊，公开我们装修人或者是施工方负责人的联系电话、施工时间以及监督单位、监督方式等等信息。那你看，我们最近呢就接到了不少投诉啊，就是因为装修时我们的业主呢并没有在显著位置或者是我自己的这个门口啊，就是我们装修现场啊贴这个相关联系电话啊，但是施工方呢在这个改造的时候呢又拒不开门啊，就是在打墙，就是比如这个声音非常噪音非常大的这种状态下啊，严重影响了楼上楼下啊就周围邻居的这个生活啊，那造成了很大的这个纠纷啊，还有一位这个老人家因为这个噪音的这个影响被送医了。那么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这个影响呢，最后的这个负责人是这个负责人都是装修人或者是装修承揽人，这个我们要注意啊。物业服务企业在装饰装修管理活动中呢，也不能有下面的一些电话啊，比如说，指派装饰装修业务承揽人或者强行推销装饰装修材料，违背装修人的意愿，直接或者间接提供和装饰装修活动相关的有偿服务，违反约定收取装修。

0: 施工照明等造成的危害和污染。当我们业主以及装修业务承揽人呢，应该在物业服务企业指定的地点单独存放装饰装修垃圾，不得混入生活垃圾之中。
1: 畅通民意渠道，回应社会关切，解读最新政策，撞见直通车咨询热线零五幺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08-812-1235。
3: 好，刚刚有位听众朋友来咨询我们相关的处罚规定。好，来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这个连岗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当中提及的处罚的内容。在他这个条例的第22条里面规定了啊，违反本条例第9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擅自变动房屋楼盖墙体、支撑等建筑物主体和承重结构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整改，对装修人处以5万以上10万以下的罚款。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处罚条例。刚刚说了，如果违反规定擅自变动房屋楼盖、墙体、支撑等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那么不仅依法由我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整改，同时对装修人处以5万以上10万以下的这个罚款。违反条例的第9条第一款啊，第4项规定的就是违反防水标准，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间，或者是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体的，那么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对装饰装修业务承揽人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装修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如果违反本条例第9条第一款第3项规定，穿层、下挖、拓展使用空间或者是改变原外观设计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依照城乡规划的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处理。违反条例第11条第二款规定的，拒不办理登记手续进行装饰装修活动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将对装修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如果违反条例的第10条第一款、第19条第二款的规定啊，未告知装饰装修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或者是没有按照规定进场巡查和抽查的啊，那这个呢是针对物业的啊，那么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警告，处罚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违反条例第43条规定啊，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理这个处罚。如果违反条例的第16条规定，住宅小区装饰装修活动没有在限定的作业时间内进行，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对周围的这个居民造成的噪声污染的，由公安机关说服教育啊，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啊，看听到了吗？我们刚刚很多朋友都关注啊，就是这个装修噪音啊，违规装修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关注一条啊，就是它的第27条是规定了，装饰装修管理部门、单位以及工作人员在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广厦千万，城市蝶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住建风景线啊，在我们这个安居新天地这个板块呢，要应我们朋友的这个要求呢，来聊一聊电梯和电梯使用费啊这个问题。很多朋友说啊，说我家住在一楼，他不需要使用电梯，但是物业呢也照收我的这个电梯费啊。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我住的二楼，我平常都是走着上楼的，根本就不坐这个电梯啊，但是我却和顶层承担同样的电梯电费，这个合理吗？首先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官方的这个解读啊，是合理的。楼道电梯它属于公共设施，它设立的目的呢在于服务全体业主，它的费用呢理应由全体业主共同来负担，而且双方呢已经就在电梯的负担呢在物业服务合同中进行了约定，这个约定呢对双方都有约束力。所以说啊，这个物业服务合同您在收房的时候您会收到这样一份的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或者是成立业委会之后啊，我们共同选择的这个物业之后，我们会有这个物业服务合同，您要认真的去看。根据民法典物权篇的相关规定啊，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同时要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六条有这样的一条规定啊，物业服务企业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以及相关规定提供服务，业主仅以没有享受或者是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抗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呢是不予支持。所以说啊，无论您是住在高楼层还是低楼层，每一位业主都有使用电梯的同等权利，同样需要承担起维护电梯正常运行的义务。如果业主大会物业服务合同另有规定或者约定的，那么就要按照业主大会决定或者是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去执行。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住建风景线。好，那么最后来解答一位刚刚上线发给我们的问题。在这个线上发给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说琪姐，我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小区的服务呢不是很满意啊，比如说打扫卫生，每天呢我也没看到他们打扫，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公共区域的垃圾呢也不及时清理啊，这个楼道里各家都放满了物品，也没有人管。我这个时候，很不满意的情况下，可不可以不交物业费？首先，我们来看相关的这个解读啊。首先是不可以的啊，因为根据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和相关的这个案例的判定，业主呢应当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缴纳物业服务费。并且没有规定可以不缴费或者少缴费的情形，所以说只要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管理服务，业主都要有义务按时缴纳物业费。如果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这个服务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标准，造成业主不满，已经成立业委会的业主呢，可以向业委会反映具体不满问题，由业委会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人员业委会的相关成员监督物业服务企业整改同时呢向属地、街道、社区、县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反映，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整改。个体业主的不满意呢并不能代表全体业主的意见，但是对于整体满意度低的小区，经过各部门督促整改仍然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的，业主可以通过召开这个业主大会的形式投票决定解聘现有物业公司，并且重新选聘新的物业公司。好，今天的住建风景线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感那些事儿，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好，关注广场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十一点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十一点到十二点哈，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重播时间还是有的，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
1: 当然了，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8545312385453123。
0: 在我们节目开播的时候呢，会有几种方式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首先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今天我们的导播老师一会儿应该会在啊，然后大家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然后名字稍微改了一下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他那个头像是我自己的头像，所以相较来说会比较好找一些，然后呢，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啊也在线上同步和我们的广播在进行一个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此刻啊可以说打开手机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的话，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直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来关注到我们目前的一个视频直播当中来。
1: 是的哈，我们首先关注一条消息，就是连云港新增了一座商业综合体，预计明年三月投入使用。就是最近哈，随着三号楼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绿地璀璨天阶的项目九号楼全部主体封顶了哈。那作为总建筑面积5.4万平方的24小时权威时尚的生活街区，我觉得哈，这个区域位置，这个街区一定会火爆。你们平时有没有去绿地附近啊？我觉得周边哈，其实居住的体量还是蛮大的，周边有些商铺，中午有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其实还是需要排队的，人非常的多。
0: 是的，然后那一片呢，其实这块这个商业体在前两年当时有开过，后来呢也是 yellow 掉了，
1: 是的，
0: 然后又重新去整装待发，然后现在又
1: 终于有消息了，
0: 然后又出来了。
1: 是的，它一号楼呢主打社区的民生配套，布局超市、菜市场；二号楼打造酒店、商业、影院于一体的综合体；那三号楼定位是娱乐生活的综合体；四号楼汇聚精品超市啊、亲子体验，包括潮流娱乐；那九号楼布局这是便民服务、健康餐饮；5到8号楼呢就是分设餐饮这一块，包括有教培、潮玩，还有国潮美食。我觉得这个地方明年三月份的时候我要去看一看，还蛮热闹的。
0: 是的，然后朋友再说去绿地闯红，你知道这个话的意思吗？连环话的意思
1: 我不太了解。
0: 就是意思就是去那干嘛呀，就是去那边就是那种我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也没必要去那儿，去那儿干
1: 嘛？为啥没必要啊？就是那边的商业起来之后，你想让吼水的房价起来，就必须它有商业带动啊。
0: 是吗？
1: 然后对呀，这次我觉得项目招商还是比较稳定的，它有肯德基呀、南洋大师傅、茶百道，还有杨二杨超级粉面铺啊，就是。包括
0: 其实我觉得有蛮多吃的，
1: 对，我觉得蛮热闹的，有吃也有玩，
0: 对啊，热闹
1: 的。还有校友川菜，我觉得现在只要有商业的地方，校友川菜都会
0: 必来，就有点像那个麦当劳、肯德基的那种感觉，是吧？就只要有商业，他们肯定来，就这种感觉啊。
1: 是的，那预计明年三月份全面开业，到时候去转转呗，是不是？
0: 对啊，闯红闯呗也行啊，反正也无聊嘛。就是平时你难道除了工作，你这还能没点自己的生活时间吗？是不是？有生活的时间，就哪里有商业热闹，我们也可以去转一转嘛。就是多去出去，我觉得还蛮好的。
1: 是的，好，看一下金鹰商业什么时候动工，什么时间开工。
0: 哎呀，
1: 我现在就刚上节目之前，我跟金鹰的那面人我还在沟通当中呢哈，就有一些事情要落实。他们家的商业没问题的，就目前为止就还是在审批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在动。那前一段时间不有朋友说了吗，说有大型的机器入场，你们还记得吗？上个月的时候吧。
0: 但是我前两天我开车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我确实也看到有那个类似于挖掘机，它外面有一台，然后里面也有，确实是有的。
1: 是的，嗯，就是不像你们之前想象的会 yellow 哈，就是预计在三季度他会给大家一个说法。
0: 现在就是三季度，刚
1: 三季度上下嘛，对，三季度上下嘛，
0: 我们就等呗，好不好？包括经营商业啊，哎，不要说到经营商业，我们先说一个，就是现在已经是马上要去交付的一个商业体啊，离这个精英路院非常非常的近啊，在哪呢？它是属于仓务板块的吧？
1: 是的，
0: 叫九喜汇。九喜汇呢，在8月底哈、啊，会和九乐府这个楼盘啊，会同步，应该是来进一个交付。交付之后呢，它正式的一个开业时间大概率要等到2027年。如果说能恰逢元旦啊，有这样的一个开业，我觉得也蛮好的，大家又有一些这个比较洋气啊、中高端的一个商业体可以去逛一逛。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连云港哈、啊，我像现在有苏宁。一个五月，一个万达，你要硬要说别的，像锦绣汇、利群，我觉得相较来说人会少一点点啊。然后那个九喜汇开起来之后，我觉得它这块商业应该人不会少。它主打要做一个手电经济嘛，如果是手电经济的话，可能有一些这种新鲜的啊，就是连云港可能本地没有的一些，如果能招过来的话，那这一块我觉得可能也会大概率成为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吧。
1: 是的，那之前说锦绣汇它有一些商业会过去，初步在聊的是家德福，然后说河马也有可能会过去、那目前呢，其实河马在连云港苏宁广场有，还有一家你知道在哪吗？
0: 啊，河马还有
1: 一家，
0: 哪一家？
1: 在东方领袖，就是刚开业的，大家有没有知道？
0: 我、不知道，哎，
1: 在东方领袖，对，西区。
0: 哎，东方领袖那儿确实是有一个大商业，
1: 对，他开的是河马，所以说河我还没去过，
0: 开业了已经。
1: 对，今天、
0: 大家有知道吗？
1: 最近开业的有知道吗？
0: 哎，可以去转一转。
1: 我觉得如果在西区的话，有这样一个河马的配送很方便。就像东区之前那个，它也不算东区，就市中心万达的
0: 苏宁嘛，
1: 苏宁那儿嘛、很多地方它是不配送的。
0: 成越大境的书包是哪里是吗？你说的是成越大境啊、成越大境原来那一片呢，应该是有一个文苑路校区的，是那个仓武和新海的啊、就是那个它一个文苑路校区，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个整体的入住率啊，包括整体的一个购买量啊，它可能达不到一个新开学校的标准，所以现在呢大概率，因为花果山中学它也没有了嘛，那现在大概率在那一片的书包呢，它也就是一个南湖中学，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解放路的高新区校区，目前的话大概率应该会是那一片。你如果说孩子要上书包的话叫龙凤宝宝，哎呦，你们家龙凤宝宝呢，好厉害哦。那一片的话一般就是花果山大道东侧喽，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两所学校，就是这个。
1: 是的，好，我们再关注一下吧，最近的这个退房消息哈。首先呢，它有西树湾，然后退房的这个建筑面积是93平方，单价是在7600，还有平湖里，也是价格，是112平方的，不15000。对，我觉得它这个价格真的是蛮贵的。
0: 15000确实，目前相较于怎么来讲，天然居板块啊，而且它又不是解放路的这个和延安校区的双书包的情况之下。他卖这样一个价格，虽然说他是洋房，但是呢在的这个位置老板块啊，但是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呢目前相较来说，其实初中的书包他们大家的认可度还是蛮高的，因为这次好像公办学校考他们是考第二，
1: 是
0: 延安校区，然后一个是仓务一个是延安，民办学校先不算在里面啊，然后紧接着呢可能周边的一些老盘子非常非常多哦，再加上一些老盘子价格，二手房市场大家也都知道啊，
1: 会受一些影响。
0: 对，现在价格其实也还是在探底当中。那目前来讲呢，可能有一些7000-8000左右的，我还能买到这种仓五，这啊不是仓五啊，就是解放路和延安的这样的一个双书包，相较来说，就我指的是很老的那种房子，可能有些都不能去贷款的啊，这种房龄的30年啊、35年往上的啊，这样一些，那可能对于这个新楼盘来说呢，有些家长会想，那我还不如买一个这种老破小区，然后呢，我就挂一个书包，反正我住的地方也不在这里，我何必要花个15000，然后我去买这边？
1: 看看孩子多大了，因为这个学区的事情嘛，其实南京它是有 一些新的消息的，但什么时候能到连云港呢我们不知道、
0: 嗯、
1: 但是后期呢我觉得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比较喜欢老城区哈，我觉得凤凰雅苑的性价比不考虑学区的话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因为它同样有8层的和11层的，整个小区也是以低密度为准，那这次开的这样的一个11层的它价格其实就在12000多，那相对来说跟15000多的康泰来比的话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竞争的、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你不考虑学区的话周边其实新房就这么几家你都可以去转一转、啊、
0: 对还有朋友在讲如果花果山大道两边是有菜场就好了，花果山大道两边有菜场啊，哎那边好像有吧，四季金辉那片有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我当时看了有这样临时搭建的一些这种小棚子小小房子还可以哎，就你大家要去那边去买一些吃的啊玩的吃的喝的呀，而且还蛮好的。新盘讲一讲哈，有朋友在问嘛，说我们今年下半年有哪些新开的楼盘啊、哦、其实今年下半年有两家国企它会开这个新的楼盘，这个是我目前知道已经是确定了的消息啊。一家呢肯定就是苍梧房开啊，他们在花果山大道西板块，就是在苍梧御苑它的东边啊，这块地呢他们会在下半年有一个动工的消息，然后会开这样的一个楼盘，据听说之前啊他们想做一个1%/2%的一个得房率啊，但是好像说有一些呢目前是没有，有些好像是没有通过的啊，有一些设计的规划现在好像也在做一些调整吧。然后呢下一个就是农发了啊，他们是在东天池板块呢会有一块新的这个改善型的楼盘会出现，据听说呢也是以这种大平层比较大的这种类型的户型为主的。小区呢目前的一个定价呢现在也没有出来，因为也在网上报规，现在在审批，然后很快批下来之后下半年他们也会动工。如果说各位对老城区板块啊，就是东天池这片离玉州公园比较近的这个板块，然后呢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想去购买新房的啊，有不想说往东区走的就想留在这个区域老城区区域板块的，那东天池这个地块农发来做开发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等一等。
1: 还有一个地块哈，就是紫金桃花源27，那目前为止他们正在报规当中，据说想给大家带来的是100%得房率的哈，那具体什么情况还在就是没完全出来，那听说哈它是有这种联排的，然后同样呢也会有一些小高层搭配，如果小高层做成这种100%得房率的话，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它会有市场的。
0: 我跟你讲，你刚还在讲100%得房率对不对、
1: 啊、
0: 我刚刚还想讲，我说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就是100%得房率，我在想
1: 已经有报批的了，
0: 对就是100%得房率，
1: 但是御苑它120%的房率没有通过，我觉得做到100差不多了、就对于港城之前那些楼盘来讲哈，你说如果是有一些高层它都达到26%、20%了、就是说实话确实蛮高的，如果100%得房率的话再做成130多平方4室的话，对于刚需来讲非常的友好。
0: 你知道我在昨天刷了一个视频哈，当时我刷了香港有一个58个平方的一个房子，你知道吗？58平，它你知道多少个码内吗？人民币？
1: 要10几个大？
0: 2000万、
1: 哦、那这个价格蛮高。
0: 58个平方2000万，但是它那个58平，你知道它做顶楼有个超大的露台，然后呢，它的这个房间竟然做了3个房间。虽然说卧室比较小，他做了3个房间，然后呢就是好多人就会说像香港他们那边的，他们的这种58个平方是实打实的，他不是说我们有个公摊、
1: 你别再公摊了，一个50多个平方你再去那20几个公摊的话没法住了。
0: 那他们的计算和我们内地是不一样的，
1: 但确实它额外拓展的空间，我看到很多就是香港那边深圳那边的旧房改造，确实就是它改造了之后实用性很强，跟日本是差不多的，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所以他们毕竟没有公摊嘛，然后我们目前有公摊，但有公摊我觉得不可怕，因为现在大家都倡导嘛，新房好房倡导100%得房率，甚至100%往上的得房率嘛。
1: 对，你看的这个是香港的房价很高，前两天也是刷到了一个好房视频，就是它的物业费豪宅嘛达到了将近30块钱。
0: 哪个？
1: 对，就是也是，好像是广州啊，还是哪里？具体哪个城市我忘了哈。就是说它的物业费为什么这么贵？然后就带着我体验，就是它的一天的生活。其实这样的一个小区，我觉得物业费贵有贵的道理。首先，它早一日三餐都不用做饭。就是小区里全部都配套了，然后就比如说早饭的话，就像你去高级酒店那种，你可以随便选择
0: 自助餐，
1: 对自助餐。然后如果他想烘焙啊等等做这些项目的话，他基本上小区可以给他配备的是1:1 就我要想做烘焙的话，专门有人陪你，包括他的健身啊，就是运动啊等等，就是
0: 他全包含在
1: 全部包含在内了。所以说他说这个房子他们家之前住的都是那种什么别墅啊产品，然后这种他就住了一个100多平方的一个就是房间，他说我住在这儿体验感实在是太好了，我现在虽然说有别墅啊有外面的一些产品我不想去住，他说这物业费贵有贵的道理，我一看那真是不一样，
0: 是吧？
1: 就在整个小区里你想要的生活全部都能覆盖了，我觉得确实生活理念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就是未来嘛，也不是未来，其实未来已来了啊，已经来了，就是改善性那种豪宅，然后和传统式的一个住宅，它确实拉开差距了。包括你不要说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像香港，或者说像这个广州、深圳啊这样的一些
1: 的
0: 上海这样的一些城市，那就我们三线城市，其实新房和二手房，它确实已经拉开差距了。包括有一些二手房，就最近好多有一些中介嘛，他们也会发布一些视频，比如说他们会去看每个楼盘的墙体歪立面的一些脱落的情况，墙体的脱落情况、
1: 那个、
0: 渗水的情况，然后。新房你会发现，其实前天刚下完大雨，我们昨天去那个凤凰雅苑去直播的时候，我专门一想去室内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渗水啊阴水的情况，但是其实我们扒拉看了一下没有看到有这种水印。这就是新房它可能和这个传统式的一些原有的二手楼盘的一些住宅它的一些区别。
1: 你说到
0: 幕墙它做的这个材质它就已经升级了，
1: 不一样。你说的是雅苑哈，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也有大雨的时候，我专门去紫金汤花园也看了，就是它的地下室也是非常干爽
0: 的 对
1: 然后整个墙体也是没有外露的，还有九月府，就当然有一些新盘、
0: 那就不用提了。
1: 对有一些新盘它是就是做的很好的，但是我没有实体去看，我点的这三家是我亲自去看的，确实就是这个暴雨没有给它带来任何的影响，所以说对于新盘来讲，我觉得大家多看一看。那有一些新盘它虽然说刚交付，但是有一些问题已经暴露了，其实对于他的这个小区整体的销售还是非常受影响的。
0: 就你知道，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质量问题的一些这种刚交付掉的这样的一个楼盘啊，但是你懂吗？就这样一个消息，有些人还没有刷到，他们甚至在前两天还去订了这个楼盘的这个房子，我都是不能理解。所以我就觉得
1: 他们家的价格也没有很往下降啊。
0: 对，大家多去看，一定要买新房，多去对比。连云港新房其实手指都数得过来，
1: 就那么几家
0: 、没有太多了啊。我指的是市区板块，当然那个不包含像那个凌云区啊就这样的一些区域板块啊，就是这些区域呢，可能还有一些这种新的楼盘，他们也不能说算新，也算是之前卖，然后一直没有卖出去，属于库存型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也有，但是这种类型的房子呢，其实大雨天梅雨天真的是非常检验房子一个品质和质量。大家真的是可以在今天昨天包括今天，如果有聪明的一些朋友想买房的，大家真的是可以去你想去的楼盘实地去房子内部看一看。
1: 是的，好，那起点说住几年顶楼和边户都漏水。
0: 哎，你不要住几年了，
1: 哎，你们他是住87还是住67？
0: 他87，
1: 八七不漏水吧？87怎么会漏水呢？你给我一个回复。
0: 不好讲，顶楼不好讲，就是。
1: 但确实，之前买房子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我不喜欢买顶楼，我怕漏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近几年，其实随着这个施工质量不断的提升，有所好转。但是说实话，买顶楼的话，还是承担一定风险，就比较容易漏水。
0: 如果你买顶楼的话，新房子你自己要在上面做一些防水，你自己也要再花一些资金成本在这里的啊，以防万一嘛。大品牌顶楼还是不是大品牌，有一些顶楼它。你刚住那一段那几年可能还好一点，你往后的话它多多少少它可能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漏水的问题。其实买顶楼啊，我觉得相较来说就是安静一些啊，你不用担心有邻居去吵你，对吧？你会更安静一些。但是它确实这个防水啊，或者就是蛮比较热啊，有些顶楼它是纯平的，它上面是没有一些阁楼啊，或者不带一些这个就会更热一些些，可能就是你更要注意它的一些这个防水这样
1: 的
0: 一些。
1: 有朋友说大品牌顶楼还是可以的，目前为止你所说的大品牌是不是就是国企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呢？
0: 大品牌像什么恒大啊、碧桂园，
1: 那
0: 就我能听得上
1: 也
0: 漏尾，
1: 也未必
0: 、也漏尾，也有过这种类型的投诉。
1: 你包括你67、87在我们台里也是有一些投诉的，就是关于漏水啊、墙体开裂等等问题。
0: 有朋友在说万象城不来了吗？听主播说过没有动静了，那可能你蛮长时间没进我们直播间了。我们进到广告，一会儿回来。
2: 地产那些事，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3: 震惊，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我们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的 FM9270 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大家中午好，我是露露。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0: 好，有朋友说东区这边什么时候能建几个菜场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普遍是东区这边的痛。虽然说它是在发展的这个主轴线上，但是它确实没有老城区哈、啊、或者西区有烟火气。
1: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哈，我前两天就是跟就是参加活动嘛哈，我们一车的同事都是住在仓务板块的，他们就说，虽然说那个东区那边有新盘，但是我们在仓务这边住惯了，我们要买的话，要置换的话也买老房子，说住起来特舒服。说我们去聚龙路好吃的多着呢。
1: 嗯、哦，对，确实，
0: 对，这是烟火气，就两边的这个亮点是不一样的吧？
1: 对，但是东区呢，又是目前我们发展的一个主线的板块。
0: 是的。
1: 虽然说目前他可能有一些朋友在讲啊，说那什么时候多填充一些这个菜场啊？现在呢，慢慢啊，像四季金汇那片，我上次开车也绕过去了，当时那块有一些路边的这种零食的，又有一些卖那些小吃的，你知道吗？
0: 它有
1: 棚子，哎，
0: 还有金汇二期桥洞下面的菜市场还不错。
1: 对，
0: 有没有住附近的？你去那儿买菜看看。
1: 所以就是目前来说，可能没有大家意义上想要的邻里中心，就是还蛮买菜相较来说比较舒适一些的，就这种可能室内的这种相较来说会很少。
0: 你看，
1: 但是
0: 几点说东区现在的烟火气还可以，
1: 哪里啊？
0: 就是你住惯一个地方了，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城市就地方还可以。就是你住习惯了，你就比较适应这儿了，而且你现在没发现吗？就是大排档经济很厉害，现在好多东区的一些位置，就是有一些大排档，我觉得它开的可火了，
1: 是吧？
0: 把实体店有一些都顶得要命，
1: 好，
0: 就灵活性会更高一些吧。
1: 对，然后朋友说城市东进也是大势所趋的，它是大势所趋，但是确实，烟火气息可以再去浓一些些。
0: 所以说我们台里有很多的同事退休了之后还喜欢往西边走，因为西边确实有一些小吃啊，有一些就是他们一直吃的，就从小吃到大的，还是比较怀念的。然后退休之后了还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就觉得烟火气很足，更有连云港的风味儿哈，所以说他选择来西边去住。但是确实有一些房子房龄比较久的，价格蛮便宜的，他都不是按照平方来算了，他有一些就是一套多少钱。
1: 西区真的，
0: 对的，
1: 就是可能在房龄又比较老的，又是原有一些这种单位型宿舍的，然后呢可能他又没有这种书包的一个加持的，就是虽然说他的房子得房率是很高的，对吧？
0: 是
1: 他没有电梯嘛，多层嘛，但是不好意思，他因为是多层没有电梯，他没有公摊，但几乎没有什么公摊，但是他的一个诟病点就是我需要爬楼，然后又在老城区，然后他年轻人目前又开始往外溢往东走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那一片的房子卖给谁？那卖给老年群体，他如果没有电梯的话，我就要去爬楼，那他们又不想买。
0: 但是电梯加装好多的情况下他已经搁置了，因为你看人一楼二楼人家不允许你加装，也没有办法。
1: 所以
0: 说看你们自己的一个取舍吧。但确实有一些朋友就是为了这个书包嘛，为了学区，他会专门过去买一套来专门的挂学区，也是可以的。看你们自己的选择吧。
1: 就现在可能很多买房啊，包括家里小孩给自己的父母去买房，他们也会优先选择电梯房。
0: 是的，
1: 就跟我周边就是有个亲人，然后他呢就是什么想就他爸妈要买房嘛，你知道看好哪里了？那个世方国际。
0: 哦，那地方也挺方便，
1: 就是、
0: 离我们老电视台
1: 蛮近的，就是因为方便嘛。但他买的是高层，给他父母买了高层，他可能爸爸腿不太方便吧，坐轮椅，买了个高层。然后你知道价格才多少吗？也才好像是在六十多。六十，
0: 他划到多少钱一个平方？
1: 反正很便宜，因为多少平方我当时没问，他就跟我讲说总价很便宜，
0: 差不多这面的价格都这样。万锦现在我看出来的几套房子也就大概6000多块钱。
1: 对，万锦
0: 也有，
1: 但是万锦的话，相较来讲，他有一些房子不是还没交吗？
0: 但他就买就是正儿八经交过的，
1: 交过的也是便宜，
0: 也是比较便宜。但是说实话，他万锦他也是算是次新楼盘嘛，在周边来说，相对来说房龄是比较
1: 略新一些吧。
0: 对，就也会有人选择。
1: 对，
0: 有朋友说西区老海州人居多，港城的东西有些东西有些割裂，说东边的年轻人不去西边，西边呢也瞧不上东边，也算不上瞧不上嘛。我就觉得有一个居住的习惯问题，真的有好多仓务这边住惯的哈，你让他去东边他也不喜欢的，就是一个习惯性。

0: 问题吧。
1: 嗯，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也不太想往东边走，他会觉得是生活不便，他们也会选择
0: 还是看生活便捷、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半径吧，哈。像恒大名都桥底下的夜市也不错，我去过，我就是刷这个抖音的时候也刷到过，包括秀逸苏杭那边的小吃也很多，四季金辉那儿也很热闹。
1: 恒大名都对面那一排还有一些超市，有一些这种洗浴中心，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吃，其实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也挺热闹的，那一片还好多的酒店，对吧？就也挺热闹的，也都是蛮新的。
3: 哎呀，想问一下哈，想买房，一套洋房九楼顶楼，还有一套总高18层的九楼，选哪个？真有点纠结。如果你这个洋房不是九楼的话，其实我不是顶层的话，我比较建议你选择洋房。但为啥就是
2: 哪个楼盘
3: 哪个楼盘、
2: 啊、对、啊、
3: 要是民企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有一些其实民企的价格可以给你往下再找一找的。但是顶楼，我们刚节目的上半段你有没有听啊？
2: 关键
3: 它会有一些漏水啊这样的，包括夏天会很热，冬天又有一些冷，它会有一些弊端在的。为什么要选择顶楼呢？
2: 价格划算，顶楼价格肯定也很划算，对吧？你可以告诉我们是哪个小区？
3: 是的，
2: 超
3: 物消费太高了。是的，这个确实这边消费不低，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我就家里人过来嘛，住那个仓务周边，他们买菜都跟我吐槽，说确实还蛮贵的。说连云港消费这么高吗？我说没，我说这个位置蛮贵的，但是你要去西边啊，就是还好。
2: 有朋友说这些年东区可能亏的比西边要多一点，你怎么来讲呢？东区亏的比西边多一点，但相较它的房龄比西边要更新一些，而且它的有一些东区板块，它的一个书包的加持，它可能亏了多一些，但是它至少有流通性。西边虽然说西区板块虽然说亏的它不多，但是在整个一个成交量的成绩单上，西区它的成交量是很少的。就是说我的价格虽然说是比如说我原来是10000买的啊，那我现在可能8000卖的，我亏了2000，对不对？但是不好意思，8000我可能这个价格我不一定往西区买，我可能往东区去买了。或者说我西区板块我假如降到6000，我降到6000，你可能挂个一段时间，你得找到那个有缘人你买这个西区的板块，要不然的话可能他卖的这个时间比东区有一些楼盘他卖的时间他还要再久一些些。这个的话就看吧，就东区亏得多，可能有些亏得多，但它流通性好。西区呢，相较来说可能亏的略微少一些，它流通性不多，就有点像虚沽有一些楼盘大家也都知道啊，它可能亏的不多，可能原来我8000买的，我现在可能就5000多啊，6000左右我可能能出手，这样类型那些次新楼盘。但是呢相较来说，你可能你的这个出手的一个时间换手率它会更慢一些些。
3: 好，说西区大部分人都自己住，现在买房子无论是西区和东区，我们看到哈，就是投资的人基本上是很少了，现在买房子就是基本上是刚需。我要不然因为想结婚哈，要不然的话我这个小孩上学，还有呢就是我想改善终极置业，所以说现在你想看到这种投资的基本上很少很少了啊。
2: 马上入住仓务板块哦，
3: 吾悦板块
2: 啊，吾悦板块啊，
3: 欢迎吾悦板块。其实住起来我觉得是蛮舒服的，就是还是我说的一个，就是居住的习惯性。你像我住吾悦板块住习惯了嘛，我到东边我也不习惯。
2: 对，有朋友说我的意思是有可能没有能力换房。其实现在如果说你觉得你自住的这个区域啊，你认为住的还蛮舒服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大可不必去换房。除非是家庭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孩子确实住的比较拥挤，或者我现在确实需要有这个扩房的一个诉求，那可能会去置换一些新的。或者说刚讲的嘛，就是没有能力去换，那没有能力咱就不换，对不对？其实挤一挤他也能住，但如果有能力呢，他 就是现在新房确实有一些还是不错的了。
3: 但是哈，就是还是那句话，看你自己的一个收入水平吧。如果确实是比较稳定比较高的话，你想置换也可以，但确实正儿八经一般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嘛，钱是难赚的，不要给自己
2: 花钱很容易、啊、
3: 对，不要给自己过多的来束缚自己、啊、
2: 对，压力也不要那么
3: 太大了也不行。
2: 对，
3: 就是像我现在我就觉得就身体健康啊，心情好啊，
2: 平平安安
3: 不要太大的一个压力还是蛮好的。
2: 是的，你这个就真的是
3: 比较佛系了，
2: 活出已经开始活出很自洽的一个感觉了。
3: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一会儿下楼再跑两圈，就身体一定要锻炼。
2: 那大可不必，万一再中暑了，你这回头好，就是也大可不必大中午出去跑两圈，你可以晚上跑，好不好？
3: 好，今天晚上我们约一下哈，就是静静的粉丝，我们可以
2: 干嘛？
3: 去操绿园或者玉州公园，这最近都是我去的地方比较多的，
2: 去跑一跑，
3: 约着跑步
2: 是不是？也可以啊。
3: 好，有朋友说等改善的房子出来之后。可以看看，
2: 当然
3: 可以啊，你像现在100%得房率的，如果是130左右平方做成40的话，何乐而不为呢？
2: 哎，真的，如果有个100的得房率，又是这种，因为马上就要出了，连云港马上就要出这种100的一个得房率的房子了，
3: 120的没过，100的差不多，我们等等。
2: 我100%得房率也蛮好的呀，就是我给你的产证面积，我的套内面积也这么大，那真的很完美啊。你看我，
3: 但是它价格相对来说可能要略高一些。
2: 也还好，我其实大概已经知道这个价位了，但我现在不能跟大家来透露，就是先卖个关子，因为人家房子还没出来呢。
3: 但确实有一些高层，他现在公摊你要扣到20%多啊，但是如果你100%得房率的话，它这个价格开发商他不要往上勾一勾啊。
2: 还好了，其实这个价格给我听起来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
3: 就
2: 我觉得还算可以的，
3: 我们就等一等吧。就连云港在下半年不止一家哈，会有100%得房率的，让我们共同的期待一下。
2: 对，在哪里啊？目前是在东天池那片，
3: 还有
2: 老城区了。
3: 对，还有一个就是紫金桃花源2期，他做的产品也会不一样的，包括他的一些户型哈，也是比较稀奇的，就连云港之前没有的，或者是有一些户型会做的比较好。但是确实啊，你九月府的这种边户，应该是210的吧？
2: 230
3: 的就是边户，然后有270度这个玻璃的啊。我一进到那个卧室以后了，确实我是有一些。些震惊的啊！我就觉得卧室做成这样的话，就真的是改善型。我觉得连云港确实是用心了。
2: 有朋友说价格实际都差不多，羊毛出在羊身上。我说实话，现在买房人他有的时候呢，可能看这个价格，他觉得大差不差的情况之下，他心里也清楚，可能我羊毛出在羊身上，你指的是价位，但是我同样差不多类型的价格，我能买到套内面积，我实打实就100的得房率的，那我觉得还是大部分人还是愿意去买这个单的。确实买这个账的，我认为是
3: 的。如果是想这种改善的，或者是确实有树猫的需求，有这种好房子出来，我何乐而不为呢？
2: 对、
3: 啊、把我自己的房子置换掉，
2: 是、啊、
3: 然后选择好的一个居住环境也是可以的。包括现在跟大家在聊，就是新小区和老小区它是区别蛮大的。你像现在很多的小区它都是人车分流了，而且有小区它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小朋友玩的，或者老年人全龄这样健身的地方，真的是不一样。包括户型的设计啊，小区的环境啊等等啊，我觉得新房跟老房，我觉得区别还是蛮大的。
2: 还有说下半年新盘在哪里啊？新盘在就是东天池那片会有一个100得房率的一个这个新楼盘，还有一个就是像苍梧润苑嘛，就是苍梧御苑的2期啊，就在御苑的东侧板块那块地，在画完大道西边是苍梧房开做的。然后紧接着呢，这两家是国企，紧接着在今年年底吧啊，大概率民企刚刚陆陆讲的紫金，他们家呢可能也会做一个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5: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4: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5: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4: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6: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

0: 大概率
1: 不知道，反正再等吧，
0: 应该会有吧，就具体的这个规则还没下来，我们再等一等哈。有朋友说下半年哪家开盘，一看你就是刚来到我们的节目哈。首先呢哈，就是在登天池这样的一个位置，国企的有一家楼盘是这种，也是高端改善型的啊。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豫园二期还有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啊，就都会在下半年会有所动静。然后这几家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竞争也是蛮激烈的，就是但是他们的理念都差不多，就基本上把这个得房率啊
1: 给它搞到满，
0: 对，做到让大家满意。然后产品呢更没得说了，各家的户型啊等等，其实也都是下了功夫。
1: 对，其实你想啊，如果说高层，我做一个高层，我都做270度的这个落地转角窗，我的客厅，我再给你做一个100%得房率这样的高层，大家愿意买吗？就连云港其实是没有这种极端天气的，就什么台风或什么一般很少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那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觉得在连云港相较来说也还是蛮适合的。
0: 但是高层现在你们喜欢吗？
1: 高层有高层的优势，
0: 首先它的性价比相对来说会
1: 目前更高一些，
0: 更高一些，
1: 对。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其实最近啊，之前有一段时间跟有一些开发商，就是那个他们一些老板子来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说你看现在开的都是一些这种多层啊，电梯洋房、大平层啊，一楼带院子啊，说慢慢的大家住了之后会发现，哎，可能有一些它的采光度可能没有想象的好。那未来如果你突然一下再盖一栋这种类型的高层，大家又想要高层的一些采光通透度，如果说高层真的能做到未来能100%、120%甚至更高的得房率，然后呢它的一个整体户型又做得更加的优化的情况之下，那也有可能后价格性价比再更高一些，那可能未来高层它又会是一个新颖的一个突出的卖点、
0: 还是要看它的价格吧、
1: 这个、
0: 包括有朋友说他不喜欢高层，这确实目前为止就看一个流行度。之前头几年的时候，头十年之前是特别流行高层的，然后现在呢又特别流行洋房
1: 别墅，
0: 但是高层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哈，发现它有它的弊端在。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

0: 前两天跟我聊天说，哎呀，就是腿酸死了，我怎么了？他说我们小区呢，前一段时间电梯坏了，是我自己从25楼爬下来的。他说我的腿都酸死了，特别是有一部电梯坏掉之后了，就比如说一梯3户4户哈，一部电梯坏掉之后，你上下班的早晚高峰的时候，就真的等电梯就着急死了。
1: 对，
0: 你这也是高层的一个弊端，
1: 这是一个弊端，
0: 是的。
1: 所以。对吧，房子呢就是现在它有现在的一些这个盖法，那可能未来后期人口越来越少的一个情况之下，它可能它又会回归到它可能又是百花齐放另外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景象啊，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些事情了。还有朋友在说、啊、
0: 星海书院什么情况，有解决的方案吗？目前为止就是我们听说的时候，他也是专门找了找了公司，然后给
1: 做了
0: 发生的一些情况来施工修补，那他交房的时间太短了，就发生这种情况。那我不知道你问这个问题，你是业主还是什么？如果是业主的话，他现在已经正在修整修改了。如果你不是业主的话，
1: 建议
0: 想买新房的话，建议你多看一看。
1: 好，
0: 就建议你多看一看哈。
1: 还有在说，说就喜欢大平层，不喜欢排屋，说懒还要打理院子。200来平方的大平层太适合俺们这种懒人是吧？大平层有大平层的人群，有院子想喜欢院子生活、接地气的朋友，他有这个院子情节的朋友，他又会这样的一些这个。
0: 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就像我跟静静喜欢的就不一样，我就喜欢带院子的，他就喜欢顶层露台的。就需求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喜欢这种大平层的话，有一个小区我推荐你一下，就是金鹰路苑，你去看一看，它170多平方的这个大平层，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做成极致了。就它的这个户型啊，哈，包括它的这个层高啊，还有阳台的净深啊，进去之后觉得特别通透，很好看。包括它的价格，在今年的时候其实调整的也是蛮大的哈。如果喜欢大平层的话，你不考虑学区，你去看一看。
1: 说桃花源西门的路还铺吗？我在桃花源我会转向的，西门是哪边啊？不能是它的主门吧？我稍微有点转向哈，西边是哪边？是它的主大门吗？
0: 但是确实都是，
1: 但那片肯定是要修的、啊、
0: 排期到 ZF 那面了，就是开发商他也没有办法解决、就他只能排期等待。但是我之前去直播的时候、哎，就主门嘛，之前排播的时候就说他有规划在内、但什么时候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动还不知道。
1: 你知道吗？你看到那个主门啊，主门那个那一大排，因为前面其实蛮荒的啊，但那一大排啊，他们家那个一大排的树。好多乌桕树种在了小区的这个西门主门那小路对面那一排那个土坡上，你知道为什么呀？其实是他们开发商自己老早就把这个树种已经买回来了，已经是他们自己是想把这块路给它修的。但是呢，不好意思，这个是市政来做的事情，你来修没有用，因为你下面还要再做一些其他的一些铺设，所以呢，就是目前要做一个排期，然后再来给它修。那他们家的树都买来怎么办？你不能不种吧，所以就种在了外围。你知道那树其实也蛮贵的，就种在了小区西门主门的这个外围那片。
0: 对
1: 啊，它肯定是要修的。这个
0: 是看一个时间的排期吧，就是 ZF 会有一个统一的规划。说之前有带院子的，院子不打理，全是草，我就知道我不适合带院子。说可以选择这种顶层带露台的，比较适合，
1: 是吧？
0: 喝喝小啤酒，吹吹小风。
1: 对，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打理不了院子。
0: 你打理不了的话，你给它硬化了不就行了吗？
1: 也不行，因为得打扫。
0: 硬化我觉得也，那你就真是一点活都干不了。
1: 一点活干不了
0: 一点苦吃不了，
1: 就是不行。就是这种露台我觉得行，露台上面给我搭一个小亭子，然后里面我可能就是你懂吗，就是反正就你管我怎么整，但是我主要是我的私密，我很私密，就是我上面的人看不到我下面我在干嘛。
0: 就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吧。如果你想选择这种露台的话，其实翡翠朗亭啊，包括凤凰雅苑，还有金鹰路苑，就是它的这种顶层带露台的，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做的都蛮漂亮的。
1: 对，就是你看，
0: 但是我还是就是坚持我一楼，我喜欢带院子，就比较接地气儿嘛。
1: 所以我们那些粉丝朋友，他可能他们也是就是站了两波队的，就有一些
0: 跟年龄差是有关系的，说年龄稍微大一点就喜欢带院子。
1: 好吧，那个可惜我是水瓶座，这位朋友，
0: 我猜你是90后，
1: 你应该是00后吧？笑死了。 好，就是我俩反正就是一条战线的啊，我也是很喜欢这种。
0: 就是顶楼露台有顶楼露台的好处吧。我前一段时间去朋友家参加这个聚会嘛，他们家就顶层露台，然后天气不太热的时候，就好多朋友在楼上吹吹风啊，然后私密性又很强，然后又可以自己 BBQ， 也是蛮舒服的。
1: 你也可以搞一个移动电视，然后你放在那，大家坐那看个电影，一起吃个饭，多好。但你要在一楼，我可能就楼上的人可能就要啊往下看，你们家干嘛，就蛮吵的。
0: 随便看，我们在玩呢，要不然一起下来。
1: 是呀，但就会觉得蛮吵的，就会想看一看干嘛。但我在顶楼，你看不到我，对不对？
0: 反正就是目前为止哈，无论是一楼带院子还顶层带露台的，都是现在的大势所趋，都是卖的比较好的房型，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多参考一下吧。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如果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当然了，最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1: 包括之前其实有一些朋友有一些租房的诉求的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卖房的需求的话，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啊，就是毕竟现在房子也难卖，对吧？有些朋友呢就想着说，因为有些我知道现在中介卖房呢，他们有一个套路是什么，你要跟他签独家，有的时候你不签独家呢，可能你的房子他会延后去给你去推荐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签独家你交的这个中介费会更高一些，有些朋友呢买就是觉得啊，我不想交那么多的中介费，本来房子就亏了，那怎么办呢？那各位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大家可以帮你们的房源信息也可以留一留，然后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会把你的房源相关的一些信息情况跟大家一起来播报一下。如果有遇到这样的一个买房人，有合适的有缘人，然后看你的房子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交流去对接啊，到时候去找一个这个合同去签一签，去办理一个手续就 OK 了啊。这个的话就想想来说也还是能省钱的，
0: 但是备调一定要做清楚了，
1: 对，
0: 有些房子会有二押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然后呢，有朋友说都硬化了就没有必要买院子了，没有啊，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他要多户外啊，多见绿色啊，就是一楼他马上就出院子就可以晒阳光，也挺好的。就是每家的情况不一样，需求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吧。
1: 他是80后。
0: 80后，
1: 但他说他是90后的心态。哦，那你肯定应该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0: 好，有朋友问我们的注册公司，这个你不问啊，
1: 这个没有关系啊，
0: 不多打听。
1: 还有说林荫区最近不错，新开了赛海一方到西树沙滩的海边栈道啊。节假日也是停车免费的啊，开放了 ZF 食堂哦，还蛮好的哟，
0: 还给区领导点赞，
1: 对，
0: 感谢您的关注。
1: 他给林荫区的，行啊，
0: 好，
1: 我们也在直播间就帮你的这个点赞带到，好不好？我们的林荫区的一些朋友啊，广播应该也能听到啊，就为我们有粉丝朋友为你们那个区领导所做的这个决策来点赞了啊。
0: 但你说的这个海边哈，在海一方，我这个礼拜真准备去看一下。就是对它有什么咖啡厅啊，又可以玩的地方，确实发展的蛮好的。
1: 带我去好吗？
0: 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各位。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

0: 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 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 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 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 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辩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 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1: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的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 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辩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0: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是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 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十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
2: 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96母婴康复部。诚意、厚德、精属、至善，百年医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
3: 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4: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 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 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

0: 力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一千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她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她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

0: 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4万多义勇军官兵分25批。穿越摄氏-30多度的西伯利亚，踏上归途，途中10000多人倒下，长眠在异国的冰天雪地里。他们以罕见的悲壮和坚毅，在严寒的西伯利亚冬季，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大规模迁徙的一个奇迹。今天的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义勇军将士们回到新疆之后的故事。面对人民群众持续升温的欢迎热潮和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督办的金树人被迫开放城门，允许抗日官兵进入市区购买生活必需品。几乎一夜之间，迪化市区的所有商店、饭馆、澡堂、车站、剧院全都打出了7折优惠义勇军欢迎抗日官兵的鲜红标语，一些东北籍老板开的饭馆、澡堂、理发店还对抗日官兵提供免费服务。新疆各族人民的火热激情，使得一度心灰意冷的义勇军官兵迅速燃起了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他们中的部分人甚至动摇了重回东北的意念。古梦林老人60多年后回忆起当年抗日官兵的心境时感慨良多，他说，任何时候人民都是最善良的，但许多情况下人民又是无能为力的。当时义勇军未能重返关内，客观上有蒋介石就地安置的指令，主观上当时的义勇军官兵中除少数高级将领仍有这种强烈愿望外，大部分官兵已经被新疆各族人民的热情所融化。他们虽然嘴上不讲，心里还是不愿再过长途跋涉的生活了。从死亡线上归来的他们已经失去了战斗的锐气与锋芒，这就注定了后来一系列悲剧的发生。事实上，对于刘斌、郑润成这样的一些高级将领，只要他们坚持， 蒋介石也不会不让他们返回。加之后来张学良移师西北后，重回内地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只是他们当时也被新疆人民的热情所感动，部分人存有在新疆建功立业的愿望。历史的事实也佐证了古梦林老人的结论，后来费尽周折返回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官兵中，又有2000多人先后返回了新疆，占返回东北的义勇军总数的85%以上。新疆各族人民不断高涨的热情，也把广大义勇军官兵推向了社会的最前沿。心潮澎湃的他们踊跃走上街头，积极宣传抗日，揭露日本侵略军强占我东北大好河山的种种暴行。1933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的迪化主要街道上，每天都有数十个由义勇军官兵和青年学生组成的抗日宣传队，不少演讲的官兵和学生被人群抛弃，每一次演讲结束时，总有人送来点心、手抓羊肉和茶水。迪化最大的圆门广场，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广场，每天都是人潮涌动的海洋，官兵们每天都在这里给群众讲解918事变的经过，讲述东北义勇军抗日的事迹，为大家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东北好男儿等抗日歌曲。一向凄凉冷落的边城迪化，响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东北河山的口号。在伊犁，当地的锡伯族群众像迎接圣皇到来那样，长跪在霍尔果斯到伊宁的道路两旁，以这种特有的最高礼仪欢迎夹道而来的家乡亲人。这些锡伯族群众的先辈都是170年前，也就是1764年西北边防吃紧的时候，受乾隆皇帝派遣从东北来这里守边的。乾隆答应他们的先祖70年后接他们回到盛京居住。然而当岁月的年轮一天一天驶过的时候，当他们已经在祖国最西部的伊犁边塞建立起了自己的新的家园并繁衍生息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被戍边的生活所融化，东北故乡对于他们只是一种遥远的记忆，他们成了地地道道的新疆人。此时此刻能够在遥远的西北边疆欢迎东北故乡的亲人，他们怎么能不激动呢？不少锡伯族群众泪流满面，用那些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听懂的话语嘀咕英雄、亲人、好汉、抗日。世代生活在伊犁地区的哈萨克族群众抬着100多头早已做好的烤全羊和一桶桶上乘的酸奶，热情款待这些饱受苦难的汉族同胞，非要尽到地主之谊。一些蒙古族群众则赶着数十只慰劳的牛羊前来欢迎。所有的汉族人家都准备了丰盛的饭菜，他们或者端着，或者提着，或者有序地摆放着。不少妇女儿童拿着崭新的毛巾，端着盛满热水的脸盆，不时地喊着、叫着、闹着。当时的伊犁地区政府为了表达对抗日官兵的敬意，宣布全地区不分城乡一律放假3天，这就使得欢迎的群众格外壮观。许多地方和路段，官兵们常常是在人群中相拥而过的，有时不到几百米的路段就要滞留1-2个小时。然而就是在这热烈宏大的欢迎氛围中，也出现了另类不和谐的景象。欢迎的人群中有许多大个子、高鼻梁、蓝眼睛的俄罗斯人失声痛哭，他们大都是苏联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因为站错了队，在被他们自己的同胞苏联红军打败后而逃到中国的。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政府和人民收留了他们，并且在许多方面给予了他们较之普通中国人更良好的生存条件。考虑到他们人生地疏的情况，中国政府甚至破天荒地允许他们保留了自己的武装，称之为规划军，这在现代世界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0: 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进入中国后干了许多与其难民身份不符的事情，甚至参与了分裂新疆、分裂中国的叛乱活动，但中国政府和人民还是容忍了他们，没有为难他们，也没有驱逐他们。这同抗日义勇军进入苏联后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中的不少人何尝不想回到自己的祖国，何尝不想与自己的亲人团聚，但他们的这种愿望在一次次的努力后都失败了，他们不得不面对难以梦回故国的严酷现实。战争总有胜负，作为战争的普通参与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人们应该以更加宽容包容的心态看待他们，对待他们。对此，当时的中国政府做到了，世代生活在伊犁地区的善良的中国人民也做到了。此刻看到衣衫褴褛、身体虚弱的义勇军官兵从他们熟悉的方向走来，看到如此盛大热烈的欢迎场面，他们处于一种难以言状的复杂痛苦的心理折磨之中，触景生情，他们怎能不悲从中来。在马纳斯小镇，一个姓史的富裕人家倾尽祖孙四代的全部家业，免费招待所有路过的义勇军官兵。每一批义勇军官兵到来，他们都要备上20到60桌丰盛的宴席，让官兵们吃个饱喝个好。而每每这个时候，整家人总是忙得不亦乐乎。90多岁的史家太爷总是喜欢让孙儿们抬着给每一个官兵敬酒，老人讲的最多的几句话是：中国要强大，中国不能让人再欺负了，打败小日本，强盛我中华。史家的太婆每次都要不辞辛劳地给每位官兵点上他自己已经包好的墨盒烟，看到一些没有抽过烟的官兵只打哈欠的样子，老太太总是笑得合不拢嘴，说这就好，这就对了，就应该这个样子。三个小孙女则在家人的鼓动下不时朗诵岳飞的《满江红》，而每每孩子们朗诵到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等处的时候，整个屋子里总是出奇的寂静。每到这时，朗诵的孩子也总是把声音放得很慢很慢，有时甚至做短暂的停顿，直到被一些哽咽声、哭泣声打断。家里的其他成员则不分男女老幼，全都聚集在厨房，个个汗流浃背，有的还不时借端菜、上饭、倒茶的机会和官兵们打个招呼。一些要求帮忙干活的官兵也都被悉数婉拒，家人们只要求官兵们吃好、喝好、休息好，不图回报，不惜财物，不管人员多少，每批都要招待，每次都是如此的盛情。他们倾家荡产招待抗日官兵的高姿态，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时过数年甚至数十年后，一些健在的义勇军老战士都还念叨着、打听着、传颂着史姓人家的事迹。在沙湾、乌苏、呼图壁、昌吉等义勇军路过的主要城镇，到处可以看到捐献粮食、食品、衣物等生活必需品的场面。在义勇军尚未涉足和到达的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则自发组织了数以百计的骆驼队、马车队，赶赴省城迪化慰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当时的新疆政府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对待义勇军的问题上还是表现出认真负责的态度。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从接到中央政府有关义勇军回归新疆的电报后，仅以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人名义下发要求搞好接待工作的电报就有23封，这些电报全都要求义勇军经过的各县市竭力供应，取据据报，一经请求悉数照办，从优招待，比资暖保，并明确规定每人一天的食面不少于2斤，凡到县城每人发羊肉1/2斤，每官长发羊肉2斤，旅团长再加数斤。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为了确保义勇军在新疆境内的生活，金树人还接受了省府代理秘书长宋兴洲的建议，抽调当时因擅长接待工作而享有很好口碑的气象局专员孙国华和燕耆县县长韩勋，组成专门的接待团队，吩咐沿途各县市进行督导和落实，并委派省府前任秘书长鲁孝祖坐镇抗日义勇军集中进入的塔城指挥。鲁孝祖在塔城后不久便出任塔城地区行政长官，即相当于后来的地区专员。正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悉心照顾和关怀，才使得疲惫不堪的义勇军官兵在短时间内得以康复。尽管他们随后就不得不卷入新疆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政治漩涡之中，但绝大部分抗日义勇军官兵还是保持了较好的气节，为后来新疆的稳定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1933年2月27号，一直同新疆省府分庭抗礼的伊犁张培元，以伊犁边防吃紧，外族进入我方领土如入无人。

人之地，如不尽快改变这种情况，我等都将成为千古罪人为由，先后两次致电新疆省政府主席兼督办金树人，要求调派一部分训练有素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戍边。为了让金树人同意自己的计划，张培元先做通了当时塔城地区行政长官鲁孝祖的工作，促使鲁孝祖也同时向金树人谏言。持续不断的接待工作使塔城财力枯竭，粮食告急，为减轻塔城地区接待上的压力，经和苏方协商，拟让部分东北抗日义勇军改到伊犁进入我境。出于稳定大局和制约张培元的考虑，金树人在将李杜、王德林所属部队大部分调往迪化的同时，同意李王两支部队中的1500多人改由伊犁霍尔果斯，当时叫尼堪卡入境，并由两支部队中职务最高的原吉林自卫军师长邢占清率领留守伊犁加强编务。这样一分为二的做法，使得张培元扩充实力对抗省政府的如意算盘完全落了空。作为伊犁地区和迪化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共同首领，邢占清必须时刻关注迪化方向大部队的情况，必须在大的原则和策略上同省府保持一致。事实上，迪化方向一些主要军官的任免和替换，都是邢占清在伊犁做出决定并派人到迪化宣布的。加之张的队伍又远不是驻伊犁地区的义勇军的对手，张培元实际上是帮了省政府方面的大忙，解决了省府长期忧心的一个难题，那就是在伊犁地区部署了一支听命于省府的军事力量。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张培元在这个问题上真可谓是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从而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但对于绝大多数驻守伊犁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来说，能够在征尘未洗的情况下放弃返回东北故土的愿望，投身到保卫祖国西部边疆的神圣事业之中，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在今天的伊犁地区，人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义勇军后代的身影，他们大都是第三代、第四代，他们能够像自己的先辈那样世世代代扎根祖国西部边疆，能够无怨无悔地为祖国西部边疆的稳定、发展和繁荣尽职尽责，本身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1933年的4月28号，义勇军一部500多人回国，到达新疆绥来县城，也就是今天的马纳斯的时候，恰逢乌斯满匪帮在这里疯狂抢掠杀戮。绥来驻军大队长杨德昌、县长雷旭联名致电金树人，请求义勇军官兵协助剿灭匪帮，稳定社会。金树人随即协商该部义勇军能否留守剿匪，很快得到了积极响应。受命于危难之时的义勇军官兵均以边疆稳定大局为重，不讲二话，没有怨言，简单熟悉了刚刚配发的武器性能之后，便连夜开赴剿匪的战场，投入了战斗。之所以需要熟悉新配发的武器，之前的节目中咱们已经提到了，因为进入苏联境内之后，他们的武器都被苏联人没收了。最终刚刚回国的东北义勇军士兵以牺牲60多位兄弟的代价，彻底消除了这一地区长达10多年的匪患。义勇军官兵返回时，绥来、沙湾两县各族群众倾城出动，欢迎凯旋的剿匪英雄。两县县城连续5天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深受匪患之害的两县群众更是家家张灯结彩，户户鞭炮齐鸣。在为阵亡官兵举行安葬仪式的那天，两县群众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不分男女、不分老幼，全都按照东北安葬的习俗，人人披麻戴孝，送葬的队伍绵延数公里。后来每年的清明节前后，当地的各族群众
都要自发地来到安葬义

军官兵的墓地进行各种悼念活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抗日官兵安息的地方，人们还时常可以看到当年两线群众自发为阵亡官兵所立的一些墓碑。1934年的十月，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新疆地方政府改编为9个骑兵团和炮兵大队、战车大队、工兵队、通信队、教导团，分别驻守南、北、东江广大地区。另外，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为骨架，组建了喀什、和田、阿勒泰、塔城4个边卡大队。此后，以东北抗日义勇军进江和整编为标志，新疆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强大威慑力的现代化军队，新疆的边防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固边守防的新时期。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天下故事会系列节目今天为您讲述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们回到新疆之后受到当地民众的无私款待，而义勇军则为新疆的稳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回顾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最后归宿，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欢乘风追扎。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惊。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

0: 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集。
3: 哎呦，哎呦！
7: 张野鬼此时啊，哼得更厉害了。老朝奉抓起张野鬼的手，赶忙给他把脉。
8: 他的脉搏时强时弱，有时候，还一点动静都没有。
7: 佟祥和这个时候也抓起了张野鬼的另一只手。
3: 哎呦，哎呦！
9: 从这小叫花子的脸色、发烧和脉搏来判断，这小叫花子可以说是命在旦夕啊。
10: 对对，您说的没错，您老啊能称得上半个郎中的。
7: 年长一些的乞丐赶紧随口应承。老朝奉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刚才说话的乞丐。
8: 半个郎中，你知道什么呀？满北京城你打听打听，就是城里的三大名医也不敢自诩比我们少爷强啊。
7: 此刻佟祥和一边号脉一边继续说，
9: 这脸色和发烧都可以弄假，只要擦点药服点药就行了，唯独这脉搏，
8: 唯独这脉搏是做不了假的。
10: 对对，这脉搏呀是假不了的。
7: 佟祥和狠狠地瞪了老朝奉一眼，慢条斯理地说，
9: 唯独这脉搏做起假来既不用擦药也不用服药，特别变的。
7: 老朝奉听完不觉一愣，佟祥和笑了笑，迅速地抬起张野鬼的手臂，把手伸进了张野鬼的衣袖内，从张野鬼的胳肢窝处取出了一个小小的木质酒杯。他举着酒杯看着老朝奉，
9: 看见了吗？就这玩意儿夹在胳肢窝里，你夹得轻松，脉搏跳得正常，你夹紧了，脉搏就慢了，你要夹得再紧点儿，脉搏还没了呢。
7: 此刻柜台内的大大小小的朝奉们，包括张野鬼，都惊得目瞪口呆。大伙儿不得不佩服佟祥和确实高明。老朝奉躬身一揖，
8: 哎，少爷的医道实在是高超啊，我真是服了您了。
7: 佟祥和冷笑着转身看着身边的两个乞丐，
9: 哼哼，现在不用担心我打人命官司了吧，你们还待在这儿干嘛？
7: 张野鬼从躺椅上走下来，笑嘻嘻地望着佟祥和。
3: 嘿嘿，佟大掌柜的，早听说过您的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今天我算栽在你手里了。
7: 张野鬼说完，扭头对身边的两位乞丐说，
3: 二位师傅你们走吧，我就待在这儿，现在我不是人，我是当铺里的一件东西，我在这儿啥也不用干，谁听说过当铺里的东西还要干活的？而且他们还得管饭。
7: 抬他来得起

0: 丐们都走了，张野鬼就地躺下身子，长长的打了个哈欠，闭上眼睛睡起觉来。当铺里的伙计们看了都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老朝奉把佟香河叫到一边，低声说道：
1: 少爷，我现在就赶去把那个叫马老二的叫花子找来，追回当票，让他领着这个小无赖滚蛋。
0: 佟香河瞟了他一眼：
2: 你以为马老二走了？人家正守在门口等你呢。
0: 老朝奉不觉一愣：
1: 什么？他就守在门口？好，免得我费神去找了。
0: 说完他抬腿就往外走。
2: 回来。
0: 老朝奉站住：
2: 我要不是看你年纪大，我贾先生，你说你这60多岁怎么活的？我看你啊，全是活在狗身上了。来人呐！
3: 在。
0: 两个保镖应声走了过来：
2: 把这单货给我送入库房。
3: 是。
0: 两个彪形大汉像假小鸡似的夹起张野鬼就往屋里走去。库房里空间很大，两边排列着30多个货架，货架上分门别类地摆放着收当的货物，有棉花包、旧坛子、家具、铁器等笨重物品。一个驼背老头此时正坐在库房内的小桌旁，一边拨打着算盘，一边往账本上记着什么。彪形大汉夹着张野鬼走进了库房，顺手就把张野鬼扔在了地上。
4: 驼叔，验收入库。
0: 驼叔看了看坐在地上的张野鬼，又看了看大汉，脸上露出了不解的神情。
5: 验收什么呀？
4: 就他。
0: 大汉说着指了指地上的张野鬼。
5: 他？我这是库房，又不是牢房，怎么能关人呢？
0: 就在这时，老朝奉带了一个打手走了进来。
6: 他不是人，是货。
0: 驼叔连忙站起身来：
5: 哎，贾先生，您来了，您请坐。您说这孩子是货？
6: 对，是货。
5: 这
6: 怎么没听明白？
0: 老朝奉在佟香河跟前没得好脸，在下人们面前当然是没好气儿。
5: 好，您说他是货，他就是。

0: 实话。不过我这库房里有家具，有铁器，有酒，有干货，有的怕湿，有的怕火。他这货该归哪一类呢？
1: 前两天海平货站的程老板不是当了几担咸鱼吗？
0: 对对对，那咸鱼好啊，清一色的大鲤片子，大的有十多斤重，比人还高。
1: 你就把它跟咸鱼放在一块儿。
0: 和咸鱼放在一起，好，好，好，就和咸鱼放在一起。哎，你起来吧，跟我走。总不成要我扛着你去吧？
2: 驼叔说着就往里头走，老朝奉叫住了他：“
1: 回来，回来，回来！我再说一遍，他是货，不是人。”货有自个儿走路的吗？当然得扛着。你给我听清楚了，以后对他一切都得按货物一样来对待。
0: 是。
2: 驼叔答应了一声，伸手拉起张野鬼就要往肩上扛，老朝奉又叫住了他：“
1: 别忙，我说你就这么着扛货物上架？
0: 又怎么了？”
2: 驼叔不耐烦地转过头来：“
1: 我问你，货物在上架之前应该做点什么？”“
0: 要捆绑打包啊。”“
1: 这不就对了吗？”“
0: 您是说他也要捆绑打包？”“
1: 对呀，不是跟你说过吗？他是货，得按货物来对待，你怎么就忘了？”
2: 老朝奉说着转向了两个彪形大汉：“
1: 来，你们帮帮驼叔。”“
3: 是。”
2: 两个大汉答应了一声，凶神恶煞般的把张野鬼身上的衣服全部扒光，然后用草绳左一道右一道，将张野鬼从头到脚绑了个严严实实，勒得张野鬼是一个劲儿的咧嘴。随后两名大汉抬起张野鬼，随着驼叔走到库房最里层的货架前。三层的货架上装满了

0: 鲤鱼腌制的咸鱼。驼叔指挥着两个大汉，把张野鬼放在了底层货架的咸鱼上。
1: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
0: 这大咸鱼啊，是又干又硬，鱼鳞十分的锋利。浑身赤裸的张野鬼一放在咸鱼上，身体的好几个地方立刻被鱼鳞划破了，疼得他是直叫唤的。
2: 小子，这咸鱼煮熟了之后吃着香，这生的气味那可是不好闻。我告诉你小子，你得给我忍着点，闻惯了也就好多了。你可别给我乱动啊，这干了的鱼鳞比刀子还快呢，你只要一动它，身上划的口子那就更多。
1: 废话，我倒是想动它呢，我动得了吗？我
3: 嚯，这小子还挺横的。
0: 老嘲讽说着走了过来，对张野鬼阴阴的一笑。
3: 嘿，小子，你鬼精鬼精的，给我惹的麻烦可真不少啊，还差点把我的饭碗给砸喽。
0: 张野鬼望着老嘲讽笑着骂道，
1: 嘿，砸了你的饭碗我包赔，你可以跟我学要饭，小爷教你几招，包你饿不死。
3: 你
0: 老嘲讽伸手要打张野鬼，想了想又把手放了下来。
3: 你小子到这个份儿上还这么倔，好，你就待着吧，我看你能倔多久。
0: 老嘲讽说完转身走了，走到门口他又不放心地吩咐跟在他身后的一个大汉，
3: 你留在这儿盯着他，直到他咽气为止。驼叔是个烂好人，别我们走了就放他下来。
4: 是。
0: 彪形大汉答应了一声，一手端了碗棒子面粥，一手夹着块咸菜和馒头，走到了张野鬼的身旁。
4: 小子，老子要吃饭了，你给我老实点。
0: 说罢他咬一口馒头，喝一口粥，呼噜呼噜地吃了起来，那津津有味的样子馋得张野鬼是直咽唾沫。
1: 哎，我说干嘛不给我送吃的，坐牢还有牢饭呢，你们想饿死我呀？
0: 彪形大汉咬了口馒头笑了笑，
4: 小子，告诉你吧，你在这儿比关在牢里判死罪的人还不如，犯人他还是个人呢，你在这儿根本就不是人，是货，就跟咸鱼一样是干货，货物还要吃饭，真是奇闻。如果压在当铺里的货都要吃饭，那我们掌柜的还不赔死了。你呀，想吃饭去阎王爷那儿讨吧。
0: 张野鬼瞪了他一眼，不服气的哼了一声，
1: 哼，你敢饿死我，你家小太爷我饿死了，你们家掌柜的铜祥和倾家荡产也赔不起，我饿死了他就要赔死了。
0: 冷不防的，铜祥和走进了库房，他走到装咸鱼的货架前仔细地看了看。
5: 驼叔啊，你这是怎么干的活啊，守了这么多年的库房，怎么连规矩都忘了？你把它放在咸鱼上面，它要是一撒尿，不就糟蹋了咸鱼吗？你得把它放在咸鱼下头。
0: 驼叔闻声赶忙跑了过来。
6: 对对，大掌柜说的对，我是犯糊涂了，我这就挪啊。
0: 驼叔和大汉先把张野鬼搬下来，又把底层的咸鱼搬出货架，再把张野鬼放回底层货架。当他们正准备把搬出去的咸鱼往上层货架上放的时候，佟祥和说话了。
5: 你这

0: 这是干什么？
1: 把鱼放上去啊。
0: 你把鱼都放在上层货架，那上层货架承受得了吗？压坏了货架，你赔啊。
1: 这……
2: 佟祥和指了指躺在下层货架上的张野鬼，
0: 这些咸鱼还要放在下层，放他身上。
2: 驼叔听罢吓了一跳，
1: 放他身上，这孩子受得了吗？
0: 你看你又犯糊涂了，跟你说了多少遍，他不是人，他是货，快把货码好。
1: 是。
2: 驼叔说完，又和大汉搬起了咸鱼，压在了张野鬼的身上。这个时候啊，张野鬼是痛苦万状，他只想喊，想哭，想呼天抢地，可是他还是咬牙忍住了。他想起了高不救，人家高不救手挥利刃，毫不在乎地割下腿上的肉，又毫不犹豫地抓了两把咸盐抹在伤口上。与高不救相比，他这点苦啊就算不了什么了。他不但不能喊，还得笑。于是啊，张野鬼呢因为痛苦而变形的脸上又浮现出了变形的笑。佟祥和看着有点害怕，他没有想到人的笑居然也会这么难看，可是他还是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
0: 好小子，有种！真没想到叫花子里还有你这样的人才，假以时日，你的前程不可估量啊。不过可惜啊，小子，你听着，只要你能扛到底，你死了以后，我佟大善人赏你一口上等的棺材。
3: 去你妈的，我不信啊！
2: 张野鬼骂完便闭上眼睛再也不吱声了。佟祥和呆了一会儿，觉得再也没有什么意思，便也悻悻地走了。佟祥和走进慈云堂，刚坐下来准备抄写佛经，老朝奉就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4: 少爷，使不得呀，使不得呀。
0: 怎么了？你这是大呼小叫的。
4: 少爷，无论您怎么责怪我，老朽还是要说，这可使不得呀。
0: 什么使不得啊？
4: 少爷，您让人把上百斤重的咸鱼压在那小叫花子的身上，还吩咐人不给他吃，不给他喝，这样下去用不了几个时辰，这小叫花子他必死无疑呀。少爷，您这不是惩罚他，这是直接杀人呐。
2: 佟祥和慢条斯理地放下笔，看着老朝奉。
0: 哎，你这个人呐，我当什么事儿呢，看把你急的。这有什么使不得的？这个小叫花子活在世上也是饥寒交迫，受苦受难，死了呀那是超度。贾先生，这不是杀人，是超度他。
4: 少爷，我也知道这小叫花子的一条贱命没什么了不起，可您要知道，小叫花子死了以后，其他的叫花子拿着当票找上门来赎当，那可是后患无穷啊。

0: 哦。
1: 佟祥和不以为然地笑了。
0: 我就是要他们找上门来赎道，要不然我那30块现洋不是白丢了吗？
2: 天哪，少爷，弄死了人，您还想要回那30块现洋？恕老朽愚昧，老朽怎么也想不明白。
1: 佟祥和笑着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当票。
0: 刘长富这张当票写得好啊，不但朽心计，还别出心裁。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一集，
6: 我就是要他们找上门来赎道，要不然我那30块现洋不是白丢了吗？
7: 天哪，少爷，弄死了人，您还想要回那30块现洋？恕老朽愚昧，老朽怎么也想不明白。
0: 佟祥和笑着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当票。
6: 刘长富这张当票写得好啊，不但有心计，还别出心裁。我已经通知账房从这个月给刘长富涨工钱了，你看看人家这张当票写的，骨瘦如柴，面色蜡黄，牙齿脱落，毛发掉光，鼻孔朝天，两眼无光，脚下流脓，头顶生疮，奄奄一息，病入膏肓，浑身上下破旧损伤。啊，何辙押韵，朗朗上口啊！尤其是这最后四句，奄奄一息，病入膏肓，浑身上下破旧损伤。哼哼，凭这张当票，就是天王老子来跟我理论，我也输不了。贾先生，你还着什么急啊？
7: 那您的意思是？
0: 这个时候，佟祥和的脸上现出了阴森的笑。
6: 当然喽，人还是要让他活着，他们来赎道，我还是要还他们人的，但是人已经奄奄一息，病入膏肓，不过是个活尸首罢了。
0: 老朝奉听了，愣得眨了半天的眼睛。
8: 哎呀，少爷，我是服您服到底了。过去看你们佟家的生意在您手上发起来，我还只当是运气好。现在我明白了，您不光是运气好，您这颗心呐，简直称得上是七窍玲珑啊。
6: 哦，是吗？您老过奖喽。
0: 佟祥和被夸得浑身舒服，忍不住又提起笔专注地抄起佛经来。老朝奉悄悄地退了出去。此刻躺在货架上的张野鬼已经到了生命攸关的时刻， 他身上压着的百多斤重的咸鱼令他几乎透不过气来。咸鱼的鳞片像利刃一样划得他遍体鳞伤，鲜血淋漓，可是他仍然咬紧牙关坚持着。那个叫铁蛋的彪形大汉和待人和气的驼叔此刻正站在他旁边。
5: 驼叔，今儿初几了呀？
9: 初九。他妈的，到十五打牙祭还有六天呢，嘴里都快弹出鸟来了。
0: 铁蛋站在一旁笑了。
5: 我也是想肉吃的，想的晚上都睡不着了已经。
9: 你身上有钱没有？
5: 钱？不瞒您说，驼叔，我身上就剩六个铜板了。
0: 驼叔笑了笑，从身上摸出了一串铜钱。
9: 嘿嘿嘿，我这儿还有几十个铜板，凑在一块儿啊，能去买包猪头肉，再打二两酒，咱爷俩在这儿解解馋，怎么样？
5: 那感情好啊，可是，占了驼叔的便宜，可不好意思啊。
9: 嗨，咱们谁跟谁呀？去吧，快去吧。
0: 驼叔说着，把钱塞到了铁蛋手里。
5: 好，您等着。
0: 铁蛋高高兴兴地跑了。铁蛋跑出门以后，驼叔赶紧拿了几块砖头，把压在张野鬼身上的咸鱼支起来，又拿了一壶水喂张野鬼。
9: 哎呦，孩子，这样好点了吧？
10: 好多了，谢谢大叔。
0: 张野鬼感激地望着驼叔。
9: 哎，
0: 驼叔叹了口气，
9: 我只能在短时间帮你一下，时间长了帮不了啊。
10: 我知道。
9: 孩子，我认识你。
10: 哦，您认识我？
0: 张爷。

0: 野鬼愣愣地看着驼叔。
1: 你是那个会唱鼠来宝的小叫花子，我听过你唱鼠来宝，牙尖嘴利的，见什么唱什么，还会撒石灰写字儿。哎，多聪明的孩子，怎么会落到我们大掌柜的手里呢？
2: 我，
1: 嗨，孩子，别说了，铁蛋全告诉我了，我们大掌柜的外号叫大善人，其实心狠着呢。他不光是折磨人，还想要你的命。
2: 如果我真的死了，我马二叔，我高大哥一定会拿着他开的当票，找一个他的仇家一块来赎当，那时就佟祥和的好看了。
1: 拿什么当票来？你知道那当票是怎么写的吗？
2: 我知道，我听见他们唱了。
1: 你看看，这当票上都写你奄奄一息，病入膏肓。那就是说，甭管谁来赎你，他只要是把你的尸体交出去就行了。就凭这一张当票，甭管上哪个衙门打官司，佟祥和他也输不了。更何况他在政府里头人面熟，关系广，谁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2: 哦，是这样。
3: 张野鬼听到这儿倒吸了一口凉气。
2: 佟狮子他可真歹毒。
1: 孩子，你不能跟他犟下去。你今年多大？
2: 16了。
1: 哎呦，孩子，你这么年轻，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俗话说得好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可是我，
1: 孩子，我知道你是个有血性的孩子，年纪虽然小，却是条宁折不弯的硬汉子，你不愿跟他低头，对不对？这么着，我给你出一招，保管你既能保住性命，又不用太跟他低头。佟祥和这个人呐，对外人心狠，可对他妈却是个大孝子。他的妈才是个真正的大善人呐，成天吃斋念佛做善事。过一会儿啊，我就把你这档子事儿向老太太禀报，他老人家肯定不会让自己儿子造这个孽，一定会来救你的。到那个时候，你就来个顺水推舟，别犟着脾气，答应留下来当奴当仆干粗活，这条命啊就保住了。

0: 张野鬼听罢感激地望着拓叔：
1: 大叔，谢谢您，我浑身绑着不能动弹，没法给您跪下磕头，但我心里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救命大恩。
2: 别家，这你可严重了，这事儿能不能成啊，最终还得靠你自个儿。老太太虽然心慈面软，可你不能使犟脾气，你越显得可怜巴巴的，这事儿越好办，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我再告诉你一句话。
1: 大叔，您说。
2: 你想不想做大丈夫？
1: 想，当然想，要不我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2: 那我告诉你，大丈夫要能屈能伸，你可听明白喽？能屈能伸，这屈在前，伸在后啊。
0: 张野鬼没有说话，却若有所悟。再说此时，佟祥和正在慈云堂里抄写佛经，就见铁蛋气急败坏地跑了进来。
3: 大掌柜的，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小叫花子出事了。
0: 佟祥和头都没抬，继续抄写佛经。
4: 是不是人死了？
3: 不是死了，死了就没事了，是出事了。
0: 佟祥和一愣，把笔猛地摔在了桌子上。
4: 他跑了？
3: 不是，他浑身那么多绳子，再加上小的严加看管，他哪能跑得掉呢？
0: 佟祥和放心了，又拿起了笔，拔掉一根散乱的狼毫，又开始写了起来。
4: 既没死又没跑，你紧张兮兮的干什么呀？
3: 您不知道啊，老太太亲自带了两个丫鬟过来，听了小叫花的哭诉，就把小叫花给救走了。
4: 哦，
0: 佟祥和正要落笔的手一下子停在了半空。
4: 老太太怎么能知道小叫花子关在货库里呢？铁蛋儿，是不是半中间你又出去了，让驼叔单独跟小叫花子待在一起了？
3: 没有，绝对没有，您叮嘱过我一定要守在那儿看小叫花咽气，我是半步也没离开过库房，眼睛一直盯着小叫花子，就连驼叔让我去买猪头肉喝酒我都。
4: 停。
0: 佟祥和止住了铁蛋，并向他招了招手。
4: 你过来。
0: 铁蛋不知道佟祥和要干什么，惶恐地走向佟祥和。
4: 张开嘴，呼口气。
0: 佟祥和闻了闻，随后猛地挥起拳头，把铁蛋一下子打倒在地上。
4: 满嘴的酒气，还说没有离开半步。

0: 这个混账东西误了我的大事。
1: 说完，佟祥和匆匆地走了出去。一尊像真人一般大小的观世音菩萨像端坐在神案的上方，神案上香烟缭绕。神案左侧，一张铺着蒲团的太师椅上坐着一位年约60来岁的慈眉善目的老太太。老太太身边的茶几上放着一个木鱼，这位老太太就是佟祥和的母亲。此刻，张野鬼躺在神案右边的躺椅上，两个丫鬟正忙着给张野鬼擦洗包扎伤口。一位花白胡须的老大夫一边给张野鬼号脉，一边告诉老太太：“
2: 老夫人放心，这孩子的伤是表皮之伤，不足为虑，换几次药就会好的。只是他的身子非常虚弱，倒是要吃点败火扶中气的药，好生调理一下。”
3: 唉，这孩子啊，真是可怜，就麻烦您给开个方子吧。
1: 一个丫鬟拿出笔墨纸张放在桌上，老大夫坐下来开着药方。就在这时，佟祥和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
4: 妈。
3: 哦，哦，你来了，我正要派人去找你呢。你放在库房里的孩子我要来了。听说这孩子脾气倔，性子野，说话顶撞了你，我让这孩子给你认错赔礼。
1: 佟老太太说完转向了张野鬼。
3: 野鬼，快起来，给大掌柜的磕头赔罪。
1: 张野鬼从床上翻身起来，走到佟祥和面前，扑通一声跪下，连磕了3个响头。
5: 大掌柜的，我张野鬼缺爹少娘，没有家教，再加上年幼无知，胡说八道的得罪了您，我给您叩头赔罪，求您大掌柜的，宰相肚里好撑船，大人有大量，饶了我这一遭。
1: 佟祥和被这突然发生的举动弄得不知所措，急得不由得直跺脚。
4: 这算是哪门子的事儿啊？
1: 此刻老大夫已经开好了药方，他站起身来，把药单递到了佟老太太跟前。
2: 老夫人，方子我已经写好了，请您老过过目。
3: 嗨，我哪懂这个呢？秋菊，你带着大夫去账房领银子。
1: 丫鬟秋菊领着老大夫下去了，佟老太太又吩咐另一个丫鬟：
3: 春兰，你把野鬼扶到后院柴房里去，让何妈在柴房里支个床，铺好被子，野鬼啊，暂时就住在那儿。
1: 春兰走过去，要扶起跪在地上的张野鬼，张野鬼赶忙朝佟老太太磕了个头。
5: 谢老太太。
1: 待张野鬼出门后，佟老太太对佟祥和说：
3: 我把这孩子要来了，你不服气是不是？
4: 妈，孩儿不敢。不过妈，这件事儿……
1: 佟老太太脸上一沉，怒斥道：
3: 哼，你太过分了。人命关天这句话你听过没有？人命关天呢。我知道这些年你结交官府可以目无王法，可我说的这人命关天不是指的王法，而是头顶上的苍天呢。这个小叫花子才多大，就算他贱，可这也是条命啊。在菩萨眼里，芸芸众生一律平等， 可你为了这个小叫花子顶了你几句，为了区区30块现洋，竟然要害人家一条性命，天理何存？
1: 佟湘河还想说什么，见老太太气得浑身发抖，便不再敢言语。
3: 唉，你知道我们佟家这偌大的家业是怎么来的吗？你爷爷、你爹两代人都是开当铺的。不错，当铺是个黑心衙门，可你爹从来没赚过一分昧心钱。别人当铺赎档期是1个月，可在你爹手里那是100天，利息也比别人家少一半，而且从来不取剁头息。这才使得直隶总督大人给咱佟家亲笔提下了上当不受骗的金字招牌。自从我嫁到佟家，亲眼看见你爹修桥补路、施粥设衣、扶贫济困所做的善事，那是不计其数啊，这才换来了我们佟家的福多财多呀。可是到了你手上，你是怎么干的？
4: 妈，我也是按行业规矩做生意啊，我们开的是当铺。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9: 现在时刻15点整。
1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0: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3: 是的，哎，跳跳糖，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家门口好像突然一下子多了一堆特别接地气儿的那种餐厅
14: 啊？特别接地气儿的餐厅，你是想说地摊儿吗？
13: 就是很像地摊儿，他们的装修风格都很相似，画风也很统一。 比如说清一色的那种矮板凳，然后破桌椅，再有就是用的杯子都是那种搪瓷缸，然后那个墙上都是灰白墙，然后另外加一些什么80年代的海报啊，然后一些这个大字儿啊，很多这个店里啊还会写一些这个大大的破字儿。
14: 哦，你这么说的话，我脑海当中已经出现了几家店的画面了，确实是这样。包括像现在好像越来越多，包括烤肉摊儿，我吃过一个特别好的冠以烤肉地摊儿的这样的名号的餐厅，
13: 对，
14: 味道真的好极了，而且价格也很亲民。
13: 是，像什么地摊火锅、地摊烤肉、路边串串、街头麻辣烫，就是总之啊，这些店都有一股特别浓郁的市井风扑面而来。
14: 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开始，这两年餐饮圈就已经刮起了这种地摊风。
13: 没错，
14: 它主打一个什么现炒还有亲民为特色，一时间像你刚刚提到什么地摊烤肉啊，包括地摊火锅呀、地摊麻辣烫呀、地摊打边炉螺蛳粉，包括市井羊肉馆、市井地方菜、市井豆沙乳等等一系列，只要是它的标题冠以地摊、地桌、市井、街头、路边名称的这种餐饮品牌是不断的涌现。好像有一种什么趋势啊，就是万物皆可地摊。
13: 哎呦，这么让你一总结好像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
14: 哎呀，我发现我现在已经可以作为一名市场调查专员了，马上就是市场调查教授了。
13: 看来你是平时没少去这些地摊店来消费哈。
14: 那当然，这价格也是相对来讲比较亲民的。
13: 嗯，你看这一波地摊风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哈。在上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也是在那个某音上面搜了搜，你就搜这个地摊火锅这个关键词啊，我搜到的话题量就高达4.1亿次啊，市井火锅还有1.4亿次的播放量，你说它这个热度得有多高啊？
14: 嗯，其实这个地摊风如此流行，我们可以不由得来思考一下，首先就是为什么餐饮品牌们这么热衷的把自己打扮的土味十足，
13: 像
14: 你刚说到的大灰墙、大白墙、大字儿，为什么感觉好像在回溯一种复古风？
13: 嗯，
14: 再来讨论就是为什么以往这种平凡无奇的街头美食，到如今好像是破破惹人爱，越破越爱。
13: 哎，这地摊风为啥能这么流行？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品牌对于传统地摊餐饮的一种升级，对吧？
14: 嗯，
13: 你比如说这个地摊火锅吧，首先人家在这个场景上就把这个地摊的，像这个什么矮桌椅、低板凳，是吧？就保留下来了，可以说是氛围感十足啊。
14: 嗯，
13: 前两天我去吃了一个牛肉火锅啊，然后他就用的那个桌子，就是原来我们家就会用的那种，就是假的那种木纹桌、圆桌。
14: 假的木纹桌。
13: 对，就它是那种复合板的，然后上面有一层那种、
14: 啊、
13: 就是深棕色的带着木纹的那种，我觉得以前80年代家家户户都有那种桌子。
14: 嗯，
13: 然后那个椅子是那种折叠椅，而且那个管是那种不锈钢管，然后红皮子的，多有画面感呀、啊、就好亲切呀、啊、
14: 行，挺复古的，而且复古的还挺现代挺微妙的，
13: 让你特别有一种就好像回到了自己曾经的家里的感觉。
14: 哎，包括你像现在经常主打的一个现炒，这现炒烟火气十足，也是有别于传统的那种火锅，满满的仪式感。再加上现在任何一家餐饮店，它都会给你加上饮料、甜品、主食等等各种产品矩阵的设计。
13: 嗯，
14: 我记得我去过一家很知名的连锁的火锅门店，
13: 嗯，
14: 它那个甜品做的呀，真的是绝绝子。夏天有夏天的不同的品类甜品，冬天有冬天的不同的品类甜品。关键是人家是一家火锅店。
13: 哎，你看人家让这个消费体验更加的丰富了，是吧？你从这个底层逻辑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地摊风的流行啊，其实也是有一些条件的。
14: 嗯，
13: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流行了那种

0: 露营风嘛，
1: 嗯，很流行那会儿。
0: 哎，其实露营风有一定的地摊的色彩在里面。
1: 嗯，没错，我承认，而且我觉得露营其实就融合了一部分地摊。
0: 对，全民摆地摊就成为了今年挺火的一个话题了，是吧？你像在这个小红书上搜这个地摊，你看到有34万的笔记啊。
1: 嗯，
0: 然后某音上也是一搜地摊，那话题量超上百亿。
1: 哎，尤其是在北上广等等这些一线城市，你就看什么后备箱、地摊夜市，现在都是最火的、
0: 可流行
1: 的各种，就是成本低的轻创业项目。
0: 是，
1: 好多斜杠青年就下了班之后，我就去摆地摊。
0: 哎，人家没准上班的时候是白领是金领呢。
1: 对，
0: 下了班开上自己的小车车，然后就开始开地摊了。
1: 对，什么地摊咖啡呀、地摊柠檬茶呀，还有地摊方便面呀，啊，我觉得在晚上都特别的火爆。
0: 是啊，一个方便面都能让大家吃出花样来，
1: 而且还卖几十块钱。
0: 啊、哦，而且地摊如此火爆，主要还是因为就是大家其实是现在越来越向往这种开放的空间和烟火气的，
1: 嗯，
0: 是吧？因为好像这种方式啊，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距离，没有距离感了，也就没有约束了。哎，这让我想到了淄博烧烤。但是你发现没有，淄博烧烤它就是通过地摊这种方式火起来的。大家为什么会喜欢那种氛围啊？就是因为大家都坐在那儿吃吃喝喝，
1: 烧饼夹肉，
0: 而且就是邻桌之间本来不认识，一到了那儿好像大家都成了朋友似的。
1: 对，可以互相举杯互相问候，这不就是一种浓浓的人间烟火气吗？
0: 就是我觉得地摊风它确实是挺符合创业者这种低投入的预期的。
1: 是的，启动资金会比较少啊，那创业的压力相对就会比较小啊。在具体来讲，首先就是地摊风，它这个门店面积普遍肯定是在100平米以内的话，对，更不用说那种后备箱集市了、
0: 啊、
1: 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你100平米以内，它的房租压力也会比较小啊。另外你像是地摊火锅、地摊麻辣烫，它都可以采取半自选或者半自助的模式、
0: 嗯、
1: 人工成本是不是相对可控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就是装修的投入上没那么大，其实走的本身是地摊风嘛，
0: 就简陋嘛。
1: 对，你那描述的什么大灰墙、大白墙，写几个字儿多简陋啊！
0: 是，我看有些地儿那个桌子都是直接拿石灰砌的，你说它成本其实是更低了、
1: 嗯。是，所以这样的成本低，其实就会促使更多的人投入到地摊的市场、地摊的经济当中去，那地摊的热度自然也就越来越高了。
0: 哎，那最近你有没有到过一些店里，发现它是地摊风的呢？
1: 嗯，
0: 您喜欢地摊风的这种风格吗？
1: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有说有笑不无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已经发表了关于这个地摊风的各种各样的评论啊，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哎，但我真的觉得张小白，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话题特别有深度
3: 啊。怎么就有深度了？
4: 你不觉得它是关于市场经济的一种探讨吗？
3: 哎，你别说，现在好像还真有人开始分析这种就是什么地摊经济。
4: 当然一直都有人在分析，这是市场的有形的大手在做着一种调配嘛。哎，不越说越深度了，我还是回归到我浅薄的层面吧。
3: 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王志阳他说了，这地摊风啊真是土到极致就是潮啊。
4: 嗯，好像哪一种风格做到极致之后都会让人眼前一亮，都会让人很容易记住。
3: 时光机他说这风格总是一阵风，总会过时的，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做好客情关系，总不会错也不会过时。
4: 哎，这应该是一位至少也是
3: 行业人
4: 老板吧。
3: 我觉得是个行业人。
4: 对，肯定是相关的行业的人才啊。包括这句话说的也特别合适，就是一定要做好，
3: 抓住核心。
4: 对，抓住核心，抓住本质，在各种各样流行风的前提之下，做好客情关系，做好自己的产品，这才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3: 当然不得不说哈，就是这种地摊风也确实是提供了很满的这种情绪价值。我觉得一个店啊，首先如果他想存活的话，质量必须要有保证，口味必须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4: 没错。
3: 其次就是要谈到这个情绪价值了，你得给客人提供更满足的情绪价值，才会吸引客人不断的前往。
4: 你看，其实大家老 Q 这个情绪价值，到底它有没有什么特定的定义啊，特定的概念啊，又或者说这样的情绪价值需要花多少钱吗？其实从来不需要。就比如说我最近刚迷上的一份过油肉炒刀削面，就可以带来给我无限的情绪价值。
3: 你这隔三差五要吃上一碗，这体重层层往上涨吧得。
4: 怎么了？我狠狠的练，不就是为了猛猛的吃吗？
3: 还有景他说了，说哟，现在这地摊文化真的是又土又流行啊。
4: 哎，这也不知道到底是土还是到底是流行。我估计
3: 土是流行。
4: 我估计土这个词儿创造出来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够和流行并排再放在一起。
3: 但如今他们真的是结合的非常的紧密啊。
4: 还有何足道他说，地摊呢作为门店的补充，它是一种现象存在。对于刚想做生意又不确定的新手来讲，地摊是最先试错的地方。
3: 哎，是哈。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我还发现，就是刷到了很多小视频，就是记录一些这个地摊老板的生活，然后刻画这些人物特别的丰满，有这种退役的军人，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创意的小青年。他们可能有自己的生活爱好，有自己的热情所在，但是有时候为了生活又不得不去低头做这个地摊上的一些创业，然后就看得热泪盈眶，然后热血满满的，特别有正能量。
4: 你看，其实现在年轻人，尤其是像这一届90后、00后，是特别喜欢地摊的。就是去到地摊，尤其是在深夜的时候，去到那儿三五好友一起在安静的环境之下，选一个比较僻静的场所，一起吃吃喝喝，这种感觉是很享受的，暖胃又暖心。
3: 是，我们再来看，这是 Helen， 她说地摊有氛围啊，坐屋外。天开地阔的，想说啥说啥。
4: 哎，这个话说到我心里了。我知道你那个意思，就是天高海阔嘛。
3: 对对对，
4: 对吧？天地开阔，特别
3: 无拘无束的
4: 旷野的感觉。这就是没给我搭一个桌子放在草原上，要不我吃的肯定嘎嘎香。
3: 咱不能天去草原，但是咱可以隔三差五的去地摊，对吧？
4: 哎，那是。还有沙牛他说了，餐饮啊，很大一部分都是社交属性，把握住吃好不贵，有人气儿，那就做对了一半儿。哦，这可不是一半儿，是一大半儿。
3: 哎，你看咱们的听友啊，这个评论都还是挺有价值的哈，
4: 而且还挺就是
3: 深度、
4: 犀利、有深度，
3: 对，
4: 比较一语中的。
3: 是， 在我们聊这个地摊风的过程当中啊，我看有听友也留言了，表示了担忧。他说：“我看呀，这波地摊风刮不了多久。”
4: 其实首先你看我们都聊到这儿了，毋庸置疑的一点就是这波地摊风啊，确实给到很多的小品牌提供了一次品类升级的机会。
3: 嗯，
4: 人家从街边可能进驻到了商场，从单店人家发展到了连锁，从地方扩张到了全国，甚至是让一些消失很久的品类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就比如说你前面提到那个地摊麻辣烫，
3: 哎，对，他的回归啊，就让很多人重新找回了好像那个时候就上学时候

0: 对对对，
1: 然后
0: 几个好友在一起
1: 围着炉子，然后坐在那儿花个小钱解解馋，是吧？
0: 完了，我都感觉一下子好像穿越到了哈尔滨。但是拉回来啊，我们随着入局的品牌越来越多，这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其实地摊餐饮它也逐渐的在暴露出一些问题。
1: 哎，的确是这样。首先呢，就是这个价格哈，以猪油地摊火锅为例吧，比如说它的这个发源地是贵阳嘛，是吧？大部分的地摊火锅的客单价啊，都在40块钱以下。
0: 可以啊，
1: 它属于很平民的这种美食，
0: 挺典型的，也挺便宜的。
1: 可是，在这种网红品牌店，你像在长沙啊，这个客单价基本上都是65块钱以上了，跟主流火锅品牌的这个客单价应该说是相差无几，很难说它还拥有它的实惠的这个属性了。
0: 还有你前面说这个装修破，我就不得不想到在前两年吧，就是风格开始一下子冒头的，一下子火遍全国的破店。
1: 哎，对，
0: 哎，这里要提到人家的名字，倒不是说一不是为了拉广告，二呢也不是为了说它不好，我们就拿它来举个例子啊，人均基本上是在120块钱左右。其实这个客单价离网红很近，离地摊很远。
1: 确实是啊，你再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烤肉店呀，什么打边炉地摊店呀，这些品牌连锁啊，单价基本上都是得80起步了，120块钱人均了。那这个价格基本上比大牌可能会稍微低一些，但绝对算不上特别亲民的，跟咱们小时候吃的10几20块钱那个麻辣烫那是不能比的。
0: 所以你就看嘛，在社交平台有不少的网友也把这种地摊餐饮叫做地摊刺客，不过此地摊就非彼地摊了。
1: 对，
0: 另外就是同质化，我觉得这是餐饮行业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那地摊上这一点肯定也是摆脱不掉的。
1: 随手啊，咱们在这个小红书上搜索搜索这个地摊火锅，什么市井烤肉，哎，你会发现啊，各家除了招牌不一样，但是它这个装修风格呀，出品的这个形式啊，包括它这个菜单里面的所有的内容啊，基本上都大同小异。
0: 包括你像这两年破店火了之后，哎，各种全国各地各种破店就蜂拥而至了，什么主打菜类似呀，包括装修风格类似呀，再到现场驻唱类似呀，可以说是像素级的模仿，让人说实话真假难辨。
1: 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啊。前两天我去吃这个地摊烤肉的时候，我吃完以后我就发现怎么身边这么多相似的店呀，你就不仔细看的话你以为是连锁店，但仔细一看各个招牌都不一样。你看其实它的这种流行度可以说是非常火了，但是也面临着考验。
0: 对呀，就是怎么说呢，这地摊里面分真地摊和伪地摊，那所谓的地摊餐饮它其实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真正的我们想象当中一群人光着膀子喝到天亮那种真的地摊烟火气，
1: 它只是创造出了一个场景。
0: 对，它是不在街头的街头，不是市井的市井。
1: 哎，对对对，这个说的很准啊。装修这东西最容易产生这种疲劳的审美了，那也很容易过时。所以你看咱们听友的这种担忧，就觉得这个地摊风刮不了多久的这种担忧确实还真存在。
0: 是的，可能突然有一天刮着刮着就开始刮起了另外的一阵风。不过今天我们探讨这个地摊经济、地摊风，也欢迎大家来持续输出自己的观点，直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了。您有参与过什么样的地摊，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地摊风您又有哪些认识，都欢迎来同步分享。
1: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咯。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7: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是的，那今天说到这个地摊风，我发现每个人啊都有这个评论想要去发表。邓娇就在后台说了，说经济大环境造就所谓的地摊风，其实所谓的消费降级，不管是在何时，大部分的消费者都是更看重性价比，其实是逃不脱味道二字。如果便宜没好货，那这个风肯定是也刮不起来的。
7: 是的，尤离他说了，之前就流行过一段时间啊，叫做怀旧市井风，然后现在又流行起来了。不过现在应该说流行的这种地摊风啊，它更极致了，是吧？就是大家塑造这个地摊风的店铺的这种画风啊，一直在精进。
6: 是，还有高伦他说了，回归本源就是吃个饭而已。哎，我有一种预感，就是未来这种餐饮界可能会所谓的地摊经济，也就是说相对来讲客单价更低的这种吃饭的方式和客单价更高的吃饭的方式将会有一个鸿沟般的差距。
7: 它会分为两类人，两种场景。
6: 对，但是我觉得这两种都会越来越火，热度会越来越高，
7: 不同的需求吧。
6: 对，不同的需求。但是咱每天吃地摊的，偶尔也可以去上头吃一下，咱每天在上头的，偶尔下来吃一口也觉得贼香。
7: 是啊，这个阿瑶他说了，说其实现在的烟火气非常的难得，但是潮流每年都会变，性价比呢才是长盛不衰的主题啊。
6: 包括沙葱羊他说了，现在很多地摊餐饮的位置非常尴尬，和路边摊相比呢性价比太低，和大连锁相比呢装修和服务又比不过，所以地摊餐饮回归性价比将会是一个不得不做的选择。
7: 我觉得现在其实各行各业，尤其是餐饮业，这个价格的卷呀是真的卷。那很多朋友可能在卷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淘汰了，那继续在参与卷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真的是要拼实力了。
6: 哎，他刚刚提到这个就是卷嘛，就是提到和大连锁相比装修和服务， 就我发现现在的地摊餐饮真的在装修上也很卷，在服务上也很卷。
7: 嗯，
6: 你去某书上搜一下地摊风装修，
7: 嗯
6: 啊，或者说你搜地摊装修，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尤其是00后，真的把那个地摊装修的呀，就感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他那儿去打卡拍照，
7: 而且一进那个店就感觉自己整个人穿越到80年代了。
6: 哎，有些真的就是纯纯的地摊，没有店面的，他装修的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很主题化，很沉浸式。
7: 哎，骑着会飞的猪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我觉得呀，有一些词很精妙的描绘了现在的这种情景，就是市井气。说其实呢，做生意讲究风生水起啊，有市井气，生意就有了精气神儿，难有做不好的。
6: 咱这位朋友生意只怕是肯定做的是风生水起吧，这词儿用的这小高端呀、
7: 啊、那绝对是行内人啊，抓住了核心了。
6: 嗯，
7: 咱就拿这个火锅来说吧，
6: 我就特别喜欢吃火锅，而且基本上是每周至少一次，
7: 而且这个火锅其实它的变革我们是肉眼可见的。
6: 哎，
7: 对吧，咱们曾经吃火锅讲究的那是一个环境，那是一个服务。
6: 嗯，
7: 就在这个高端火锅品牌店吧，就是你看还在卷谁家的服务更好呢，谁家的环境更优的时候啊，这年轻人们已经开始悄悄地把目光投向那些老破小的火锅了，就是那种深藏不露的小火锅店。
6: 哎，开在路边的，甚至是开在菜市场里面的，
7: 甚至是居民楼里
6: 的。
7: 对，
6: 哎，之前咱们有听友有特别推荐过啊，说某一家开在胡同里面的铜火锅味道特别好，
7: 嗯，
6: 然后涮那个羊肉虽然环境稍稍有点破，但主打看起来就是一个低调不起眼，但实实在在的收割了不少年轻人的芳心，而且这个位置还是需要提前2天去预定的。
7: 是，很多人啊都会到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啊，或者有闲暇的时间，专门去哪儿排队打卡啊，一定要尝一尝，甚至有一些那个菜市场里头自带火锅店，你现买食材，新鲜的食材到那儿以后你自己洗你自己涮。
6: 哎，其实这种呢我见的还是比较少，我感觉好像它是一个商机。哎，
7: 它就是提供特别地道的火锅底料和火锅的那个蘸料。
6: 哎，是，而且我们多次提到了这个地摊火锅，因为火锅年轻人都喜欢吃嘛。
7: 嗯，
6: 其实地摊火锅它就是一个煤炉，一口锅，几张木凳子就可以组成了。
7: 是，
6: 包括基本上都不需要什么门头，你像这种地摊火锅它很难在肉眼望上去一下子能找到，它一般都是藏在社区里或者是哪一个街道的转角处，一般人家这种店面房租成本都会比较低。
7: 嗯，
6: 然后通常呢会有一些特色的自助选菜区，就摆放在门口，会有一盘盘装好的菜品，看起来也是琳琅满目，等待着被挑选，一眼望上去那就是透露着4个大字，物美价廉。
7: 你就说这样的氛围谁不爱呢？像现在啊，很多年轻人在吃火锅前都会仔细的去比价，认真的搜券。
6: 说的真的是我了。
7: 对吧，就是怎么得比价，一定要挑的那个性价比最好的。那毕竟呢，很多火锅店的这个装修啊就是一副消费不起的样，咱也不敢去。而简单随意的这种地摊火锅，哎，那就不会让人有这种顾虑了。毕竟在街边社区里啊吃上一顿火锅，就感觉我肯定消费得起。
6: 啊，我已经想到我前段时间去打卡的那家铜锅涮肉了，真的人超级多，你要是不提前预约根本安排不上，
7: 是吧？
6: 关键是他就几张那小破桌子。
7: 哎，
6: 怎么能说人家是小破桌子呢？
7: 也确实是啊，有的连桌子都不是，它就是一个大台子。
6: 而且关键是你去吃这样的火锅，你稳住钱包之后，它带给你满满的松弛感，也是让现在年轻人无法拒绝的。
7: 嗯，你看以前啊咱们吃火锅好像总是有一种仪式感，是吧？
6: 嗯，
7: 与之相匹配的还得是干净整洁的，什么穿个正儿八经的衣裳啊，精致的化个桌，是吧？甚至还得洗个头
6: 啊。那也不至于，反正你吃火锅立刻就会染上味儿。
7: 但是你看这个地摊火锅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你可能穿着你几天没洗的这个睡衣你就去了，咱吃起来也一样自信啊，昂首挺胸的
6: 啊。主打一个是由内而外所焕发出的松弛感，是吧？
7: 对，我每次就是现在我去吃那个地摊火锅的时候，我都看哪身衣服是脏的我就穿哪身去。
6: 现在我也是，我不仅
7: 是
6: 去吃地摊火锅，
7: 对吧，
6: 我现在任何一家火锅店我都是要看哪件衣服是我已经穿过2天的，
7: 该洗了，
6: 是该洗的衣服，然后我才会穿着它去。我尽量的也不选择自己在特别美貌特别干净的时候去。哎，完了，这说的都是什么大实话呀，
7: 实在是太味儿了。主要是
6: 这人设还要不要，我可是一个干净的精致的猪猪女孩哦。
7: 行了行了，别立人设了哈，谁没有这个烟火气儿的一面呢？所以也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去这样的店里，对吧？
6: 嗯， 是的，我看到后台，你看 Terry 他说了，现在很多商超啊、广场呀，都喜欢在门口围一块地，搭几个小棚子，摆上小桌子、小椅子，搞那个网红地摊美食拍照打卡，每样得加上进场智商税，起步价20-30块啊，说一米外的某雪才不到20块钱，说到底是你傻还是我傻？我也发现了有这种趋势，这种趋势确实也是存在的，但我觉得它是地摊经济发展到现在一个必然的产物。而且我觉得它的红只会经历那么一小段一小段的过程，一定会马上过去的，因为性价比如此之低，我就不信谁还能上第二次当。
7: 流行就是一阵风，吹过就散。
6: 哎，这话说的没错，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举例说明你身边的那些火到爆的地摊经济案例都有哪些，欢迎来持续加入到我们的探讨，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喽，
2: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各位那些又深度又高度又很搞笑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3: 没错，继续回

0: 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地摊风啊，您最近有没有去一些餐饮店发现他们走的就是那种破店地摊风的感觉啊？
1: 来看看大家有深度有高度但不一定搞笑的评论啊。时代说了，说地摊本质的特点呢，就是减少房租成本，让货品更加的便宜。如果说需要摊位费的话，甚至可能比租房子做餐饮还要贵。
0: 哦，是吗？是吗？是吗？
1: 看来他应该是自己深有体验，就关键是要看你这个地摊要摆在哪儿了。
0: 哦，
1: 也有不花钱的地儿，但是吧，此处省略一万字。
0: 再来看一下一茶，他说不是我们喜欢摆地摊，水淋日晒到处奔波，而是租金伤不起啊。
1: 我明白，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0: 我的梦想，他说就是吹着空调，喝着咖啡，坐在落地窗看着外面的风景，但是一切只能想想罢了。
1: 不要这么想，因为很多年前摆地摊的大哥们大佬们现在真的都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就在那个我奶奶打门球的俱乐部门口有一个摆摊的卖羊肉串的。
0: 嗯，
1: 当时1.5元
0: 啊，
1: 1.5元啊，你算算这个账，现在2元一串。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由原来那个小小的摆地摊到现在开了一家街边门店，
0: 嗯，
1: 还依然在卖烤串。
0: 哎，
1: 但他现在已经买了2套房，并且买了2辆车了。你看看人家悄悄的致富发家。
0: 你这种故事在我身边我看到好多。
1: 真的好多，不仅是这个摆摊卖烧烤，
0: 卖臭豆腐的，
1: 卖馒头，
0: 煎饼的，炸鸡的。
1: 哎，真的，现在都只要你坚持下去，当然也得跟对潮流哈。
0: 是，你看，就是原来我们中学的时候有一个摆地摊卖炸鸡块的，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们特别喜欢吃，然后现在人家已经在学校对面开了一家铺子了。然后我去的时候，人家说，嗨，像你们这种就是经常回过来回味一下这个味道的同学多了去了，好的都已经上班有孩子了，带着孩子一起来吃的，就人家已经见怪不怪了。
1: 是的，我现在回去再去那家烧烤店，我去吃的时候，还依然是他在
0: 坐着、嗯、
1: 对，最开始也是他自己在烤，后来人多了，他和他媳妇儿就一起上阵、
0: 嗯、
1: 现在也是他和他媳妇儿，偶尔儿子回来给端个盘子，给送一下递一下什么的，人员也非常的节省。
0: 是，而且特别有感觉，每次我去那个比如说摊那个老吃的那家煎饼，然后或者是去吃那个炸臭豆腐，然后那个阿姨都会跟我聊几句、
1: 哎、
0: 最近怎么样啊，
1: 长大啦。
0: 对，
1: 不过他现在看着你的脸庞、哦、估计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初中毕业啦，还是媳妇儿孩子已经5岁了。
0: 怎么着就是这么的模糊吗？我这张脸
1: 对对对，你这张脸是会骗人的啊。还有 L 段，他提到说简称新中式地摊。哎，你别说，我觉得他提到了一个另外的方向。
0: 嗯，就是把新中式融入地摊文化当中是吗？
1: 哎，说不定马上就会特别火爆的。你
0: 现在已经有了呀。
1: 确实有，但它还不够火吧，它还没有算是热度特别高有什么代名词的。
0: 你看现在一到了那个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比较多啊，各商超可能在自己的那个商超边上会弄一个地摊一条街，然后呢就会有很多那种什么新中式的柠檬茶，它就会拉一块特别长的布，然后用那个毛笔写那种狂草，
1: 嗯，
0: 或者是卖西瓜摊是吧，盖个小茅草屋，然后挺有氛围的，然后一个西瓜人家论块卖，一块好几块钱，这一个西瓜很快就回本了。
1: 没错没错，你还记得有一次我在路上看到的一个西瓜摊，我回来还跟你提过呢。
0: 哎，对、啊、
1: 就是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很有、嗯、就是浓浓的田园野地风。
0: 对，
1: 很有意思的。后台我还看到很多朋友提到这个地摊经济这个名词，其实说到地摊我们都会熟悉度非常高，但是提到地摊经济，那估计大家就会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难道说这个摆地摊赚钱就是简单的地摊经济吗？当然没有这么的浅显，我们来解释一下吧，百科一下。
0: 哎，到底什么是这个地摊经济是吧？我们也是查了一下啊，不是我们自己编的。这个正规说法是这么说的啊，这地摊经济啊，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这地摊经济啊，是城市的一种边缘经济，一直是影响市容环境的关键因素。但是地摊经济呢，有其独特的优势，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呢，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
1: 哎呀，什么意思？ 我给大家用一句诗来形容啊，这叫做落一子而全局活、
0: 啊、
1: 至于是谁写的诗呢，不好意思，跳跳糖写的、
0: 啊、
1: 就是地摊风。就说到地摊你会想到什么？可能人家摆摊的过程当中，哎，你路过的时候对方会拿着一个大喇叭，或者连喇叭都不拿就说，哎，瞧一瞧看一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你这还带点地域文化的是吧？
1: 刚开始你听到的时候可能会吓一跳，就当时

0: 什么心情，有一种就赶紧要呼唤谁赶紧过来看一看管一管的这种感觉。其实现在就是印象当中的地摊和现实生活当中的地摊它开始出现了差异。
1: 嗯，现在地摊可有意思，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0: 不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您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6: 学校附近有一位卖烤红薯的师傅，生意异常火爆，同学们跟他混得很熟。有一次，老王的儿子小王因为作业忘了给家长签字，来找卖红薯的师傅：“
18: 叔叔，叔叔，你就帮我签个字吧，我买你一块红薯。”
19: 其他同学知道了之后呢，也都跑来找他帮忙签字。签完字之后，同学们都会买个烤红薯表示感谢。
16: 知道这件事的同学那是越来越多，有一天竟然有十几个同学排着队找他帮忙签字，场面特别壮观。刚巧一位来学校做报告兼卖书的作家看到这个场面，不由得感慨说：“
19: 哎，现在这竞争啊真激烈，连卖烤红薯的都烤起签售来了。”
16: 小外甥女儿给铁柱打来电话，哭着说：“舅舅，舅舅，我爸妈又打架了。”
19: 铁柱很生气，在电话中训斥妹妹妹夫：“夫妻之间要互相忍让，你们闹矛盾那孩子多可怜呢。”然后铁柱又安慰外甥女说：“不要怕啊，你爸妈保证以后不会打架了。”“
18: 嗯，好的，舅舅，可是你借我们家的钱赶紧还吧，这样我爸爸妈妈就不会再打架了。”
16: 放学以后，老王的儿子跟几个同学在一块吹牛，他们在比谁的爸爸跑得最快。一个同学说：“
14: 我爸爸跑得最快，去年春天香椿60块钱一斤，我爸去菜市场趁老板不注意拿了一捆，转眼就跑没影了。”
17: 另一个同学说：“
20: 我爸爸跑得才快呢，眼看着还剩几秒就变成红灯了，我爸爸能飞快地冲到马路对面。”
16: 这个时候老王的儿子慢悠悠地说道：“
14: 哼，虽然你们的爸爸都跑得挺快，但是我觉得我爸爸才是跑得最快的。他们单位5:30下班，但是我爸经常在4:30就到家了，所以我得赶紧回家去了，拜拜。”
19: 期末考试，大头和班里的学霸商量好传递答案。走出考场之后，大头一脸得意地问同学：“哥们儿，答案为啥少一个呀？最后一题是不是连你自己都不会做呀？不过没关系，咱也不差这一道题，对吧？”
16: 这个时候只见学霸一脸淡定地回了一句：“哦，第一道题我不会。”
19: 阿豪给一家大公司的老板开车，收入不菲。这天下班，他垂头丧气地回来，对女朋友说：“亲爱的，我被炒鱿鱼了。”“
16: 啊，怎么回事啊？你不是一直说老板很器重你吗？”“
19: 是挺器重我的，但是今天他临时要外出，我正好不在。”“
16: 啊，什么人啊？就这么点事儿，至于吗？至于开除你吗？”
19: 这时阿豪一脸懊悔地说：“这确实不算什么大事儿，但老板让秘书叫了辆专车，车型居然跟自己的私人座驾一样。上车的时候发现，不仅车型一样，连司机也都是同一个人。”
2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9: 大头第一次做菜，做的是炒鸡蛋，看着老妈夹了一筷子的鸡蛋放到嘴里，他满怀期待地问着妈妈：“味道怎么样啊？”“
16: 嗯，你这盘盐吧炒得真不错，还有那么一点鸡蛋味呢。”
19: 王美丽很注重个人的形象，尤其是体重。
16: 为了鞭策自己减肥，她坚持每天记录自己的体重，还填入 Excel 表格，生成一个走势图。
19: 有一天，同事经过王美丽的工位，只见她走过去，又若有所思地退了回来。“
16: 美丽，

0: 那个，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你买的这是哪只股票啊？30天大阳线也太厉害了。
1: 大头上大三的时候，闲着没事在校园里溜达，刚走到食堂门口，看到一位要毕业大四的学姐在卖书，而且还不时地喊道：
2: 珍贵复习资料甩卖了啊，买书送学姐啦。
1: 大头装作翻书，看旁边没有人，小声地问道：买书真的可以送学姐吗？
0: 那是真的，明天晚上8点的火车，记得来送学姐哦。
1: 周末，铁柱约朋友一起到郊外烧烤，大伙都带着自家的孩子来参加。
0: 在烤好了几个鸡翅膀之后，铁柱高举着对孩子们大喊：
2: 各位小朋友，你们谁要吃鸡翅，喊一声叔叔我就给。
1: 一群孩子都怯生生地看着铁柱，没人敢过来。
0: 这个时候，女儿跑过来，可怜巴巴地望着铁柱，把手伸过来，大大方方地叫了一声：叔叔。
3: 阿贵去参加初中的同学聚会，大家建了一个班级群，想把当初班里所有的同学拉进来，因为初中毕业已经10几年了，大家都想不起当时班里有多少人。我记得是56人吧？
1: 不对，没那么多，应该50人左右。
3: 正当大家都在冥思苦想的时候，阿贵说了一句：54人，我非常确定，我曾经在1年时间当中包揽了倒数第一第54名。
1: 这次大家一致通过，毕竟这个数字太权威了。

0: 吃过晚饭，老王一家三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个时候，儿子好奇地问老王：爸爸，爸爸，什么才是男子汉呀？
1: 男子汉就是能够自己养活一家人，顶天立地，一家之主。
0: 这个时候，儿子一脸羡慕地说：啊，好厉害呀，那我以后也要做像妈妈一样的人。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考试，大头只考了26分，老师让把试卷拿回家让家长签字。同桌就问他：嗨，你不怕你爸打你吗？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
6: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 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云。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接下来的装修时间里面，我们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解答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从选材设计到
1: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施工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为您把关。如果您正在计划装修，或是对家居装修有独特的见解，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8121-1345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充满创意与惊喜的装修之旅，把您的家打造成梦想中的港湾。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朋友们说一下这个新房装修当中需要规避的一些风险。这个装修房子呢是喜事，但稍不留神就会踩坑无数。从预算超支到施工偷工减料，从材料一次充好到邻里纠纷。那么今天呢，我们结合一些装修的案例和行业黑幕，为您这个聊一聊啊，这个如何省钱省心啊，打造一个高颜值的家。首先来看一下预算和合同陷阱啊，不要让低价套餐掏空了钱包。首先第一，警惕套餐公司的隐形消费。这个套餐公司常以面积成单价的这种固定报价吸引客户，但是材料呢多为专供款，也就是这个专卖店你是没有这个货的啊，它是专供的，而且增项呢必加钱，减项呢不退费，最终呢预算翻倍。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正确的操作呢是要求详单式报价，

项列明材料品牌、工艺标准、单价啊，避免含糊。第三个就是关于水电改造啊，防水工程关键项目必须明确工艺标准和责任纠纷，例如卫生间防水需刷到顶，否则直接拉黑施工方。还有合同中需注明增项上限啊，超支由装修公司承担，避免无限加钱。再一个，合同当中的漏洞啊，很多口头承诺的这个是不算数的啊，他说不承认就不承认，所以口头承诺啊一概不认。那么接下来是材料和设计方面的误区啊，不要让小聪明毁掉居住体验。第一，瓷砖的选择啊，这个如果选错了啊，清洁的时候会累到崩溃。首先呢，盲目跟风大砖啊，这个铺贴成本高，而且效果易被家具遮挡，所以呢正常啊，这个80×80的这种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啊。亮光砖比柔光砖更容易打理，就是收拾起来比较方便。

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装修大师节目。那么刚才跟朋友们说了一些啊，现在说到的是材料和设计误区方面的。首先是瓷砖，如果瓷砖选错了，真的是非常崩溃的一件事儿啊。一个是不要盲目跟风那种大瓷砖啊，铺贴成本这个高，而且呢效果呢也容易被家具给遮挡，所以呢正常呢80×80的这种瓷砖呢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而且呢这个亮光瓷砖比柔光瓷砖更容易打理。还有一个，瓷砖吸水率和硬度决定耐用性啊，不要只看价格，所以吸水率越低啊，硬度越高的这种越耐用。还有这个阳台推拉门已过时了啊，打通客厅与阳台啊，地砖这个地砖呢通铺加落地窗啊，空间呢显得又大又通透。还有呢就是拒绝笨重的大茶几和贵妃榻这种沙发啊，小边机加上直排沙发更灵活，避免客厅拥挤。那关于壁纸这块呢，这个壁纸啊还有这种布艺啊容易发霉卷边，乳胶漆呢是比较合适的，性价比也比较高啊，颜色百搭，而且没有后患。还有就是选材的时候要求查看环保检测报告，警惕贴牌的伪劣产品。还有客厅设计的智商税啊，这个环保材料不等于零甲醛，所以这里面一定要分别清楚。那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施工方面的这种质量隐患啊，要看哪些呢？要看这几个方面啊，如果你要是不注意的话，后患无穷啊。一个，水电改造问题，这个隐蔽工程的生死线就是水电改造啊，水电改造不好，那真的是大坑啊，大坑。水电走线按米收费是大坑，要求点位报价啊，32厅至少预留70个点位，标配50个根本是不够用的啊。还有冷热水管必须是左热右冷，管道保温措施呢不可少，避免渗漏的隐患。再一个就是卫生间防水必须刷到顶啊，厨房啊阳台啊啊无地漏也要做防水，否则后期维修成本是天价啊，你要拆地的啊，这很麻烦很麻烦。还有就是腻子需挂网加上这种石膏粉找平，乳胶漆至少一遍底漆加2遍面漆，否则呢墙面容易脱皮。那还有就是如果要是破坏承重墙或者楼板需承担法律责任，所以装修之前必须确认

房屋的结构，施工纠纷可能会导致高额的赔偿，所以这里面真的是要特别小心啊！我们也曾经看到过，有些地方出现这个二楼，装修的时候把承重墙给拆掉，然后整栋楼都变成危楼了，啊，一栋楼下来好几千万呢，怎么赔呢？这东西，你要是亿万富翁呢，那你可以那个什么东西，但是正常家庭真的是赔不起的啊！还有防水工程。这个漏水毁全楼，所以要特别小心，包括墙面的处理方面啊，偷工减料呢肯定会开裂的啊，墙面包括拆改承重结构啊，这个承重墙是不能动的啊，这是一定的啊，所以呢要特别特别小心。其实呢这个装修这块啊，那真的是里面是危险重重，就是说你稍不注意啊就是返工，这个返工的时候呢，他这个有些活呢不是说是你一用就发现了，而是什么呢，而是很可能等到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之后你才发现这个有问题然后再返工，这时候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家具什么东西都弄好了，然后住了好长时间了，然后再返工。所以这个就是之前呢把该避的这些坑啊啊这些地方呢都特别特别注意的弄好啊，那自己呢也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一个判断，就是说这个房子啊你是准备住多少年，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这个房子各房间的这个公用你是准备怎么来弄的啊，包括你的厨房你到底是想怎么整啊，包括你的卫生间你是准备做浴缸啊啊浴盆呢 啊你还是这个花洒呀啊等等的。那你都提前把它设计好，然后呢这个再做防水呀，包括水电的这个管呐、改管呐等等的这些东西呢，做的尽量实用。我认为就是说，首先这个房屋它是一个实用的东西，你如果不做出来的不实用，这个东西是很麻烦的，就是说看着挺好看的，这个东西一年看行，两年看行，三年五年之后审美也就疲劳了。所以应该说相对来说哈，不是说是咱们不是说是特别有钱那种，那想怎么弄怎么弄啊，这个正常家庭我觉得就是说实用简单美观啊，这个不要复杂，然后呢不要弄得这个跟着潮流，说今年实行这个什么东西啊，今年实行流行波西米亚风，我们就给它弄得花里胡哨的啊，五颜六色，然后过两年看不上眼怎么办，拆，哎呀这东西可能这个就是说做一些就是说能够长期耐看的啊，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说要好一点。那这是一个，再一个水电这块一定得盯紧啊，盯不紧的话后期后患无穷啊。所以呢这里面也是提醒大家，包括有些朋友呢这个喜欢攀比啊，总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家用了什么东西，那你他家用了这个一米乘一米的大砖，那我家不能低啊，我家要低了那就没面子啊，这个或者是对门用了多大的砖，那我们一定的不能比他小啊。其实这个砖这个东西呢，就地砖这块呢，就说你要根据面积房屋的面积，然后呢来选择。如果说你房间本身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你搞那么大的砖也很麻烦的，对不对？而且呢就是其实不方便的啊，成本又高，然后呢装修起来装修的这个成本也高啊，手工也高，各个方面都高。那么这个你其实呢房屋面积不是太大，那咱就根据房屋面积然后呢来选择相应的砖块就完全可以了。还有就是这个瓷砖的这个硬度啊防水啊这个东西呢，这个吸水性啊，这个越吸水的说明它这个越软越松软不行的啊，这个而且硬度越高的，那这个说明它的这个使用的寿命就会越长。所以这里边我们在装修之前呢，提前把很多东西啊你把它多了解一点，然后不要着急，不要人家一忽悠你就跟着人家走了啊，这是这

是这是非常不好的，就冷静啊，冷静再冷静啊，要淡定。然后呢，你要想清楚你需要什么，你要怎么做，然后呢，找到你需要的就可以了，不是选最贵的啊，也不是选面子，而是选择你最合适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相对来说要好很多。

0: 南国汤高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

喜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315曝光台，关注消费热点，宣传法律法规，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本节目由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维权热线0518-8121-2345，微信 gcy315902xuqi902，每天下午16:25至16:55，请您与您准时相约。

0: 好，朋友们，这里是装修大师，我是高云，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前我们刚才说到了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这个需要避免的注意的一些事项，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啊，还有就是增降套路，这个要特别注意，就是尤其是恶意加钱的这种绝不妥协啊。在这个报价录像，比如说什么窗台石啊、包立管啊、垃圾清运呐、这些方面，也要特别注意啊，该注意的要注意，包括低价合同常隐藏的这个阳台的防水啊、飘窗石等等的小项啊，开工后逐个加钱。那签约前呢，逐条核对，明确包含项目和数量，就是说你开工之前呢，把要做的事情先提前列出来，然后呢让他全部写到合同里面去啊。如果说你漏掉了以后，他就给你恶意加钱，他加了钱以后你说你做不做，说哎呀这个窗户没弄好，或者这个窗户怎么地了，那你说这个一个两个窗户放那儿没整，这很难看，整的话他又给你要的价很高，这样的话就不合理啊，就要特别注意。还有这个贴砖本身包含找平工序，所以额外收费纯属套路，要求施工方按照标准工艺来执行啊，不要什么哎呀你看我还要给你找平什么什么东西的，废话，你本身就是干着活的，你做的时候就应该把它提前找平了然后开始做，或者说一边做一边就是找平的啊，你不能说啊你这个东西它不平所以我也不管，那是不行的啊。还有合同需注明品牌型号啊，这个验收的时候呢要核对防伪标志啊，假一赔十，就是说他有些给你的这个产品说哎呀我们这个是什么什么品牌的啊，这个然后没有型号，等到弄的时候呢很可能那个品牌里面最差的啊，你以为是什么样的结果完全不同，所以越详细啊这个后面的纠纷越少。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施工拆分的问题，比如说贴砖前假收什么找平费啊等等的，还有以材料一次充好的啊，电线乳胶漆偷梁换柱的啊，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呢我们尽量仔细一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邻里与法律风险的啊，这个装修呢不要弄成全民公敌啊，一个是施工时间，这个噪音扰民必须会肯定会被投诉的，你施工时间要特别注意，比如说早上这个8点钟之后啊这个12点结束啊1点钟之后啊晚上7点钟之后啊之前呢啊，这些你都提前把它做好了，你不要弄的这个人家本身有人要休息，或者家里有病人有小孩等等的，还有就是家里面有高考的中考的学生啊，你非要在那几天给施工，人家休息不好然后导致这个影响人家情绪，这都是不合适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还有严格遵守这个社区施工的时间规定啊，避免噪音引发的邻里矛盾。这个材料运输当中呢，如果损坏了公共设施啊，这个也要赔偿的啊，要该处理的处理，包括这个公共区域的保护，电梯啊、楼道啊，这些如果说你运材料的时候弄损坏了，那也都是要赔偿的啊。所以这里面呢，也都是把该做的这些事儿都做好。这个装修呢，确确实实是一场与人性智商的一种双重博弈，所以呢，这个正常啊，牢记三不原则。不冲动交钱，不轻信口头承诺，不妥协恶意增项，啊，能做到这三点呢，我相信，也不会踩多大的坑。但是，装修这东西确确实实是这个里边的学问很大呀，啊，弄不好，哎，哪儿上就不对头了。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7点整。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3: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2: 育儿有妙方，
3: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孩子的成长呢，就像一场充满惊喜与挑战的冒险，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也会遇到各种难题。在孩子的教育路上，您是否曾为孩子的叛逆行为而烦恼，为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发愁，又或者在亲子沟通中遭遇了难以跨越的沟壑，亦或是孩子在成长中遇到了一些维权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呢，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快乐成长。无论是孩子的情绪管理、学习兴趣培养，还是亲子关系的深度维护，都能找到专属的解决方案。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育儿的奇妙之旅，用爱与智慧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好，今天呢，我们依然请到了云台书院的李老师走进我们直播间，来跟朋友们探讨关于这个儿童教育的问题啊。李老师好。
1: 哎，高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好。
0: 今天呢，我想跟这个李老师请教一下，关于很多家长啊，在这个教育孩子的时候会着急，然后呢血压会高，甚至有一些这个都住院都有，那么这种情况，您作为一个老师，您怎么来这个理解，或者是怎么来劝导这些家长，如何来这个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能够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吧？
1: 怎么讲啊？这个就懂得都懂，不懂得也很难懂。这是我的一个体会哈。确实现在这孩子本身自己学习压力也大哈。当然老师也希望自己班级的孩子好嘛。最终呢还是家长是最焦虑的。对吧，这个是现在都是一个普遍现象啊。所以现在孩子厌学啊，甚至躺平摆烂呢、家长这个这种焦虑啊，或者这种甚至这种恐惧啊，其实这里面这些问题呢，从我们看问题要看根本原因嘛哈。从表面来看，就是家长好像对孩子的这个将来啊一个不确定性哈。所以他会焦虑嘛，一焦虑以后当然就会免不了就会对孩子有时候会说一说啊，轻点的说一说，批评，重点的可能就要打骂训斥这些啊，甚至在家里也会摔锅摔碗的这种现象也会也很多呀哈。

0: 先就是我们对未来，将来孩子，这个状况不确定嘛，所以说这些会各种担忧啊焦虑。那我们要就是要好好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这种情况。啊，就我跟很多家长在一起聊天，可以说大多数情况吧，家长这种心态不好啊，主要还是对教育或者对孩子这个教育他的这种规律性也好，或者他未来这种这种把握吧，他自己心里没数，或者没底啊，所以他就出现这些状况。现在我们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还是要找从那个根上来找一下啊。根的话如果说的话，也一句话当然也可以就能表达，但往往是如果我们对教育这种规律性的东西不是很清楚的话，可能三句两句也叫什么呢，说不清，或者我们也听不清，听不懂啊。那我们要找教育的规律的话呢，让我们最根本解决的就是我们人的本身的成长规律，因为我们教育必须符合人的成长规律嘛，对吧？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啊，修道之为教，啊，这是咱们古人讲的，就是遵循人的成长规律去来做教育才是可以的。
1: 那中庸嘛，这是中庸里面内容吧？
0: 那句话嘛，对吧？这句话我也是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始终要。要保持一个可以说一个信念，就是我们时时刻刻我们教育到底是为什么而做的，这个不偏离的话呢，一般呢就能把握住一个大方向了啊。那人他本身有个成长规律，那作为个体来讲，就每一个孩子自己这个个体啊，他也有自己的一个特点，比如有的孩子开窍早，有的开窍晚，有的孩子呢他的长处短处都不一样，对吧？所以那这些呢，作为家长来讲，他是去把握好是有点难度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很难去认清自己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吧，或他在哪方面有他的长处或他的短处啊。那这里要去做好的话呢，以我个人的这个体会吧，我们讲有这样讲嘛。这个也是在中庸里面讲嘛，我印象啊，他讲要尽物之性，必须要尽人之性，尽人之性呢要尽己之性，就是以说的大白话一点，就是说我们只有先去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的人，我们才能更容易去了解别人。那我们对人性掌握了以后呢，我们再才能掌握一个物性，就是学会去做事或者才能去做好吧，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最根本呢，还是要把自己，或者说要有点自知之明，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的人，啊，那反正在去带孩子的时候呢，相对来讲就容易得多啊。所以呢，这里面讲的就是，也是以前我经常也讲到的，我们在帮助孩子做教育规划的时候呢。其实想做得好的话，我们作为父母来讲，对自己的这个生涯规划或者职业规划也好啊，或者说咱们以前讲的就人生观也好，对自己应该是比较清晰的。那对自己比较清楚的时候，那在帮助孩子做规划的时候，其实就简单的多，或者就容易的多啊。但这个呢，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吧，大多数家长是不具备这样一个能力的，那如果要做好，最好是说，想彻底解决，那最好是看看周围有没有在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的老师也好，或者说一个认识的人也好吧，啊，就这意思。然后来一起来沟通，帮助自己做一下这方面的，规划也好，啊，那这样做了以后，真的是可以从根本上来解决的。那这个做了以后，其实后面的问题就比较简单了。那简单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们给孩子， 有时候对他会着急的，有时候会有个点，比如说看到别人家孩子学习成绩很好，然后很自律，然后那个做作业干什么也好，哎，一看跟自己孩子比较起来，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讲这个叫攀比，攀比嘛，相互攀比，
1: 嗯，
0: 这个也是比较普遍的嘛，对吧？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攀比不太好，现在哈越来越懂得这个了，但是我们也会不由自主的去攀比。那这个攀比，其实从根上来讲，我们对孩子这种教育的这种规律性，我们还是，或者是认知不够吧。
1: 嗯。
0: 啊，嗯，那比如刚才我讲到，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自己孩子的长项和别人家孩子的长项可能就有差别，对吧？那孩子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两个家庭之间肯定是有差别的。那如果我们去拿着别人家孩子去做一个或者做一个标杆吧，然后去要求自己的孩子，其实是完全是不合理的啊。那这样的话呢，只能是说让孩子越来越，或者甚至会自卑，对吧？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呢，就会更着急上火，你心态就没办法去保持这种平和，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那这个就是讲到，我们也可以另外一个词来讲，其实每个孩子啊，或者是说，咱们每个人吧，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叫天赋异禀嘛，啊，也就是说，既然是天赋异禀，那我们就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或者是说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大家都一模一样的这样标准去要求每个孩子，对吧？那这个就认清了以后，啊，当然对于家长是要花点功夫啊，去认清这个，好好去了解自己的孩子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他的天赋在体育方面，有的孩子他的天赋呢就在这个或者数学读书方面，对吧？那这个认清了以后呢，我们根据自己的孩子就叫去因材施教也好，啊，或者根据他长项的去培养他也好，那我们这个，这个焦虑啊，自然就会没有嘛，对吧？
1: 嗯，
0: 心态自然就会平和下来嘛。
1: 嗯，就会平和一些哈。
0: 哎，平和下来。
1: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说，这个家长和孩子，或者是老师和孩子，这里面矛盾可能主要就是两点。
0: 嗯，
1: 一个就是这个家长希望的、老师希望的和孩子希望的不一样。
0: 嗯，对，
1: 这家长可能就希望孩子老老实实的认真学习怎么样，这样然后就做一个乖孩子的，但是作为孩子来讲的话，他就想着哎呀我玩玩游戏啊或者干点什么，他就哎他觉得这样的更好。
0: 嗯，
1: 那作为这个还有一个，这是一个矛盾，就是这个双方的这个想法在学习方面的想法完全不同。
0: 嗯
1: 啊，这是一种矛盾。还有一种矛盾就是青春期的矛盾。
0: 嗯，
1: 就是这个家长在孩子面临青春期的时候可能无所适从，然后呢可能稍不注意就话没说对或者怎么样的，就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
0: 嗯，
1: 那这个时候青春期这个孩子又比较敏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产生的这种矛盾呢，让家长也是无所适从的。
0: 嗯，
1: 所以当这两种矛盾我们把它梳理出来以后啊，你作为家长来讲的话，你就先搞清楚你现在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0: 对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你搞清楚你现在跟你的孩子之间主要矛盾是什么，是重要的学习问题中间产生了激烈矛盾，还是青春期的问题产生激烈矛盾，还是两者都有？两者都有这种是最惨的。
0: 对，
1: 两者都有这种是最惨最惨的家长。
0: 对
1: 啊，那你之前就没有做好规划，就是说你搞清楚，你不能让他共振呢，你不能让青春期和这个学习的问题共振在一起，这是很麻烦的。
0: 对，
1: 尽量就是让它错开一点，就是青春期可以拖后点啊，或者青春期你提前点都可以。然后呢，这个学习的问题，哎，我们把它错开一点，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说，我说这种家长比较明智啊。
0: 对对，是这样的。
1: 那还有就是关于学习的问题上，这个有些家长呢，可能就是过于急躁，我觉得。
0: 对对，是这样的。
1: 没有耐心，真的是没有耐心。他这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他就觉得我能理解的，你为什么理解不了？但是其实呢，可能作为几岁的孩子或者十几岁的孩子，他有些问题他就是理解不了。
0: 对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其实包括我们到现在啊，你说很多四五十岁的人，他可能有些问题他还也同样理解不了。
0: 对，
1: 当然就更高深一点了，不像学习这么简单，更高深一点，那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等等的一些问题，那科学方面的。

0: 问题，他就理解不了，就是这是正常的。
1: 对，
0: 所以我有时候我那个有一次看那个视频哈，
1: 嗯，
0: 就看到一个这个看着30来岁的一个父亲，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教他大概看起来又有像6岁的女儿教数学题，
1: 嗯，对，
0: 然后就教不会，
1: 对，
0: 啊，然后就是超过10了嘛哈，那个数学题就超过10了，
1: 嗯，
0: 然后就教不会，
1: 对，
0: 然后教不会之后，这个父亲就气得就在那哭，
1: 嗯，
0: 然后就说啊，说我。他可能他父亲可能当兵退役的，
1: 嗯，
0: 之前是当兵的退役的，说我在当兵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当时就是训练的时候被手榴弹炸伤了都没哭过，
1: 嗯，
0: 现在教他教的教小孩教的哭得一塌糊涂，就这样子的事，
1: 对，
0: 嗯
1: 嗯，确实这样，确实孩子他这个理解力，刚才讲到高老师哈，
0: 嗯嗯，
1: 这个年龄跟着年龄的。以我个人的这种，我今年也50，这55岁。

0: 这个体会来讲，确实这个理解力呢跟这个年龄有很大关系，对吧？
1: 嗯。
0: 那第二个跟这个阅历，阅历有很大关系。那第三个呢，就是跟我们这个学习的力度也有关系啊，这个方面，这个就叫按照《论语》叫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嘛，就学习实践的我们这个程度吧，或者这个融合度吧，对理解力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说那个孔子也讲，心有余力则有学文，就说在一个对事情的理解，只是单纯去学的话呢，他理解是不太够的，所以要去多去做事情，多去干活。

0: 他会更容易理解一些事情。这是一个。当然年龄段来讲呢，就是我也是特别有体会，就是年龄增长，因为接触事情多了嘛，对吧，做事多了，那这个理解力确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看有些问题我们在十岁之前啊，和这个10岁以后，甚至20几岁以后，其实理解是不一样的啊。或者有些话啊，在我们经历一些事情以后再去理解同样一句话的时候，也会感受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这个理解力呢，确实家长呢不能操之过急。因为同样的一个数学题，他在6、7岁的时候，他可能觉得是很难很难，但到了10来岁以后就变得很简单很简单。其实这个东西也不需要去训练的，因为我自己带孩子我就很有这个体会。
1: 嗯，
0: 你看这个，我就以数学为例啊，比如在6、7岁的时候，刚刚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咱们给他看这个1年级的这个数学。那一年级的数学如果孩子不认字的话，给他看这个数学他是很难的。因为学数学他有最基本的两个能力，一个呢就是理解力，第二个呢就是他的逻辑能力，对吧。那理解力呢，那首先我们去做一个数学题，他得去看这个题，要咱们讲你得看得懂啊，对吧。读题要读得懂，他的字都不认识，那这个题意他就很难理解，他就很难就把这个题做会嘛，对吧。所以说我也经常提到一个事啊，就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所以学数学不应该在一年级跟语文同时学的。为什么？应该先把语文学会了，孩子认字了啊，能自由阅读了，再学数学都不晚。因为什么？他学数学你得靠老师讲，他自己看不了啊。所以说数学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应该放到3年级学是最好的。他在1年级2年级他能实现自由阅读了，那个他这个题也能理解了，这个数学他自然就学会了。而且老师都甚至可以不用教，因为我有这个体会。比如说我这样让孩子先去实现这个自由阅读，能理解题意，再把这个数学到了比如4、5年级啊，我给他数学他自己学。我体会很深刻的就是说，比如小学1年级的这个上学期的这个数学，那个肯定是比较简单嘛。
1: 嗯，
0: 他基本上如果孩子能实现自由阅读，他基本上可以什么呢，最多最多2个礼拜自己能学完就能学会了。
1: 嗯，
0: 不需要老师教。
1: 嗯，
0: 这个不是说这个方法有多厉害，是我们作为一个正常就是生理正常的一个孩子，他的智力就是一般化的孩子，他是具备这样一个能力的啊。所以这个对这种理解力啊这方面，我可以多啰嗦一下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哈。
1: 嗯，
0: 所以这也是关于我们在孩子教育的时候掌握规律掌握方法，这个做好了以后，反倒是带起孩子就没有那么很辛苦。因为我带孩子，我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什么呢，第一我们要希望孩子是不是要有效果，能达到那个学习的那个目标，完成那个目标，对吧。那第二个的话呢，那家长还不需要去操心，就过于的去参与这个孩子的学习啊，甚至也不用去陪着孩子做作业，就孩子他省心嘛，对吧。
1: 嗯，
0: 那这样是不是这样更好。那第三个呢，那老师呢还要不过度去干预孩子的学习，就老师也能省心。那你看那这里面的学习的主体是谁呀？主体是不是孩子？
1: 嗯，
0: 主体一定不是家长也不是老师的。老师他是真正的作用叫传道授业解惑嘛，对吧，他是起个引领性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一定这个主体不能搞反了，孩子一定是主体。那我们现在这个实际的教学状况是什么？孩子往往是一个被动学习者，主体要么就是老师，要么是家长在那里叫什么，在那里啊，比孩子还紧张，对吧。那这个就搞反了啊，那自然的家长肯定就急躁了嘛，对吧，就恼火了嘛。
1: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呢我想也是要特别要注意的。刚才高老师还特别讲到一个叫做青春期的这个矛盾。
1: 嗯
0: 啊，那如果回到咱们人本身的这种成长规律这一块来讲哈，比如从幼儿阶段儿童阶段少年阶段，它是有这样。

0: 个成长的会有生理的变化，心理的变化嘛。如果我们能把握这块的话，在青春期的矛盾啊会大大减少。就当然这个孩子这个时候孩子心理会有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孩子在13岁左右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像小的时候那么放得开，他就会比较腼腆或者比较害羞。为什么？他这个时候他对人的这种心理生理的变化呀，比如说尤其这种第二性征的这种出现变化，比如孩子这个时候他的喉结就喉咙会变音了，
1: 嗯嗯，
0: 有时候会这个有的会长点胡子了，对吧？这种生理变化的时候，他会孩子确实不论男孩子女孩子，他会有点害羞啊，不好意思啊，就这种生理上变化。那这些呢是属于一个正常现象。那我们那这个对于这种青春期的这种变化，我们要有一个很作为父母来讲，第一个要很坦荡，不用去给孩子觉得我们大人先去不好意思，更让孩子会有一些在这种心理上再产生一些这种一些障碍就不好了，对吧？那这个就其实只要及时的做好引导，一般问题都不是很大啊，然后就很快能过去啊。因为我带我家孩子，我有这种特点的，他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就心理上会有些变化的，那这时候确确实实我们有所避讳的，比如说这个爸爸跟女儿之间，妈妈跟儿子之间，在这个生理上他有变化了吗？这是确实有所避讳啊，或者叫避嫌，对吧？或者这些，那这时候呢，但我们要有个正确的一个引导，也不用太过多的去造成好像那种或者叫什么呢，叫错误的引导吧，对吧？啊，这个去做，我想这个只要做好了问题并不是很大啊。还有前面讲到这个刚刚说到这个老师家长呢在孩子教育上这些如何去磨合吧，这样一个可以说叫磨合吧，对吧？
1: 嗯嗯，
0: 因为这方面确实我也遇到有些老师他对教育的理念非常通透，但有些老师呢他对教育这块呢相对还会薄弱，他对教学呢他会特别的就是严谨啊。那教学和教育虽然这个教起来好像有点差不多，但是呢它的本质是有区别的。
1: 嗯
0: 啊，那教育呢它对是我们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成长，教学呢它往往对学科的比如这种数理化的这种课这个课本啊或者这个学科的这种教学方面的啊，如何去把这些知识学好的，
1: 嗯，
0: 它偏重知识方面的。那教育呢偏重于咱们讲叫人性方面的，对吧？或者人格方面的这种它更广泛一些。那这时候呢需要我们家长啊能认识到这些这个情况，然后呢因为孩子是自己的孩子，孩子的教育第一责任呢一定是我们家长自己的。我们当然我们要跟老师要相信老师，跟老师做好配合或者做好沟通，对吧？但是第一责任呢永远都是家长的啊，我们不能把孩子就留给别人就不管了啊，这个我觉得要特别需要去注意的啊。所以呢刚才就着这个葛老师的这个话题嘛哈，
1: 嗯，
0: 我再去补充一下这些内容吧啊。我想再讲到这个平和家长这个心态平和，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对孩子这个要求啊不能太高。有时候刚才讲一个攀比嘛，对吧？有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家孩子学习很好或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对孩子会无形当中要求特别高啊，就是你要高了以后，因为我们往往如果是对孩子的这种沟通在如果再出现问题，不了解孩子的一些心理的变化，那会造成孩子很大的一些障碍，就心理障碍啊，反正这个时候呢只会适得其反啊。那还有一种家长呢，他对孩子的要求呢，比如说有的孩子一开始还是可以的，孩子那家长有时候很贪心，就蹭蹭加码，希望好上再好啊，好了以后再好，就一步一步往上这个加码。那到时候孩子最后发现我再怎么学再怎么努力，反正父母总是不满意，
1: 这
0: 是不是这种情况？对吧？
1: 对，这种情况也经常出现。
0: 哎，你这样弄以后，孩子就跟你肯定，他就不配合你了。不配合你以后呢，家长你肯定就那时候就着急上火了。
1: 对对对。
0: 啊，你再一着急上火，最后孩子可能两个人就对立起来，那你还怎么谈这个心态平和？谈不上呢，
1: 嗯，
0: 是不是哈？所以呢，这些呢，需要我们家长要做好一个角色的转化， 让孩子是学习的主体，我们要去配合孩子，在前面带好孩子，而不要去天天当唠唠叨叨的当一个大管家，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对吧？好像老管着孩子，那个来孩子他也不能很好的去，怎么讲就不能大展手脚嘛。
1: 嗯，
0: 有时候我们对孩子越相信啊，即使做得不好，我们也去很相信他的时候，孩子反而会做得更好啊。所以说我们对孩子在一起啊，要建立一种很好的沟通的状态，然后呢建立一种很相信的状态，孩子做得再差，我们要去学会去鼓励他啊，然后呢孩子他就会越来越往正面的方向去发展，对吧？那自然我想我们家长这个心态也就会慢慢就也会好起来嘛，也平和下来。那所以这里还是要回到一点上去，我们一定要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喜气洋洋扑面而来，龙凤呈祥，好戏连台，凤凰传奇的中国喜事用欢快节奏与民俗韵味把祝福唱遍了大江南北，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喜庆旋律，更是新时代里我们共同的幸福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4: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5: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1: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5: 你好，
1: 缘分的红线，
5: 好想认识你，
1: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0: 啊，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每天下午是5:30煮鱼差不多，5:30煮鱼差不多，跟大家见面的是我们连江广播电视台 FM90.0， 很少有的一档节目。这个节目叫《恋上美好》。为什么说这个节目很少有呢？大家关系少有几个时候预定不太好听哈。你说另一个人不爱说，你看等也无了人哦，见面是时间少有啊。但是我讲比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的，对不对？就是证明是比较稀有嘛，对不对？就是连江广播电视台 FM90.0 很少有的一档节目，叫《恋上美好》。主要是它原则上是主要是跟人家介绍点样什么东西讲那样的，就是出我说我男男女女等一块在谈恋爱什么就讲的。就我讲拿谁不说实话，一把他这社会主持讲节目，但是没有办法，领导还要叫我来主持，还要叫我来主持。没一帮人呢，你中班完他都怪，说是我呢就是。见过不着，见过不着这个主持这个恋上美好，跟大家呢，再说说我这个主持这个，谈恋爱节目，跟伢说的样节目什么东西的，还有一定经验。你不像那个说恋情人，说刚毕业大学生说主持节目，你比如杨静静，杨静静原来主持节目，她不是我恋情，对不对啊？她说。在这个恋爱这种观念，虽然有知识观念啊，但是我呢，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啊，好像讲你也是过来人，那就不如恋情一定不如长好看一点哦，就是会有点心吧，过的，哎呀，人家说你长讲好看，长讲好看还不多渣哩，哎呀嘞，可能我这说同时爆掉可能。啊，就是反正他不俩，反正就是我就是那么个，我就是长得吧比较人家比较吸引人，就是像赵代阳的比较吸引人。说等一步介绍这代阳啊，那肯定不老，因为他人长这个样啊，就让非常有一种吸引人感，像一个老大哥一样的啊，甚至与其恋情的朋友呢，像说说像一个说说一样的，对吧？哎，就是人家性格啊很沉稳啊。不是花着熬不着，天天想一个想那个，反正比人比较实在，哎，就是这么回事，对吧？看我一张扬，对吧？叫什么？人说熬不害的，对不对？说的大家比较相信我，说的哈，说下去让我去主持几档节目，主持几档节目，那我觉得一熬不苦后悔，哎，因为我也是老这不是人。再说有一定经验，但是从实际上来说呢，我不太喜欢主持这个相亲节目，我还比较喜欢那个赵小英说脱口秀。数字说呢，这个相亲这档节目搞我主持的呢，好吧，到头过就花渣渣主持成脱口秀的。你不懂，老板天天听不听？老板可能有时间听，就站着不上啊，没站不上是连云刚莫嫌混呢，莫是这个羡慕的莫，羡慕的慕啊。就是慕容姑娘那个容不是那个慕容不是有一个姓吗？叫慕容什么什么吗？大家知不知道叫慕容什么？不是要唱那个为救李郎离家远，睡了黄榜中状元，那个叫慕容小小，哎，叫慕容小小，就是慕容那个慕啊，怎么知道？贤呢是贤惠的贤，贤妻良母的贤，慕对，还有慕容复，还有那个叫《喜料英雄传》上面叫慕容，那个叫慕容什么东西的啊？就《天龙八部》里头有个叫慕容什么来着？各位好朋友能不能记得叫慕容？可能一时想不起来，到底归啊？慕容什么？大家帮我想想，就是《天龙八部》里面叫慕容什么？慕容博啊，不对吧？啊，叫慕容什么？啊，就是慕贤，贤是贤惠的贤，慕贤婚恋啊，对，慕容复，哎，慕容复，是慕容复吧？嘛，我有忘似的，好像有点不太对吧？啊，就是慕，我介绍半天里面。在这边没的，就是想跟大家推荐几个网站，这个叫 母弦混绵，母弦啊，姑苏慕容，对，是的，嗯。这个王章呢，他交代我的，老板交代我的，说你要用心主持讲节目嘛，搁你一档节目占着不少费用啊，整的，哪里是开玩笑，对不对啊？就是紧着。紧着爸爸嘛，这么可能把他就是怠慢呢？所以说，我等节目那插播一些广告，你们不要不来嘛。说俺们来听节目的，俺你还天天等节目插广告什么的，没插广告不应该啊！你们听节目，你们搁钱的啊？一那玩意没搁钱什么东西的？所以说讲句听，懂不懂啊？广告别必要播，哎，人家别人家是赞助的，完不这不赞助这东把不中那中来钱，对不对？哎，没应该就是跟人家住到位，对不对？你自然说服务好，里边你上饭店吃饭，你家煮菜，对吧？肯定要经营的，因为你收钱的，对不对？经营的跟人家那个菜煮好吃点，是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各位好朋友哈。另外呢，我们这部间现在正好是这个下班的高峰时间，俺到的时候还没下班嘛，到这个菜熬不点，熬不点煮也差不多。但是呢，现在大多二人，等晚上如果没有时间就出家去了，哎。之前打有两个要去打卡去打呀，不要去打去说，像我们单位要去打卡，天天俺人天天找事的，钱也没堵啊，啊就去不家去了，去不家等着帮他不省堵吗？各位好朋友，一裤子打电话过，我们聊聊天，说说话什么东西的，要不你也很轻嘛，对不对？等着帮他开车的，还有这样对不对？行，那个还难受，对不对？你要打个电话，呼吸不聊聊天，说说话，你这是心情也是不上，都是为你们好，懂不懂啊？哎。同时呢，一是维护好，那么良好会好，对不对？你心情好，我心情好，听众心情好，哎，观众心情一开心，胡乱而不为的，各位好朋友是这个道理的。那么电话是81123455，81123455，现在就开始打哈，我等着大家哈。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

0: 巴黎的一些星星啊，变成多星，变成翁子，变成翁子啊。啊，大伙们就随便聊聊，随便聊天呢聊，各里啊，对象结婚多少年啊，然后等于是感情中呀啊什么，扔大家，我们就是把是跟伢恋情的朋友，主一些标榜榜样啊，然后就是引导大家，积极正面的引导大家哈、啊，反正我也不有未来的，怕不得，大好事也好，我们每天呢，如果没有人打电话呢，就一样等你给我干了。聊一没日子，懂不懂啊？力量聊对不对？力言无为，对不对？不就很好，对不对啊？啊，四月大下的哈，当然我们每天都有一个话题要跟大家聊一聊哈。如果白羊打电话的，各位好朋友，我讲讲没跟你说过啊？啊，大家多打电话给播主播哈，多打电话给直播，这个让直播时间过得好快一点啊，啊。谢不里里边在荣人上学没聊聊现在多年那个是多年也不完全一头情嘛，就是啊，就是里边要实力强一点，就是两家里头就是亲情，男的里头呢就没有亲情啊，见着就多了嘞哈。我们每天几一个小时呢，也不跟大家讲什么大道理什么东西，就是跟大家谈一谈，聊一聊，你生活中一些事情啊、当然最好是跟那个谈恋爱什么有关系的啊、因为本身我们就叫恋上美好嘛，就是主要跟大家切出找对象什么将来，当然其他事情一回事聊，也不能说就光聊几个，对不对？我们其他事还能老聊谈恋爱啊，是不是？老聊几情啊、爱的啊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啊？啊，没有一定其他的话题，比如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下班之后，那点事情，啊，有人打电话进来，我们先接一下的哈，不接回来他就跑的了。喂，
1: 喂，你好，
0: 啊，电话接进来了，
1: 接进来了，
0: 啊，
1: 我在直播间打电话过来的，
0: 在直播间打电话过来的，谢绝你直播间外头一共就一个人，你通话打电话进来的，
1: 你直播间直接打电话过来的。
0: 哦，我还以为说在我直播间，我直播间外头就一个导播在那接电话，我搞黑一条，我心想啥鬼同事打过来的，把我黑一条。
1: 我说没看你举着来在那黑一条，
0: 我马上跳给你看看。你呀、啊。下班了，
1: 我今天休息啊。
0: 啊，今天休息，等了。大家躺在床头看我这部的啊？
1: 没，等了之后。
0: 倒退鬼本事，从什么话都说的，坑你！没就是真没节目，等吃不？
1: 真没节目，我就没撒谎嘛，对不对？不看我
0: 啊，不看
1: 我，不看空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啊，那你家那个一多少存款呢？
1: 这怎么说呢？
0: 没有看空啊，
1: 反正这一时半时说不出来这个。
0: 哦，我问到你牙疼啊，就说不出来。我说你这干什么？
1: 说不出来，不是说不出来
0: 啊？
1: 说不出来。
0: 哦，说不出来啊？
1: 啊，对对对，不是说不出来。
0: 我那家值一多少钱？值钱能买什么？
1: 啊，
0: 我晓得哩。你不过年，你不当年啊？是的。
1: 这话装的，因为可能太多的找不着工了呢，不在乎呢，在。人家一句话就这么说的。当你活到五这个年龄的时候哈，金钱只是一个数字啊，是吧？
0: 聊一不成你了，你看这话说的到都冠冕堂皇我着。还他妈这个谁不来说？妈的，今天打着不啊？还举着？好，
1: 这个差不多，反正不是神经可爱的，对不对？
0: 开玩笑的啊，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吹驴的哈，有啥吹驴的，不心里不开心嘛，对不对哈？你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嘞？你是姓什么？大东上门，然后是家庭条件怎么样？是？ 是向来招待堂的呢，还是御什么门？

0: 蝶。
1: 哦，你就是
0: 把这房招待上没有哈？啊，我稍微，哎，稍微朝招待上去方向偏一偏，要不然人家站这么长，等我得听说，等也不说半年，就连我招待上节目提都没提，我们几个节目
1: 是。哦哦，你这这么说我就懂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好。
1: 就是、啊，那个，那你当时吃那个哈，
0: 啊，对，啊啊。
1: 钱反正很苦
0: 的吧，
1: 很累的。
0: 钱
1: 房
0: 子不得，
1: 受不了
0: 啊！哎，我那里我的贵，因为当年我没不知道你姓什么嘞。
1: 免贵
0: 姓，哦，可怜哦。哦，欧先生，欧先生，今天大概多大岁？够差了啊！你听你声音嘛，一句特爱热不了，谢青年啊，大青年啊，爱多了呀。
1: 啊，这声音上听了多大
0: 啊？
1: 啊。
0: 我就往笑说的，我还能说的，你今年六月几啊？那就能把一定大街上嘛，对不对？
1: 那也没有那么大，但你穿也差不多嘞，稍微少穿一点点的。
0: 哎呀嘞，真呀的，那你还真是大今年啊？
1: 没嘛没嘛。
0: 哦，
1: 稍微加一点点就走了，你差不多哪去？
0: 来，去俺要不俺要不留学呀？
1: 嗯，稍微
0: 差
1: 一点就得了啊！
0: 哎呀，那你不想我说说吗？
1: 还得稍微加一点呢，对吧？
0: 加一点，加大家爱谁啊？是爱啊？
1: 加十来岁差不多吧？
0: 你倒退过来，你三十多就三十多，还就说二十多，还。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向往局与局吧，然后局的境内一股子吧，就对不对吧？
6: 我差一点的局啊，本应从啊，我来过来的嘛，对不对？不是。
5: 那赵立强说，
6: 你不过来还不回来？
5: 赵立强，我死都快到不了，要我从啥子过来的呀？这我还说，
6: 他是在江北那边嘛，对不对？但是你看出来不大呀？
5: 我看出来
6: 还是这样。
5: 他妈这买那不买嘛？我那天主灯桌上唱完，我们出去单位出去拍片，那我主灯桌上一桌人。一个人我的儿子么的屋里就等了评说了说啊，记住啊，德恒联营你们光联营出来德恒联营啊，出来邓老师妈把我说气死了，我妈见妈到底给写拉的问题，这天天的我跟你说，一人就是这样，情商不高的嘛，说情商不高是他就是吃的，你还说句话不就讲心心里懒人嘛，就往心里装嘛。说嘛，你们光年级都练琴，都很会保养的。说几桌都练琴，除了邓老师，我当时说嘛，先把桌子写那里，我把中吃不了屋，他妈都大家都练琴啊，这个事说句话的，天天。
6: 你这句不同说你呢，人家是说的怎么说温柔，对不对啊？一般是老师的导师级别的，我是刚刚毕业，上这种。对不对啊？
5: 我难为他，天天的你真是的。我说你
6: 就让人家出去干活，人拉空，你不得拉局的，不拉心的，帮助说心，对不对啊？
5: 赵你啊，你还去毁了话的，还去毁干为人的，你天天的你。我说啊，我说的，我今天我那天没老发脾气，我等今天等节目里面发脾气。我说的，他只要他听见嘛，我说的，我叫他下巴就天天真是的。我说的以后啊，要如果遇到这样啊，你就直接。就得带过去，过那去了，是不是这话？玉英说话真是一点情商的嘛！啊，我们继续聊天哈。我说话光说五十条坑了，找死了。那你不愿让狗拆了的结没结果没？我
6: 啊，我等你拆了。
5: 哦，我拆不着。
6: 你说跟你谈，还有什么理由？我就在那等了，
5: 没
6: 等我的，
5: 没结过婚。你是向他找对象的呀？
6: 形容于这种想法吧。
5: 啊，一种想法。哦。
6: 嗯。
5: 啊，你还单人啊？是。
6: 对，不单人，我打几个电话，干个路的呢？这不容易难安吗？
5: 哦，单人，倒头鬼或者三十多岁。还单人啊，江都连中华古的，这不就别说了吗？哈，
6: 你把鸡倒成鬼嘛？
5: 啊，是不是？就你没人碰我面，没人跟你聊天说话，就天天不别说了吗？你说是什么意思啊？大头鬼啊！我说情绪上就是没有一个出口。你比如说，人家谈恋爱等于是。你爱我爱你什么的，天天甜言蜜语等着说的，不开心啊，对吧？我说是几个意思，没你吵那想的别事。我说没人说话，不别事的了，怪不得打电话到我直播间呢。啊，就是我们聊聊天，说不定也能跟你介绍个天。你是能不能把这情况稍微简单介绍一下的呢？
6: 哎呀，你怎么介绍的？
5: 啊。
6: 也把你我说打不来，我也不懂怎么介绍的
7: 啊。那你去去
6: 喊一个练字小，
7: 啊，练字小，不也是就是个经常上午去嘛？我说的保证让你练字变多少的，就是你今年多少岁呢？
6: 二十。
7: 好偷窥呀，三十不是的，
6: 就把就可那个嘛是不是啊？
7: 老吴刚才刚说，你今天一句二十不是，他你马上结果是嗯嘛，但少哎，他加一点点，这三十不啊，不二十呀，总能不是懂啊？
6: 略
7: 微
6: 的加一点点，
7: 略微哦。我说哎，你一下说三十，一下加十不是就略微加十不是十不是略微加一点啊？
6: 嗯，十年不简单的时间过得不就多少了就终身几十啊，对不对？回想一下之前的三十年不很快啊？
7: 嗯，不是吧？
6: 10年8年不就演啥就是了？
7: 我不演我就是现在我说话几种状态。你会不会来自能不能接受的？会不会觉得我在
6: 马里亚能接受？
7: 能接受啊，那行，那都要放开了哦。
6: 那你不管理了是不是的？
7: 哎，跟你开玩笑，再开玩笑的呢。就是，那么你现在是处于一种单身的状态。那么为什么到现在拆箱子来说，哦，你以前照没照顾对象，想没想过亲啊，或者有没有朋友跟你介绍介绍什么东西的？
6: 嗯，想过，
7: 想过多少股嘞？
6: 十股的吧。
7: 你就是有点不太好，就是说实的哈。你办事说的，人家还认不得你。廖湘有30股吧，差不多，差不多。你嘛有30股啊？
6: 多少股？
7: 30股啊。
6: 那你？你
7: 曾经
6: 想过多少
7: 姑娘？我是正经人哦。
6: 这些你这话说是人家相亲就不正经的，对不对？
7: 我不说相亲不正经，就想态度不正经，懂不懂啊？我是正经，我就想自古，
6: 想态度那太少，怎么正经没关系，人家就看猫去，对不对啊？对不对？这个我打的电话就打不进去，啊，我就是骚扰电话了，对不对啊？
7: 那么你职场条件怎么样？比如说你是国内度高啊，然后长相啊，你只是评价侄子哈，就一不能添油加醋不说，说我有1米8五，所以身材很好的，8块腹肌什么，不能乱说哈。
6: 啊，不能瞎说。
7: 啊，不能瞎说哈。那你就客观评价一下侄子啊。
6: 嗯，就是找个男的女的，那你
7: 说
6: 这也比较帅的了，
7: 小伙
6: 长得比较帅的，
7: 哎，也比较帅的。那照你讲说，就自己这还不错，对不对哈？
6: 啊，够吧。
7: 自己这还不错。那么现在就是为什么比之前就稍微要差一点？如果差一点，自己这不错也行哈。就这么眼睛，比较可以想想各位就是女性朋友哈。你比如说你现在一突然二十了，正好想找一个对象，我觉得我不想呢。可以考虑啊，现在我已经考察到一半了。那么还有最重要一个环节，就是我不想让你的收入重要呢。
6: 正常人吧。
7: 那么林刚是这的标准是我不想啊。没这的标准中等的。那么中等就是在7000住于，上等一点，那就是10000块钱住于。啊，我给你勾的几个是不是行吗？行，你觉得？
6: 行啊。
7: 行啊。
6: 嗯。
7: 哦，那么你除了这个勾定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额外的？比如说，开个公司啊，名下有什么多少那个房产啊？
6: 我
7: 跟你
6: 说，
7: 是
6: 额啊。
7: 啊。我是不是闹得有点多啊？
6: 不多啊，
7: 不多啊，行，那行啊，我有点害怕的，我怕你弄弄弄把绳子勒住了。
6: 那什么吃的，这东西有什么东西的？我那这都是
7: 没其他收入啊。
6: 一人多些有点5万块什么的。
7: 看看，搞，就是这样，很好玩。哎呀，过，好了，正事回答一下的。
6: 我有的说哈。
7: 啊啊。
6: 这是不能验广告吧？
7: 什么？
6: 不能验广告吧？哈。
7: 验广告。
6: 嗯。
7: 一毛一裤能是旁台湾美干上的一毛鱼啊！
6: 至少鱼我也不能说，对不对啊？
7: 嘛鱼不能说，我们就啥人吧，对不对？嘛看台上相亲相亲，鱼我看上的鱼就旁人看不上，我的鱼什么的哈。
6: 嘛意思的哈？
7: 嗯，对不对啊？
6: 鱼美干上的，就看上的他美干上，我也说美干上的。
7: 啊，对啊。
6: 不能理解的哈。
7: 就是反正大家也这么的，你就是。什么叫人家说叫诚实呢，诚实，哎呀非常感谢王岩，王岩我是一个帮说的，谢谢大家啊。
6: 哎，什么是老的
7: 从理想读的
6: 人家是从老的人说的
7: 啊，意识到，哎呀王岩跟我说
6: 的，
7: 这个一个叫什么名呢，这个顾外今天这个不愿意让来

0: 欧就是摩汤柴油，火的摩汤柴油，你看看你
1: 是。那德国德国德国是因为
0: 啊，那个什么望远说说说说看他看他没，他只有望远镜，主要是崇礼来的，说整的，也不是立的这个。
1: 你多多几个直流或者
0: 啊，
1: 你看的好美啊，这个日子
0: 啊，
1: 都这么
0: 高。因为正是因为你打电话到我们直播间，呼与几段聊天。产生大家产生一段愉悦的感觉，懂不懂吧？叔叔说的，大家过一会儿就是不停的给我说的就，到这样没下节目时间没摘说哈，就不能等节目落了，没为了节目效果哈，嗯。那么，欧先生，利于什么多着不呢？我就不想说还人都有长着不对不对，我还有缺点，哎呀，其实我话的不应该讲呢，我是应该我那说你从自身就是评估不下自己有什么哪一缺点啊，不过人都有一点对不对哦。
1: 话说有点太那个的哈
0: 啊，
1: 缺点就是那红人上也找不到缺点。
0: 哦，缺点就是红人上牙都找不到缺点，就是你
1: 这几年不好
0: 啊，就是你人生的一大遗憾，是不是的哈？
1: 对。
0: 哦，那就是反过来说，就是你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人，是不是的哈？就是红人发光，不灵不灵不灵那种似的哈，能把烟
1: 天天就搁着的了
0: 啊，就把烟都能吃下的了，对不对哈？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找不到对象呢？
1: 有没有可能是我看不上人家呢？
0: 那有没有可能是人家看不上你呢？把花瓶里一张的吗？其实很好啊，要不然我跟你开玩笑的哈，就是脱个游戏桶啊嘛，不就是大家开旅行哈，你不要千万不要往心里去抱。
1: 哎，不是，我没有什么的
0: 哈，没有什么的哈，
1: 包啥玩意？
0: 哎，那么就是言归正传哈，因为其实有趣的灵魂真是万里挑一，就是我感觉我跟欧先生就一番对话下来啊，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大道理的一个人，而且呢，与这种幽默的细胞，就是人和人在一起相处啊，尤其是结果这个啊，他那个和一个有趣的人等于相处是非常开心的啊，非常开心的哈，就是那么欧先生的。这个心目当中，那个厉害的那种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你给大家说一说，看我们摄影之前正在收听节目的几好朋友，还有看我们抖音直播机好朋友，还有没有合理条件的？有合理条件真有可能，对不对啊？出国到一次，对吧？到时间我带你们去主持结婚，对不对啊？我也不收你们钱，到时间你们带个包个红包给我就行了哈。
1: 我包就不收钱啊。
0: 这不是谁猜影子嘛，对不对？我说话就是道理几遍，后来就编的了啊。其实也就是编上的收点钱。
1: 是的嘞，对不对哈？按照现在这个脸子呢，就是说长相呢，已经不是特别重要的。
0: 哦。
1: 应该好。
0: 哦，那
1: 就是。你
0: 们说
1: 真
0: 了哈，
1: 然后
0: 才
1: 能
0: 落落
1: 大方
0: 的
1: 就行，
0: 对不对？哦，我懂了，就是我不想要求呢，就是这个落落大方，比较开朗，然后这个长好不好看不是太重要。那么我就顺着几条线推着下去的话，那么我不想恐怕长得也不这么好看。
1: 你这个片子录制就
0: 不得。人家你
1: 想想，
0: 人家张师傅，
1: 我长这么好看，你就不说。是好看的，不好看的，这哪能的，对不对啊？也难学得到，这东西怎么着？
0: 你年龄要求多大的？
1: 差不多
0: 吧，
1: 三十上下
0: 。你有没有一个范围呢？比如说是30到35，或者30到40。
1: 能不能68的呢？
0: 是，打定了，只要你能接受啊，得行啊。

0: 打的呢？什么
1: 谁
0: 都打的呢？
1: 我喜欢，原来自然记录下去，手抓的让他们比少一张，比如谁不打的呢？机子练嘛，是正常嘛啊？
0: 年龄范围打的呢？
1: 啊，年龄稍微大的呢？
0: 年龄范围呢？
1: 啊，年龄范围大一点。
0: 啊，
1: 就四十到五十左右差不多是的。
0: 那不适合你的嘛？
1: 啊，连完，你的意思就是说从二十到四十左右差不多是的。
0: 二十应该行的哈，二十五六七这样的，到三十七这样的。
1: 二十确实确实有点，二十人家看不上你。那么就是在收入这块有没有什么要求的？
0: 我也要求。
1: 那么各位好朋友，就是正在收看我们节目，各位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问到的，然后大家在里面问到一下行不行啊？就是听众问到观众问到的啊。那么我不想你想不想就是这个
0: 想
1: 我没说什么，你想想
0: 我没说的啊。
1: 哎，其实我不想很羽毛，就是你羽毛有几种想法呢？比如说，你不想奋斗了呢？
0: 我你也是不乐意哭的哈，我都没考虑这事情的呢哈。
1: 你谢绝，你真从来没想过啊？
0: 那其实我是想也没想到，不是你要有这方面的这个那个哈
1: 啊，
0: 自由对不对？就应该啥的吧？
1: 我有。
0: 我感觉一两个人都太这样了
1: 就是人过于知嘛，对不对啊？这个苦力的想法把杨于是是想了一种单人大龄男青年，对不对？就是于是演的就是对不对，就是还是跟我们有点差别的，就是反正就是于只要于就行。啊，只要是在手头再有点些钱的，哎，那么更好嘛，是不是的哈？好。啊，
0: 我得弄下班，我很正常啊。
1: 哦，你下班？那得下班？你下班？你为什么说没上班？那呢？
0: 我今天没上班。
1: 啊，今天没上班。哦，行啊，行，你意思啊，我记在心头了哈。然后呢，有火车的呢，我就帮你牵牵线，带带脚，行不行哈？你家是大拉东啊？他住哪？是拉东人哦，光荣的啊。
0: 你
1: 听
0: 可以哈？我两个人可以吗？对不对？
1: 法国人啊。
0: 法国人，那不成？不，还留的。
1: 还留的哈。
0: 广东人，都还留了的。
1: 有一个人对你比较感兴趣的说，你放着。有多大？工资存款有多少的？就是你，我讲存款已经那个工资已经说过，存款我也不懂，他没有说五十。
0: 你看
1: 是不是的？说帮我闹一下，他放着工资存款，你看看这上头啊。还有那说你说你长好不好看？
0: 我没看到我那长好不好看的嘞。
1: 你看那记不大几股人呢？说长得好不好看呢？说拆的之前要多少钱，对不对？还用到拆的之前，
0: 拆不是地方有的物业多少钱？
1: 对呀，就是用到你说拆的能隔多少钱？
0: 啊，能隔多少钱？
1: 啊，
0: 那个咱们有啊，一什么都二万。
1: 那照你讲说物业一百万呢，你隔一百万啊，拆的啊？
0: 那还管啥啊？对不对啊？
1: 哦，就是
0: 谈，
1: 就是一个
0: 什么叫谈拆的，谈拆的，不就是谈这个的？
1: 还要谈，是不是的？
0: 啊，
1: 那这个最大的范围能搁多着呢？
0: 啊，平均来不了。
1: 哦，就按平均水平来，是不是的？哈。
0: 嗯，对，
1: 那行，
0: 你不能说人家隔一块五和哪个十块，对不对啊？或者人家十块五隔一块的一部分，
1: 哎，也就是说，就不一样。现在呢，就是能承受的，就我们连刚是几种平均水平，甚至比平均水平还高一点，就是差这些，对不对啊？但是有一点，你这个有差这些，人家是都是 头发我安头一把就不够，安横里写那个羽毛有剪子嘞，剪不剪子，或者戴个小卷啊什么的，这怎么弄啊？
0: 我说他没接触过嘞。
1: 啊，人家是人家是西大姑，各位好朋友们听得不要乱啊，就是人家还是西大姑没结过呢啊。 按照严格意义上说，就我们连江严格意义上说叫通兰子西大姑，哎，就是非常虽然说虽然不说不占最好的林子，但是呢，人家是头，对吧？好，就是比较看重。我们连江几个比较看重。那么，如果李方家条件比较好的话，离岳母院子上李方家那边就是道禅门呢。
0: 行。
1: 行啊。
0: 我考虑过年说一个行了哈。
1: 结果就坑的嘛哈！那天我李永打电话进来说，我和李是在南京，南京那边我倒禅门啊，差一点来那个大雾，说在我面前叫倒雾两圈说的。我们连江啊，
0: 中间，
1: 我们连江这节子就是倒禅门，懂不懂啊？
0: 那我说，要我说就倒禅门，我拆的说，我说的不要说搞五一吧，哎吧，你一搞三嘛，我看一就冷起不来，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哎，说欧城隔离以前，完、啊、在隔离买一套别人。

0: 卖瓜这个老实来实说，说离家这些局啊，我都天天等家带离家些局。
1: 哎，你们话，人家话就问，你都哪里活到五几个林子去？连住是不值的，一帮人的不打他们啊，俺们不打是不是？
0: 嗯，
1: 我不呢，以前呢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0: 是的呢，
1: 以前家屋里也同时几大户买着，对不对？没。
0: 是的，是的。哎，就是人嘛，说实话，就是活的一个开心，活在当下，整的啊，你自然一天快乐，那就是一天快乐。哎，你不要说，说啥招待行为的是什么的，为的就是开心，那样等于是能开开心，把谁的骨子，嗯，天天你搞我情绪价值，我给你情绪价值，那么除了情绪价值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价值，对不对？都是衡量的，懂不懂啊？就是说实话嘛，等你给我说句话，那有时间可能会感觉有点偏啊。比如说啊，你说几个特别大就包括什么价值观，这不里价值观什么，是啊，什么这不里包这不里价值观，这不要看你侄子，对不对？语言想法就不一样，就是我们五湖北人说有句三观啊，都比较正的，这不过呢就是在说话的方式啊，可能有人为了节目效果逗大家开心一下的。在我们所谓的对话当中，各位好朋友，你们不要认为说哪个说的对，哪个说的错，或者是你有什么缺点，抓着什么缺陷，不，这代表五湖北人的观念。我们两人是为了节目效果好，北人哈，北人几个情况嘛，大概能记下来。就是各位好朋友，如果要是对欧北人比较感兴趣，俺没看见到哈，但是我觉得从种子上来说呢，欧北人还是非常不错的，说不是一般来说是非常优等，但是他说不是中上等的，哎，一个情况，而且现在有单人，他自己花不了多少钱，对不对？肯定没命赚钱，拼命扣钱，扣钱赚钱，扣钱赚钱，你花不了多少钱，平时那多请火炬啊。
1: 我
0: 等
1: 你学习的嘛，
0: 火炬啊，等我小呀，我天天人家我等人家火炬，还等我小，我天着练天啊，不，老夫妻就亲我火
1: 炬。你搞男生的女的几岁
0: 啊？
1: 哪我知道？
0: 你意思是说我跟你介绍得让介绍成才能亲火炬似的？
1: 那是两码事嘛，俺们俩你的话也是，我俩火炬冷裤子啊，对不对？
0: 这个那居安局这个，我正好今晚没有请西安武昌嘛，
1: 正好咱那居安局空了。
0: 你心里还不合适的人，
1: 你能活多少？
0: 我能，也活不了多少的。你我老居安不活。
1: 老居能活多少？
0: 你能活半年啊？
1: 能活了几张？
0: 嗯。哎呀，啊，也辛苦，要活还苦活，看心情哦，看心情哈。就是那个，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吧。你既然要请火炬的话，你如果方便就有没有微信啊？
1: 有
0: 吧。后来冒出来搞打声招呼，因为微信人太多了啊。然后呢，我们这个这种等于是互联网，好不好？
1: 嗯。
0: 行啊，文人，这个各位好朋友的文人比较感兴趣，可以等后台留言给我哈，留言给我，千万记着啊，我的微信号是 563839672，563839672。来举奖呢，文人啊。
1: 啊，行，
0: 啊，我们节目就到这块，一共半一个小时，搁里
1: 好几个站播的时候，
0: 半个小时啊，我马上100块钱到手的嘛。
1: 啊，但是我把你扣几十块钱啊！
0: 人家照你有话说的，我一样说话不清嘛，可不这样。那样一个估计时间，你看他还上钟，我得下班呢。
1: 那我也接住啊，可不，那就是。
0: 那照你讲说，我分20块钱给你了，天哪，想美死的
1: 点。欧美人，别管着啊，啥样的这？
0: 行啊。哦，那多呀，我们这个等到你打电话打多的，好慢慢，哎呦，一时分的20块钱，这东西是的，等到过两天再打哈。
1: 就不认识哥哈。
0: 啊，记不记不？先记不记？把钱记不记多一点的哈。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

0: 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2: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0: 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俗有南头到北头，三里出点头之说。南城既是东方门户之一，又是从南朝太史七年471年到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近800年间县郡州治所在地，是海曙地区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员物资集散中心和军事重镇。直到孙中山起草建国方略时，南城依然贸易频仍，水陆交凑，洋域陆冲。东大街石板路作为古南城的中心道路，历史悠久。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位于海州区南城街道凤凰社区。南朝太史七年，因海水上进，东海县治所从南云台山北的新县，也就是今天的朝阳镇，迁到南城。刺史刘善明垒18-9尺高，筑凤凰城。唐贞观13年639年，丞相魏征曾为南城的南门题写宁海门三个大字。南宋丞相贾似道为抗击金兵，把隋唐建的城墙连接加固，城周达到13公里。明永乐年间，淮安指挥检事周德足又把原城墙加高2尺5寸。清顺治年间，兵部尚书苏纳海以海禁不佳为借口，强行把东南沿海诸岛包括云台山居民迁入内地，名曰采海。从此凤凰城荒芜凋零。清咸丰年间，古城进行大规模复修，海州墓黄金运题古凤凰城四个大字至今仍保存完好。1958年，凤凰城被拆毁，仅南门留存。2006年，由市文管会投资修复城门，成为南城的地标。南城东大街石板路是贯穿古凤凰城的中心道路，长约 1.5 公里，宽约4米。街面中心以约 1.5 米长、0.5 米宽的条石竖铺成一条中心线，称之为龙骨，为古时独轮车的行道。龙骨两边用长条石并排横铺而成，均呈微坡，便于雨水从中间朝两边流淌。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不仅保留了古南城的风貌，更是从古至今南城人民生活出行的重要道路，外地游客也经常慕名而来，走在这条路上一览南城古镇的风貌。目前石板路两边依然居住着当地百姓，街面上的每块龙骨光滑锃亮，且中间都有深深的凹痕，向人们展示着千百年来街道上车来人往、市井繁荣的景象。
2: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0: 在海州的一些地方志书里会提到荔汪这个看起来让人有些不明所以的名称。什么是荔汪？荔汪实际上是一种蓄排水的基础设施，其功能类似于水库，只是没有专人管理罢了。那么这个荔汪是什么样子？它在海州古城内的什么地方呢？请听《荔汪与荔汪崖》，作者韩世勇。按海州古城的情况说，荔汪位于海州古城渠阳门内东侧几十米处，我们家在它西边也就100多米，中间隔着一条塘巷，塘巷直对中南路处有条仅能走一个人的一人巷，直通荔汪。我们小时候暑假期间经常从一人巷去那儿玩，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汪塘，它北自钟鼓楼下中大街路南侧一排民房的南墙外，向南一直到城墙根，东自白子庵，也就是今幸福南路东侧的准提寺西山墙外笔斗的崖头下，西至塘巷东一排人家东墙外，南北长近200米，东西宽40-50米。汪塘北端有水沟，从钟鼓楼西20米左右的小龟腰桥下与二营巷东侧的水沟相通，夏秋荔汪中水漫了，就从这条小沟淌进城内河道，市河也就是今秦东门大街深底，经水关门排入蔷薇河。按今天海州古城的地形地物来说，这个消逝了的荔汪就在幸福南路的钟鼓楼向南至准提寺南100余米处的路下数米深处。海州古城地势很高，而且总体是东高西低，下雨时雨水从东向西淌，经水关门排入蔷薇河，加之城内街巷都是板石铺的路，雨助天晴路干，路面上无积水，海州城里人向以雨助就能穿花鞋而得意。那么古城老南门东首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大汪塘呢？这与海州古城建造过程有关。海州古城始建于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天监11年，当时驻守渠山一带的镇远将军马先皮出于军事需要，选择了渠山北这一块高地，在其东部最高处筑城驻军守防，在挖土筑围造城时，土城西边形成了一溜3-4米高的绝壁，绝壁之下也因取土而形成了一个大洼塘，这便是荔汪之初始。时隔38年后，即南北朝北朝东魏武定7年，朝廷罢了清济二州，设立海州，州治始于龙居。不久，北齐文宣帝高阳废了东魏孝静帝，改年号为北齐天宝元年，同时将州治迁于渠山北的土城之中。自此，马先皮所住的土城便得名海州城，并由一个军事设施而成为一州之治，历经隋唐北宋历朝而得到迅速发展，土城内及其土城西部民居等建筑物迅速增多。南宋时金兵屡犯海州，海州城受到严重破坏，抗金名将魏胜收复海州后，于南宋绍兴32年，也就是1162年，在海州老土城的西部又新筑土城以固守海州。保佑3年，李谭重新加工修筑土城。明朝洪武23年，海州守备武官千户卫玉为加强州治守备和发展，将东西两个土城连接为一个城。永乐16年，千户殷氏又将海州土城外壁砌砖石，新筑东西南北4座城门，海州古城成型。海州城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古城内的官署民居、街市集镇、大街小巷等都有了一个整体规划布局，老城的西门 改建为新城的钟鼓楼，同时对古城内的排水系统进行全面规划疏浚，在古城内各个大片区开挖大水塘，既作为各片区内居民生活用水排放的临时贮存设施，更作为夏秋雨季洪水排泄的缓冲设施，防止洪水对居民生活区和街市的冲击。钟鼓楼下南侧的大汪塘，每年夏秋雨水季节水满时，便从钟鼓楼西的龟腰桥下淌进市河，排入蔷薇河。这个大汪塘就是海州人常说的荔汪。在海州人的习惯叫法中，称水井水塘周边及河岸边为崖，因此古城老南门里东首这个大汪塘周边地带也就被公称为荔汪崖。荔汪崖这个叫法没有争议，但是近些年来对第一个字用什么字却较有争议。经多方考证，认为海荔的荔比较靠实，海州城这块陆地原来也在海底，露出海面早。老辈儿说，后来建城时这里经常挖出海荔的壳子，所以人们都叫它荔汪，称荔汪一带为荔汪崖，一个荔字传承了海州城这段沧桑之变的历史。荔汪崖这儿到了夏天雨水多时，汪塘里的死水成了活水，水质有所改善，水塘里蒲苇丛丛，鱼游蛙鸣，一团团蝌蚪贴着岸边游动，水面上各种蜻蜓盘旋飞舞，所以一到暑假这儿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孩子来此捞蝌蚪、捏蝴蝶、逮蜻蜓，或是捡些瓦片打水撇撇玩。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海州古城建设不断加快。1991年春，海州区委区政府开始启动幸福路延建工程，将幸福路从新建路向南经钟鼓楼下穿过中大街，一直延伸到蜘蛛山下的东风路，筑成了一条长897米、宽22米的幸福南路。1995年11月至1998年10月，在幸福南路南端靠近东风路处建成渠阳门及其配套工程，兴建了仿古牌坊、秦东门城雕等。原渠阳门东侧的荔汪崖一带，就在新圃筑的幸福南路之中被全部填平垫高，彻底销声匿迹了。如今荔汪崖一点影子也没有了，原钟鼓楼西南侧荔汪崖那一片原本古城内最脏最乱最臭的地带，已蝶变为海州古城一处环境最优美之地，成了海州古城人民休闲健身、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带。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9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2: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3: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2: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1: 小公筷，大关爱。
4: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俗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相同的种子之所以结出味道截然不同的果子，是因为环境的差异。只有在适合的环境里，才能结出甘甜的果实。人也是如此，只有过上适合自己的生活，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生活中我们常常处在羡慕中，羡慕别人的工作、爱情、家庭，幻想着自己如果是那样该有多好，却忘记了思考别人的生活是否真的适合自己。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正所谓甲之蜜糖，乙之砒霜，适合别人的未必适合你，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去羡慕别人，适合自己的生活才是美好而诗意的。就我们自身而言，与其望着他人浪费时间，不如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充实愉快地度过一生。

有人说，我们教科书般的完美生活应该是18岁成人，22岁大学毕业，25岁工作稳定，30岁之前买房结婚生子，35岁之后人生轨迹就会定型。但这样的生活对我们来说真的就是最好的吗？当然不是。就像有的人说的那样，25岁以后才拿到文凭依然值得骄傲，30岁没结婚但过得快乐也是一种成功，35岁之后成家也完全可以，40岁买房也没什么丢脸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不必按照统一的模板去生活，按照自己的节奏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坚持努力就一定能获得想要的一切。余生愿我们能够顺从内心，懂得取舍，明白适合才是最好的道理。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告。

0: 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吧？
1: 啥子？
0: 阿拉相爱噶多年数，侬又不是不晓得我的个性。
1: 我晓得呀。
0: 侬不欢喜我，侬早讲。如果这样子，就算了。
1: 哎，你耍脏了哇？谁跑起来说我？我今天不晓得是哪个。

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不舍的情节，令人难以忘怀。人世间的沧桑变化，人情中的世故冷暖，尘世间的悲欢离合，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咸。流年是一首涓涓不息无字的歌，一向流淌

在心田，那人那些事总是惦念不忘。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错过的风景总是难以忘记，人生中的遇见交错已然是刻骨铭心，时光就在这念与不念之间渐行渐远，心就在路上。

一半明媚，一半忧伤。有些情虽然短暂，却已然走过心间。有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总以为不再想起，就不再染相思；总以为不再念起，就不会再有忧伤；总以为放不下所有，却会在眼泪掉下时转身离开，或者一个不经意间的转身就是永久。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些往事将尽藏于心，这些过往将尘封收藏，不再去问流水无情还是落花无意，也不再执着地找寻有你的天涯。时光是一张单程车票，上了车不问终点，不知归处。人生就像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我们总在时间中探索苦乐生悲，探索真正价值，到头来两个字，一撇一捺。别等到日久年稀时方知时光被遗忘，活在当下，不辜负此刻与你相伴的好时光。昨天你成为过去，再念念不舍也无法挽留，就把昨天的美好都存入记忆里吧。

愿时光不辜负你，你也不辜负时光。有多少光阴能够用来等待，有多少人值得回眸。慢慢的就会发现，一向执着的东西想着想着就淡了，一向在乎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谁能执守一颗心直到永久，谁愿牵一人手走过沧海桑田。有一种相遇叫情深缘浅，有一种结局是曲终人散。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20点整。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小说剧《浮华城市》，根据张欣的小说改编。主播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五集，商小燕的遭遇冯伟一是不知道的。下班之后，冯伟一又被刘东拉去泡酒吧了，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接近了12点。由于怕吵醒商小燕，他尽可能的轻手轻脚的开门进屋，小心翼翼的打开客厅里蓝莹莹的节能灯。随着灯光照亮房间的一瞬间，冯伟一差点惊愕地跳了起来。
3: 啊！
1: 原来，他发现商小燕在黑暗当中正默默地坐在窗台旁，眼睛望着窗外。
3: 你怎么还没睡？我这次完全是被刘东拖去的，小钱可以作证。
4: 伟一，我想离开公司。
3: 什么？你要离开？干得好好的，干嘛要离开？不是说好我离开的吗？
4: 哼，谁离开还不是一样？说不定你更适应这里。
3: 出什么事了？
4: 没有。
3: 真的没有？
4: 真的没有。
1: 冯伟一走进商小燕，发现了她脸上似有似无的泪痕。
3: 怎么了，小燕？你哭了？
4: 伟一，我想结婚，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信任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1: 冯伟一轻轻地把商小燕揽进了怀里，默默无言。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商小燕给柯志雄打了一个电话，承诺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定金还给他。这时的柯志雄已经很不放心了。
5: 商小姐，你不会玩失踪吧？
4: 柯先生，你小看我了。
1: 医院是最让人感到绝望的地方。柯浩雄躺在住满8个人的大病房里，除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伤痛之外，便是弥漫在空气中的莱苏水的味道，以及治疗车嘈杂的车轮声，医务人员川流不息的来来去去，这一切令他的心里乱极了。老实说，他虽然是个男人，可是他真的比女人还害怕见血，还害怕手术。但是这些他又能跟谁说呢？现在他的身边是一个人也没有。柯浩雄在极短的时间内与夏遵义分手，当然也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跟美丽的舞蹈演员楚林结了婚。可惜的是啊，这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情感上的甘与苦他现在已经没有心情去想了，唯一会使他振奋的

0: 是他的手术时间临近，弟弟柯志雄决定到北京来照顾他，这个使他非常的感动。永远不要以为亲兄弟之间不必用感动这个词，因为温情的年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代化高科技的时代是携带着冷漠和自私的铁律一同到来，在这种时候，并非每一个人都会对自己的亲人伸出援助之手，所以说浩雄几乎是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志雄的到来，否则他真是觉得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他为这件事情曾经求过楚林，楚林只是在电话里感叹了一句，却没有承诺要来照顾他。通过这个电话之后，楚林再没有打一个电话来，像是不知道他要做一个大手术，一个在全麻的情况下全身的血液体外循环还要移植肝脏的大手术。其实柯浩雄完全知道，也料定是这个结局。他太了解楚林了，她是一个善于锦上添花的女人，你英俊，你富有，她能让你的生活更加的多姿多彩，可是你倒霉，你坎坷，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因为你间接地埋没了她的才艺。可是他还是打了这个电话，因为有幻想，因为相信一日夫妻百日恩的古训，更因为他在大手术之前的心理准备还很不够。他多么希望能有一个亲人在这个时候站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然而他失望了，不仅是楚林，在预感当中，他觉得志雄那头也好像出了问题。
1: 谁是柯浩雄？
2: 我是。
1: 有青霉素过敏史吗？
2: 没有。
1: 以前做过大手术吗？
2: 没有。
1: 不用紧张，这个手术的准备工作非常严密，这点你放心好了。
0: 不等医生说下去，同病房的一个病友却先开口了。
3: 你说这玩意儿能不紧张吗？明天就要手术了，当然在家里没一个人来陪呢。
1: 啊，那你在北京有没有朋友或者亲戚什么的？
2: 没有。
0: 柯浩雄都不知道自己说了多少个没有，他也很想说有，可是现在他除了有病还能有什么呢？这不仅是他觉得脸面上有些过不去，而且也感到了一阵阵的心痛。
1: 那你这个小柯呀，手术之后呢，像你这样的病人呢，一定得有人陪护。如果你家里要没

0: 人来的话，那就得请护工了。可请护工，请护工是需要……
1: 医生的话还没有说完，却发现柯浩雄的眼神愣住了。他回身望去，病房门口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风尘仆仆赶来的夏遵义。柯浩雄见到夏遵义到来，忍不住激动地站起身来。
2: 遵义，是你？
3: 是我，是他让我，是他派我来的。
1: 医生如释重负地走了，似乎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柯浩雄和夏遵义就这么互望着，他们或许都设想过见面时的情景，可是事情就是这么巧。自从他们分手以后，也许是因为不在一个城市的缘故，竟然从来都没有见过面，而现在却是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尴尬的当然是柯浩雄，因为夏遵义实在是不欠他什么，而柯浩雄不仅亏了李和志气，还亏了状态。离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的精神萎靡，两眼无神，头发胡子都没有修理，用苍老来形容他是一点儿都不过分。要知道当年的柯浩雄挺拔的像一棵树，笔直的身材，浓密的黑发，一张国字形的脸，是那种50年代电影明星的风度。夏遵义看上去倒是很平静，他解释了柯志雄不能来的理由，然后提议带柯浩雄去公共浴室洗一个热水澡，同时理理发，刮刮脸。
2: 明天就要手术了，还有这个必要吗？
3: 当然有必要了，这是术前准备工作的一部分，这一点啊，希望你要听我的。
1: 柯浩雄顺从地跟着夏遵义走了。一切做好了以后，天也已经黑了。夏遵义拿了柯浩雄家的钥匙，要到那儿休息。柯浩雄的屋里很乱，处处透着一个单身男人潦草的生活。夏遵义把房间收拾停当之后，便给家里打了一个平安的电话。
4: 喂，哎呀，遵义呀，你看这志雄把柯俊送来，我才知道怎么最后去北京的还是你呀。哎呀，你这个孩子可真是让我操心，你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这也太草率了一点啊。你，
3: 哎呀妈，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别唠叨了，我会把事情处理好的。
1: 第二天上午，临近手术室的柯浩雄递给夏遵义一个存折和一张借据。存折上的钱当然是手术后的用度，而借据是楚林曾经向浩雄借过的10万块钱。这件事情夏遵义明确地表示不愿意介入，但是柯浩雄告诉他已经催过楚林好多次了，楚林也表示最近拿出来没有问题，夏遵义这才勉强地把存折和借据放在一块儿，小心地揣了起来。柯浩雄打了镇静剂之后，被平车推进了手术室。他的眼中似乎闪过了一丝无助和恐慌。夏遵义情不自禁地俯下身去。
3: 浩雄，别害怕，不会有事的，我会一直守在外面啊。
1: 手术车推进了手术室，紧闭的手术室门将夏遵义和柯浩雄似乎分成了两个世界。此时的柯浩雄头脑是清醒的，他自大学毕业以后便分配在北京工作，虽然不是在条件特别好的单位，但也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应该说各个方面都比较顺，外人也挺羡慕他的。可惜自从他找了一个艳丽的女人结婚之后，便开始走下坡路，而最终的生病才是他改变世界观的根本，让他明白了一切都会在瞬间失去。几个小时的手术是成功的，但是柯浩雄的医药单却打出了长而又长的纸袋。夏尊一直觉得存折上的钱就好像变戏法似的没有了，他只好硬着头皮去找楚林。这是一家高级美容护肤中心，占据着本市最好的商业大楼里的位置。里面的陈设和美容小姐的着装制服都相当的讲究，空气里飘荡着淡淡的幽香，让人徒生出一种醉生梦死的遐想。楚林微微地扬着下巴，依旧保持着他的冷艳与高傲。
5: 哼，原来你就是夏尊义呀、啊、
1: 他一边说着，一边若有所思地上下打量着穿着朴素的夏尊义。
5: 还钱的事儿，他可以来找我呀。
6: 现在浩雄还不能下床，身体还会出现排斥反应。
5: 那我凭什么相信你？
6: 我这里有你的借条。
5: 可惜呀、啊、我现在没有钱。
6: 哎，你开这么大的店怎么可能没钱？就算你没钱，浩雄做这么大的手术，你就是借也应该把钱还上，这可是救命的钱呀。
5: 我用不着你来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夏尊义，你太滑稽了，当初柯浩雄不要你，现在你又跑出来说三道四的。我跟他之间的事情我们以后自己会处理的，你只是个外人，你懂不懂啊？你有病啊你。
1: 楚林把夏尊义的脸说得红一阵白一阵，接下来便理也不理他。晚上夏尊义回到了柯浩雄的家中休息，想一想他也觉得自己的确是有毛病，平白无故的干嘛要受这样的屈辱。如果换上是柯志雄到北京来，只要往楚灵的面前一站，不信他不乖乖的交出那十万块钱来。这时再想起柯浩雄当年对自己的绝情，夏尊义真想立刻提着行李去火车站打道回府。正在这时，柯志雄的电话打了进来。
6: 喂，
7: 是孙毅吧？啊，孙毅，浩雄的病情怎么样了？
6: 手术很顺利。
7: 你怎么样了？
6: 我，哦，我也挺好的。
7: 哦，你也要注意休息啊，别把身体累垮了。
1: 过了两天，夏尊义正在病房里给浩雄洗脸，护士长走进来常规地问了几句，然后便使眼色把夏尊义叫了出去。
4: 啊，我找你啊是有关交治疗费的事儿。你看柯浩雄他要是再不交治疗费，药房就不能再供药了，你得赶紧想办法。就他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中断治疗可是万万不行的呀。
6: 哎，好的好的。
1: 护士长的话让夏尊义心急如焚，他连病房都没有回，先去收费处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垫了出去。这天晚上柯浩雄临睡之前又问起了夏尊义医疗费的事儿。
7: 你给楚林打电话了没有？
6: 哎呀，你只管安心养病，管不了的事情也就别管了。
1: 柯浩雄看了尊义一眼，叹了口气，不再作声了。离开了医院，夏尊义越想越觉得自己太窝囊了。
6: 欠债还钱，这是天理，楚林凭什么不给钱？不行，我得把钱讨回来。
1: 夏遵义到公共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到美容中心，结果楚林不在店里。他从小姐的嘴里套出了楚林的家庭住址，身上已经所剩无几。再说了，人在异地也是能省即省，夏遵义只得进了一家街边的兰州拉面馆，匆匆地吃了一碗拉面之后，就直奔楚林家而去。他连续换了两次车，还搭乘了地铁，这才到了楚林居住的小区。小区的感觉有一点乍富的豪情，庭院间不大的地界却是喷泉水帘，罗马式雕塑一应俱全。保安员穿着制服，戴着白手套，很有气势地立在大门口。夏遵义立即就能体会出楚林急于跻身富人行列的壮志雄心。天已经黑下来了，一路上夏遵义一直都在为自己提气。他想，今天晚上一定不能白跑，一定不要被这个女人的任何话激怒。他的目的是要钱，而不是生气。夏遵义顺利地找到了楚林的家。
5: 你怎么又是你？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6: 那我应该到哪儿去找你啊？
5: 不就是十万块钱吗？劳烦的你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6: 你拿出钱来，我会永不登门的。
5: 那好吧，你明天就到我的公司来拿钱吧。
1: 本以为有一场恶战的夏遵义一下子反而不知道作何应答，愣在了那里，以不信任的眼光看着楚林。
5: 怎么不相信？我说的是真的。
6: 几点钟？
5: 上午十点钟吧。
1: 楚林神情淡定，说得真真切切，仿佛一千万都可以随时的拿出来。
6: 好，
1: 夏遵义也只得告辞。出来之后，一身的劲儿都在，心里的气也还提着，但夏遵义还是觉得如释重负。
6: 也许我对楚林看错了，他是怪一点，可心眼并不坏。
1: 再说柯浩雄的弟弟柯志雄几乎是天天都来找商小燕，两个人又总是在僻静的地方说着不愿意让别人听到的话。刘东是最先发现这一现象的。
8: 哎，小燕，
5: 嗯，
8: 这个人是不是看上你了？
5: 谁呀？
8: 就是那个人啊。哎，我看他看你的时候两眼睛都是直的。

0: 你快告诉我，你们俩是不是那什么？
1: 哎呀，你真讨厌！行行行，他看上我了，我也喜欢他，你满意了吧？
0: 你看你这人。
2: 商小燕说完，转身走了。这段时间，商小燕也算是发狠的卖楼，想把挣到的佣金用来抵柯志雄交来的定金。但是钱这个东西啊，你不找他的时候，你还能见到他的踪影，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必定是杳无音信。何况10万块钱又不是一个小数。商小燕感到从心里对不起柯志雄。这段时间相处下来，他觉得柯志雄是一个老实人，又很看重自己的岗位。买房子的事情办砸了以后，他的领导怀疑他在这件事情上做了手脚，或者是捞到了什么好处，使他很被动。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浮华城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六集。这段时间商小燕也算是发狠的卖楼，想把挣到的佣金用来抵柯志雄交来的定金。但是钱这个东西，你不找他的时候你还能见到他的踪影，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必定是杳无音信，何况10万块钱又不是一个小数。商小燕感到从心里对不起柯志雄，这段时间相处下来，他觉得柯志雄是一个老实人。

0: 又很看重自己的岗位。买房子的事情办砸了以后，他的领导怀疑他在这件事情上做了手脚，或者是捞到了什么好处，使他很被动。正因为这件事，他哥哥做大手术竟然不能前去照料，整个人看上去很郁闷。商小燕希望与他之间的业务往来快快地结束。
1: 唯一，我想跟你谈一谈。
2: 什么事儿这么严重？
1: 哎呀，你先把电视关上。哎呀，你关上嘛。
2: 好好好，我关上，我关上。你说吧。
1: 唯一，我想动用我们的爱情基金。
2: 我就知道，不行，那是结婚要用的钱，谁也不许动。
1: 我真的是急用。
2: 那也不行，你要我管钱，不就因为我是铁公鸡吗？
0: 商小燕很无奈，只好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他相信冯伟一还是有正义感的。
2: 朱广田是个奸商，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跟退定金是两码事。一是他的确不能开这个先例，二是退一万步来说，也轮不着我们帮他顶这个数啊。
1: 哎呀，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具体到这一单生意里面的确是有欺诈的行为，所以我觉得我理亏，我不能因为区区的10万块钱让别人在背后骂我是骗子，我必须把这件事情给摆平了。
2: 小燕，你知道我也不是个贪财的人，可是阿辉已经把我们洗劫一空，现在又冒出一个柯先生，那我们这辈子还能不能体体面面的结婚了？
0: 这件事情前前后后的谈了3个晚上，冯伟一是死也不肯把存折拿出来。直到最后一天晚上，小燕发火了，将近12点钟的时候，她穿上外套就要出门。
2: 小燕，你去哪儿？
1: 我去当三陪去。
2: 你疯了？
0: 商小燕不理他，头也不回地冲出门去。来到了大街上，这才发现自己并无去处。他想了想，打电话给刘东。
1: 喂，刘东吗？
3: 谁呀？
1: 我，小燕。
3: 哎呀，这么晚了，我都已经上床睡觉了。哎呀，你别啰嗦了，快出来陪我去酒吧。
4: 你讨厌什么事儿啊？你等着我。
0: 真到了酒吧里，商小燕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4: 哎，小燕，你这么急把我叫过来，到底什么事儿？你想跟我说什么呀？
1: 我是想跟你借钱。
4: 借钱？借多少？
1: 10万。啊？
4: 什么？10万？你把我杀了算了。
1: 哎，那你说多少吗？
4: 我这最多有5万，真的。
1: 可以呀，你呀算是个白领。
4: 去你的。哎，不过老老实实的，这利息要比银行多一个点。
1: 行，你怎么说都听你的。刘东啊，你怎么这么可爱呀？
4: 切，我都成了你的人肉提款机了，我当然可爱了，死丫头。
1: 好好好，今天晚上我买单，行了吧？
4: 好吧。
0: 从那以后，商小燕不再跟冯伟一提钱的事儿，一面跟他冷战，一面在售楼部广泛的借钱。没人的时候，刘东终于忍不住的对冯伟一说了小燕借钱的事儿。
4: 哎，伟一，小燕居然还跟小钱借钱，你说小钱他一个毛孩子，他能有什么钱呀？说不定啊，就是压岁钱。哟，你怎么了？哎，是不是他也跟你借钱了？
2: 我没钱。
0: 回到了住处，冯伟一一进门便叫住了商小燕。
2: 商小燕，我要跟你谈一谈。
0: 不说这话还好，一说，商小燕穿起了衣服就出了门，直到过了12点才回家。一天晚上，商小燕在外面疯够了，回来的时候已经是身心疲惫。她打开了灯，见到冯伟一在餐桌前正襟危坐。 卫一见到商小燕，把一个存折拍在了桌子上。
2: 算你狠，你都拿去给人家吧。
0: 说完，冯卫一转身回到了卧室。商小燕洗漱完后爬上了床，刚从后面抱住了冯卫一，冯卫一一个起身关上了台灯，顺便也挣脱了商小燕的怀抱。商小燕又重新地抱住了冯卫一。
1: 哎呀，你别生气嘛。
2: 我没生气，前去心安。
1: 卫一，我好喜欢好喜欢你哦。
2: 少肉麻了你，喜欢有什么用？又成光杆司令了。
0: 商小燕无言以对。这时冯卫一突然坐了起来，打开了台灯。
2: 商小燕，一个阿辉，一个柯先生，咱们俩算是扯平了，以后再也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儿。
1: 知道了。
0: 见小燕点头，他又重新的关上了台灯，木桩一样的倒下了。然而商小燕仍抱着卫一不撒手。冯卫一终于忍不住了，
2: 还去跟小钱借钱，我看你真是有病了你。
0: 商小燕不说话，亲了卫一一下，仿佛下决心要做一晚上的年糕，紧紧地贴着冯卫一。第二天，商小燕主动打电话约了柯志雄去银行见面。见面之后，很快地办完了交接的手续。分手的时候，商小燕长吐了一口气。
1: 柯先生，我不欠你什么了吧？
5: 啊，不欠了，不欠了。我现在才相信，有些情况，你的确是不知道。
1: 好，那我走了。哎，
5: 想不到这件事情你能办得这么快，又这么圆满。
1: 不是我圆满，而是你圆满。
5: 什么意思？
1: 这钱一半是借的，一半是我准备结婚用的。
5: 这
1: 没什么，再见。
0: 在柯志雄呆呆的视线里，商小燕头也不回地走了。柯志雄情绪复杂地望着他，直到他在自己的视线中慢慢地消失。几天以后，商小燕下定决心离开天都不动产公司。
2: 你到底想清楚了没有？要知道天下乌鸦可都是一般黑。
1: 我跟朱广天说过了，办完这单生意我就离开。
2: 你那是气话，我相信他也是当气话来听的。
1: 也许我是不想跟你搞地下情吧，这种装腔作势的生活我一天都过不下去了，何况朱广天又这么让我失望。
2: 你自己定吧。你
0: 冯卫一不再说什么。

0: 他知道商小燕一旦定下的事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眼下最好的办法，与其说是争辩，还不如暂时忍受。朱广田当然也不想让商小燕走，他关上自己办公室的门，又把商小燕的辞呈撕了，而后有些屈尊地走到了商小燕的眼前。
1: 商小燕，我今天正式向你道歉，我那天说话欠妥，伤害了你。
2: 朱总，我不是要跟你计较个人恩怨，我只是觉得天都公司没有前途。
1: 收住你那乌鸦嘴，谁都说我朱广田前途无量。
2: 靠什么？靠心黑手狠你不如黑社会，靠实力竞争你又没进五百强，玩不规范的东西那算什么呀，也实在是让我看不上。
1: 你
0: 朱广田被商小燕的一番话给呛住了。
1: 商小燕，你以为找工作那么容易吗？
2: 当然不容易了，但也不是离开天都就会死人。
1: 看你的气势，不是有公司重金挖你吧？如果真是这样，也犯不着满嘴的仁义道德。
2: 谢谢你高看我，我也没有你想象的那样抢手。朱总，没别的事儿了吧？
1: 你总有一天会来找我的。
2: 那你就等着吧。
0: 商小燕说完毅然地走出门去。她真的走了，她的办公桌很快就空了出来。朱广田听说她走前还与冯伟一、刘东、小钱他们聚了一聚。以往公司里的雇员来的来走的走，朱广田都没有任何的感觉，可是这一次却不同，心里头为什么会有一种隐隐的失落和惆怅呢？他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唉，
0: 不过一忙起来，这种情绪又很快的烟消云散。柯浩雄是在半夜里出现排斥反应的，当时的夏遵义正在家床上沉睡，似乎是在睡梦中被一阵阵的呻吟声搅扰着。待他醒来的时候，他才辨别出这声音是从柯浩雄的床上传过来的。夏遵义急忙起身，这才发现柯浩雄的额头和全身都滚烫滚烫的。护士来给他量体温，热度很高，医生看了之后

0: 夏遵义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知道移植失败意味着什么，无疑就是死亡。夏遵义呆呆地坐在柯浩雄的病床旁，一只手紧握住柯浩雄的手，可是柯浩雄一点反应也没有。此时的柯浩雄已经被烧得灵魂出窍了。上午10点钟，一脸倦容的夏遵义按时来到了楚林的美容院。楚林果然没有食言，他真的在美容院里等着夏遵义，并且把夏遵义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的助手还给夏遵义倒了一杯热茶。当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夏遵义注意到楚林的办公台上有一个报纸包，敦敦实实的都能打死狗。通常人们都是这么包钱的。
1: 借条你带来了吗？
2: 带来了。
0: 夏遵义小心翼翼地把借条拿了出来，但是他太没有经验了，他没有提出要看看钱。
1: 能给我看看吗？
0: 夏遵义想都没想就把借条递给了他。楚林极其认真地看着，也极其认真地踱到了窗前，然后以非常优雅的手势把借条撕了。当白色的纸片被窗外的风吹得四散而去，不见踪影的时候，夏遵义都没有反应过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楚林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走到了大班台前，他打开了桌上的报纸包，里面竟然是两包大庆牌的奶粉。
1: 你把这个带给浩雄，让他好好的补补身子。我现在呀，也只有这个能力了。
2: 钱呢？你撕了借条，总该把钱还给我吧？
1: 钱？什么钱？什么借条？
2: 你……
0: 夏遵义一下子傻了，他站起身来，仿佛一身的血都从脚底流走了。他觉得通体冰凉，没有思维，他根本就不敢相信这一切竟然是真的。他的世界，他的周围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处理事的。他觉得楚林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这样的人竟是浩雄当时抛下他不管不顾的疯狂爱上的一个女人。夏遵义的声音有些颤抖。
2: 你这么做，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1: 我遭什么报应？我们俩还不知道谁遭报应呢。
2: 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夏遵义，我可告诉你，我已经往医院里打过电话了，浩雄他根本就没有度过危险期，能不能挺过来还是个未知数呢。你干嘛这么着急要钱呢？等他一过去了，这钱不就成你的了吗？
2: 你卑鄙！
1: 哼，我卑鄙？这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卑鄙的呢。嗯，
0: 夏遵义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美容院的。他回到了柯浩雄的病房，柯浩雄被病痛和高烧折磨得只吊着一口气。再一想到楚林的所作所为，夏遵义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他 也不知道这是伪。

0: 委屈还是着急或者是生气，总之他去了洗手间痛哭了一场。他知道哭是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可是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平静下来之后，夏遵义用医院的磁卡电话找到了柯志雄。
1: 喂，志雄，浩雄用来治病的钱不够了，恐怕要动用我们的钱了。
2: 遵义，我们那点钱攒的也不容易。
1: 那总不能看着浩雄中断治疗吧？现在浩雄身上的排斥反应非常厉害，随时都要用药，现在的钱可就是他的命啊。
0: 到底还是血浓于水呀、啊、柯志雄马上急了。
2: 你别急，你别急嘛，我明天就把钱给你电汇过去。
0: 此后的日子，夏遵义是寸步不离地守候在柯浩雄的病床旁边。只要是柯浩雄微微地张开眼睛，夏遵义就把嘴凑到他的耳边：“
1: 浩雄，医生说你已经没事了，你放心，你一定能挺过去的，真的，浩雄，一定。”
0: 其实医生什么都没说，但是夏遵义知道柯浩雄是一个极易接受心理暗示的人。也许正是因为他懂医又了解柯浩雄，在一周之后，柯浩雄终于开始退烧了。离开天都不动产公司的商小燕，
3: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 当霓虹

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4岁的崔新月有两个身份，大部分时候她是一个在德国读书的留学生，当她背起背包开启一次穷游前，又会短暂地成为一个代笔，帮人写稿赚取旅费。从签字30块的单子，到竞聘稿、年终总结、短剧编辑、公众号文章，甚至检讨书，都曾是她的业务。只不过最初的新鲜感被重复的套路代替后，这份工作逐渐变成了一种精神消耗，直到他接到了一份特殊的委托，一位父亲请他为儿子写悼词。为此，这个连葬礼都没参加过的女孩开始近距离接触死亡。在这个过程中，她感受到了毫无掩饰的伤痛、悔恨或者解脱，也窥见了亲人离去给生者带来的泥淖，以及逝者普通又独一无二的人生。后来一年间，他又通过悼词记录了另外46位陌生人的生命故事，有忘不掉亡妻的丈夫，有为自己设计墓碑二维码的伊拉克战地志愿者，还有重男轻女的山村里某个为了给外孙女攒钱而捡废品的姥姥。崔新月把一些故事发在了自己的小红书上，这些被折叠在热搜之外的生死，最终通过这个00后的指尖，铭刻成一座座数字墓碑，被看见，被记住。委托还在继续，当同龄人在为毕业论文致谢时，崔新月的文档里塞满了来不及说出口的告别。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这个在小红书帮人写悼词的姑娘。崔新月的第一位委托人是一位保安大叔，那是去年3月的某天凌晨1点半，假期临近结束，或许是因为分离焦虑，他正躺在青岛家中辗转反侧。闺女，给大志写份悼词吧，你文笔好，帮大叔个忙。手机震动的触感传来，崔新月看到微信弹出一条信息，是他高中时认识的保安大叔，大志是他的儿子。还没来得及反应，对方又发来一条消息，你该怎么收费就怎么收费。崔新月愣住，他努力整理情绪，在记忆中反复搜索大志的样子。那是个穿着高中校服，淡蓝色 T 恤上散发出干爽的肥皂味道，骑着电车在晚春暖风中飞驰的少年。在他看来，这是生命力的最佳体现，他无法把死亡和这个年轻人联系起来。可事实就是这样，保安大叔打来电话告诉他，大志的离开不是场意外，他已经与癌症抗争了1年。崔新月本想说些安慰的话，对方的语气却出奇的平静，听不出任何情感。这不是印象中大叔的样子。7年前还在读高一的崔新月与大叔父子相识，那天是个周末，崔新月要参加一场作文竞赛的复试，到了考点发现忘带准考证，站在门口不知所措。大叔是考点的保安，凑过来操着一口青岛话问怎么回事。大志恰好过来给父亲送饭，被热情的父亲安排骑电车带崔新月回酒店取证件。比赛完后，崔新月到保安

门庭登门道谢。他记得大叔一直乐呵呵的招呼他坐下吃西瓜，还给他盛了一碗儿子做的打卤面，很好吃。大志当时在高三，他开朗地讲着自己理想的大学，一所医学院，讨论着自己的未来。大叔接过话，对儿子说，不管你考到哪里，我都会骄傲。短暂的交集后，往后的日子里，崔新月从朋友圈里瞥见他们的生活片段。大叔不做保安了，开了自己的门店，大志也争气，考上了那所理想的医学院，然后到医院实习，一切都在一步步变好。就像两条直线，一次交叉后，崔新月和父子俩朝着各自的方向延伸下去。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完整地观察这个年轻人的一生时，确实要给他写悼词。这让崔新月第一次对死亡有了实感。当时他的亲人都很健康，自己从小到大甚至连一场葬礼都没参加过，对死亡的理解大都来自文艺作品，很多故事都曾打动过他，但又总觉得离自己很远，显得有些飘渺。对大志的印象总会定格在他骑着电车的少年模样，那显然不是他的全部。回德国前，崔新月决定再去和大叔见一面。再次相见，大叔早已没了七年前的笑容。七年不算长，但崔新月觉得大叔沧桑了很多，像一个老人了。他正在收拾儿子的遗物，表现得依旧像电话里一样平静，还让崔新月帮忙挑选遗照，哪张更有朝气呢？简单的沟通中，崔新月得知大志很小时妈妈就病逝了，这也是他立志要考医学院的原因。父子俩就这样相扶着走来，或许是为了弥补母爱，大叔从不逼迫儿子去做什么，儿子也懂事，总是尽可能地替父亲分担责任。现在生活彻底中断，崔新月发现大叔已经不发朋友圈了，背景图也从父子合影换成了空白风景照。他从大叔的平静中读出一种死寂，感觉他对生活已经没有什么期盼了。一个人的死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多了一座坟墓，但是对于相依为命的人来说，是整个世界被坟墓掩埋。崔新月在小红书上写道，为了写好悼词，崔新月和大叔前后沟通了几次，这个父亲喃喃讲述着儿子的点滴，思念逐渐变成了一种愧疚。他摩挲着桌子上遗落儿子的照片，后悔没能在儿子小时候多拍一些，他怕那段记忆消失了。他觉得儿子太懂事了，从不攀比，不吵着要，这让他觉得亏欠儿子很多，总觉得自己对儿子做得太少。最关键的，他后悔儿子在世时没能亲口说出爸爸很爱你，现在儿子再也听不到了，只能写进悼词。崔新月不知道一份签字的悼词如何承载这样的重量，他反复修改了十几次才完成。他第一次意识到，悼词不仅是告别仪式上的程序，更是生者打捞记忆碎片的绳索。委托结束后，崔新月去了大叔的店面，发现店关了，旁边老板告诉他店主已经转让了很久。他记得几年前大叔的店面开业时自己发去祝贺，大叔当时说儿子快要实习了，他要一步一步把店开起来，以后换个大房子给儿子娶媳妇用，可现在婚房要永远缺席了。崔新月把给大志写悼词的经历发到朋友圈后，一些过去的代笔客户找来，也提出了这个和以往全然不同的委托。他们和逝者可能是母子、父女、祖孙，也可能是夫妻、恋人，还有可能是表弟表妹的关系。在他们的讲述中，崔新月得以窥见不同的人生，也看到了人们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曾有一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孩找到他，要为表姐写一份悼词。
女孩和表姐住一个小区，一起长大，买一样的衣服，去同一个地方旅游。但她在讲述表姐的死亡时，却有种轻飘飘的感觉。后来崔新月才知道，表姐患抑郁症多年，生活停滞，父母却一直催着她按照已经设计好的路向前走，逼她考公相亲，直至她从四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待女儿的死亡，父母痛哭之后觉得有些丢人，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女儿的抗压能力那么差，想尽快把葬礼办完，扔掉遗物。她坚持这么久，大概是很辛苦了，委托女孩最后说。崔新月因此写了一篇很不一样的悼词，不再以送别为主题，换成了通篇的祝福。悼词完成得很顺利，一气呵成。我真诚地庆祝一个女孩离开糜烂一地的生活，她在小红书写下这句话。也有悼词让崔新月无从下手，委托人同样是个女孩，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地方，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想把她扔掉，但被外婆拦下来。后来父母带着弟弟进城打工，留下她一个人跟着外婆生活。上初中时，外婆患了腿疾，父母就让她辍学照顾老人。外婆不同意，靠卖废品给人叠东西赚钱供她上学。最终她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女孩把领到的第一份实习工资都用来给外婆买药治病。但没半年，老人就突发脑梗病危。外婆弥留的那几天，家人对要不要继续治疗吵成一团。最后女孩不想让外婆再遭受痛苦，决定放弃插管。在和女孩的沟通中，崔新月觉得她像是在现实和虚幻中挣扎。女孩的讲述逐渐偏离了悼词，而是带着惭愧向电话那边的陌生人不停解释，自己放弃给外婆插管是无奈之举，像是要得到对方的认同。我像一个外科医生，需要精准谨慎的询问，很怕一些问题或不恰当的言语会像没有扎进血管的针一样刺痛他。沟通偏离主题。

0: 崔新月的这份悼词完成得并不顺利，但她也意识到，比起悼词，女孩可能更需要的是一次倾诉，一句安慰。事实上，在与委托人跨越六个时区的对话中，崔新月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倾听者。她发现，很多内敛一辈子的国人需要一个机会为积压的情感找到出口。比如一个年轻丈夫在为亡妻准备悼词时，没有多说妻子的生平，讲的都是自己与妻子的点点滴滴。他还要面对老人孩子，第二天还要挤八点的地铁去上班，这些话又能跟谁说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死亡，委托人表现出的也不全是伤痛和思念。崔新月接到的47份悼词委托中，其中有一份是委托人写给自己的。这位大哥在过去几十年的生命中一直在流浪地球，隔几年就换个国家生活。他曾去过伊拉克帮助当地的孩子，去年回国后，大哥体检时发现自己得了病，只剩几年时间，便决定提前为自己准备悼词。他对死亡很坦荡，已经活出了10岁日记里不敢想象的样子。他告诉崔新月，想要一份很酷的悼词，还要在自己墓碑上刻上一个二维码，把这辈子最精彩的视频都放进去。他让我明白，没有真正活过的人更怕死，崔新月说。但悼词并不总是被严肃对待。崔新月遇到过一个委托者，对待写悼词一副敷衍的态度。逝者是委托者的父亲，崔新月问起他对悼词的要求，对方回复，按你之前写的来就行。他甚至不知道父亲的出生日期，悼词像是他要交的一份差，要走的一个流程。崔新月后来才了解，委托人的父亲是个赌徒，不仅没尽过父亲的义务，还逼着在上大学的儿子贷款为他还赌债，最后让儿子背上了债务。委托人告诉他，父亲的死亡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见证过47场死亡后，崔新月意识到，就像每一个具体的人都独一无二，死亡也无法被简单的概括，它和这个世界一样真实复杂。帮人写悼词让崔新月得以近距离观察一场场人生，但大部分时候他都是一个旁观者，虽然也会被感染打动，但很难做到真正的共情，觉得悼词里记录的人生离自己很远。直到去年9月，他的爷爷查出癌症，和那个给外婆准备悼词的女孩一样，崔新月也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直到上小学后才被父母接走。爷爷查出癌症后，医生说老人最多还有2年的时光，他才真切地感受到亲人就要离开的痛。后来他又接到一份孙子给爷爷写悼词的委托，对方讲到自己在病房的最后几天里，看到爷爷被癌痛折磨时痛哭起来。电话那头，崔新月第一次展现出了不够职业的一面，他想到了自己的爷爷，强烈的酸楚感瞬间涌上心头，也不受控制地哭出了声。在此之前，他已经接受了爷爷快速衰老的事实，但还没准备好告别。去德国留学后，他尽可能每隔3-4个月就回去一次，以此抵抗时间，但爷爷还是被时间打败了，他也是。爷爷在查出癌症前已经患阿尔兹海默病多年，每次回国，崔新月都能发现爷爷的变化，从一开始能清楚记得子女的每一件事，到忘记他们的名字，最后已经认不出他们的样子。今年初，崔新月再回家时，发现爷爷已经不太记得他最疼爱的孙女了。崔新月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过程，他想通过悼词为人们留下记忆。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现在崔新月终于能真正与委托人共情了，但他很快发现这也是把双刃剑，他常常和委托人一起沉浸在悲伤中，以至于不得不控制接单的频率。这几个月几乎每周都有一天晚上我会沉默，我倾听着不算熟路轻车的安慰着，本就独居的留学生活，因为这样的夜晚好像也催生出一种孤单。他在小红书上写道，我的共情能力让写出的悼词对方基本满意，但同时也在困惑着我。思考死亡与死亡带来的影响时，我总在看完一个个人的生平后
涌上很难压抑的情绪，那是一种底色为悲伤的复杂难过。写悼词是件很私密的事情，家属大都不愿意分享出去，崔新月就只能自己消化掉这些情绪。他会漫无目的地搭上一列火车，看着窗外德国宁静的乡村，以此让自己抽离。让崔新月困惑的还有自己和委托人的微妙关系，一种脆弱又坚韧的联系。完成一份悼词，从前到后大概需要两三天时间，比起漫长的人生，崔新月和委托人的这种交集可谓短暂。也就是这微不足道的时间长度里，委托人可能会前所未有的敞开自己，也得到了崔新月的回应。但现实是，委托完成也意味着这段关系的结束。那个给表姐准备悼词的女孩，因为是同龄人，崔新月跟她很聊得来。委托结束后，崔新月又试着联系了她，却始终没得到回复。甚至是见过面的保安大叔，交完悼词后，崔新月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去再联系她。她很害怕戳到对方的痛处，可能他不想被打扰，已经想好好生活了。他有时会想，如果不是因为悼词，自己和委托人可能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我很想去问问他们过得怎么样了，去关心一下他们，去拥抱一下他们。也有一些机缘巧合让他和委托人再次连接，其中一个是远洋海员，因为父亲突然离世找崔新月写悼词。他从小没了妈妈，和爸爸维持着沉默的中国式父子关系，选择远洋职业像是在放逐自己，把自己隔

0: 隔绝在不足五平方米的舱室内。崔新月意识到电话那头的人已经成了一个孤儿，他不知道怎么安慰，只能岔开话题问他海上生活会不会无聊。我不知道怎样算无聊，我没有多少亲密的朋友，没有小时候培养起来的兴趣爱好，即使一天没信号，打开手机也没有多少人找我。对方回复到此完成后，两人又切断了联系，一个仍在不知哪片海域的船舱里颠簸，一个在德国的独居住所里失眠，这让他感到深切的孤独。海源是第一个同意崔新月把经历发到小红书上的委托人。两人通话的那天晚上，崔新月一直没睡着，也不知道应该跟谁倾诉。把这一次故事发到小红书的那一刻，他好像找到了出口，轻松了很多。很快评论和私信涌来，让他欣慰的是，这些关于悼词的笔记评论区没有变成哭墙，大家只是分享着自己或者亲人的故事，大胆地谈论着死亡。他们中有心理咨询师、养老院职员，也有临终关怀义工，更多的还是普通人。崔新月曾听人说，名人的死是一本书，普通人的死是一页纸，但他觉得一个普通人的死至于社会可能无足轻重，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说却是一本书，可能比书还要厚，只是没人记录。一篇千字左右的悼词无法道尽逝者的一生，但无论是我写的他们被想念也好，被爱也好，都是他们活过的证明。崔新月希望普通人同样被记住，就像他的小红书笔记里，捡废品的阿婆和战地志愿者可以共享同一片数字墓园，他们的生命一样重，他们也将在这个开放的赛博空间里永存，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以此对抗遗忘。写悼词成了崔新月给自己的一个意外礼物，现在他会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开始去充分体验生命，比如从未尝试过的极限运动，他比以往更珍惜自己，也珍惜身边人。过去他是个感情内敛的人，但现在他会更直接地表达自己，对父母、对亲人，他会更自如地去说我爱你。有时悼词也是对过往的告别。完成海源的委托半年后，崔新月回国时与这个年轻人见了一面，这一次他已经整理好了情绪，谈了女友，在聊天中畅想着未来的生活。崔新月看出他找回了希望，正如崔新月收到的一条评论里所说，在有限且紧凑的余下生命里，为牵挂的人们做好打算，这是一种属于自己的告别。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恋爱脑被称为二十一世纪新型绝症，许多自我认同为恋爱脑的年轻人决心进行自我治疗，试图用极端手段对抗情感沉沦，于是骂醒恋爱脑成了一条创业赛道，付费挨骂服务月销上千单，还有人一周花费2188元挨骂。作为无数恋爱脑之一，21岁西安高校大学生吴青松在刷到一些被骂视频后，第一次有了站在局外人立场的清晰视野。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了解一下骂醒恋爱脑这件事。爱情让人大脑退化，智者不入爱河。近年来，诸多反对恋爱脑的标语开始在互联网流行，恋爱脑们对恋爱的过度投入或无底线付出，如今更多被视为非理性，被视作21世纪新型绝症，遭遇鄙视。顺应着周遭对恋爱脑的鄙视氛围，一批恋爱脑开始了自我鄙视。根据纽约大学希金斯教授的自我差异研究，当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产生冲突时，自我价值无法得到满足，容易感到羞愧及自我否定。出于自救，一些恋爱脑开始选择主动站在对立面，自我攻击在恋爱当中迷失的自己。吴青松决定自我治疗恋爱脑的契机是男友对亲密关系矛盾的又一次冷处理。在周年纪念日的饭桌上，看见自己精心制作多月的手工相册和对方没来得及拆封的快递包裹摆在一起时，吴青松脑袋一嗡，他将堆积已久的不满集中铺在桌面，与男友展开对话，一言一语都指向同一个叩问：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争执后两人不欢而散，吴青松愤恨地换掉情侣头像，并将朋友圈设置为仅3天可见，他企图用这些小动作引起对方的注意，只要他今天主动给我发消息，我就原谅他。直到冷战第3天，在吴青松濒临崩溃之际，男友却如同人间蒸发般在屏幕对面消失。为了抑制自己忍不住联系对方的冲动，吴青松点开毒舌博主的主页，想让自己在一句句臭骂中觉醒。他逐渐在视频中明白，自我感动式的付出不仅无法换来对方同等的回应，也会让自己在别人眼中显得愚钝且恼人。在与朋友的进一步交流中，吴青松再次印证了这一观点。 他发现自己在恋爱中的过度投入被视为缺爱和不自爱的表现，他开始自我怀疑。我以为自己那叫纯爱，谈到最后怎么就变成了人见人嫌的恋爱脑？他开始自我认同为恋爱脑患者，并将此视为一种需要医治的病症。吴青松决心向男友提出分手，并在单身生活中开启对恋爱脑的深度治疗。他下了狠心，进行了断联、拉黑、清空相册、回收纪念礼物等连串动作，火速将对方赶出自己的物理世界。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一次自我治疗的难点是滞留在精神世界的惯性记忆。分手一个星期后，吴青松独自走在西安的街头，看到临街一家连锁面包店上了新品，他感到欣喜，想起他最喜欢吃肉松口味，改天带他一起来打卡吧。随后他才慢半拍地意识到两人已经断联分手。吴青松停下脚步，茫然地呆立原地，没有推开那扇店门的勇气。那天之后，吴青松更改了治疗重点，开始有意识地和自己残留的余念作对。他找来一本《人间清醒恋爱指南》，像学专业课一样逐句勾画，细致阅读。他感觉一些不痛不痒的大道理在他脑子里打了个转，却始终无法触及那根名为恋爱脑的中枢神经。无奈之下，吴青松开始强迫自己忙起来，可一旦停下来，情绪便开始反刍，回忆不怀好意地美化对方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他不得不承认，自我治疗恋爱脑、快速戒断关系的过程非常艰难。他意识到，要想让自己在短期内重归冷静，需要借助更强有劲的外力。他开始更多观看骂醒恋爱脑的视频，为自己加大剂量。屏幕前他带入那些就诊的恋爱脑患者，每次被指着鼻子痛骂一顿后，他都能感到脑子里一阵愉悦的爽感，因为我们在合力对抗着同一个敌人。但这种挨骂依旧有局限性，在短视频里，恋爱脑患者们被提前预设好种种人设，这种粗略扫射很难让他有对症下药的代入感。很快在大数据的精密追踪下，吴青松在电商平台上刷到了一对一付费骂醒恋爱脑服务。在想要下单时，他发现这项按小时计价、聊天或语音通话形式进行开导、不定期解锁极具辱骂的商品月销量已经突破千件，其中承诺每天不低于4小时服务时长，不满意就换人的包周连麦服务价格被设置为2188元。一些消费者在商品评价里留言反馈好评，尝试过很多家，这一家骂得最脏，一点不废话，上来就突出重心，主打一个清醒。这一个钱花得值，身边朋友不可能这么认真地听我倒苦水。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应。随着想要自我治疗的恋爱脑越来越多，互联网上出现了各种服务与讨论。在豆瓣，一个名为打醒恋爱脑的小组应势而生，恋爱脑怎么治的知乎话题吸引了上百万次的浏览量。相关帖子里有人提出21天断联法则，每次想联系对方时立刻做10个深蹲，或用冷水洗手，用生理刺激打断冲动。其中原理是大脑习惯在21天形成新回路，实现强制脱离。也有人写清醒大女主或男主爽文曲线救国，主人公在重生后逐步走上人生巅峰，身边帅哥美女无数，前任在失去后追悔莫及，苦苦挽留却被自己无情拒绝。其中还不乏一些被网友称为不太体面但颇有奇效的方法，写下前任的10个缺点，包含口臭、爹味、抽烟、喝酒等关键词，帮自己快速下头，让 DeepSync 模仿前任不耐烦的口气和自己说话。当你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从对话框里弹出时，无数人在那一刻猛然意识到了单身的美丽。想要自我治疗的吴青松在互联网上感受到了支持， 先后被这些开自民间的土方依次问诊后，武青松觉得分手后的这段日子变得没有那么难熬。

恋爱脑博主爆火，骂醒恋爱脑服务大卖。在猛增的热度与点击率背后，是恋爱脑已成为鄙视链底端的社会现实，更是实用主义替代浪漫主义的价值演变。文艺作品在大众评价中的变化，是社会心态流转的最好印证。自2025年2月18日开播以来，曾被誉为晋江现代言情小说天花板的改编影视剧《南红》，遭遇了全网群嘲，豆瓣开分 5.4。 老套的救赎式文学连同恋爱脑一起被扔进鄙视链底端，不够清醒和独立的人设也广遭争议。有网友统计，女主温以凡在开篇9集里先后遭遇了6次性骚扰，如上司的肢体挑逗、暴露狂当街骚扰，以及被房东按在床头的恶意侵犯。而随后的剧情发展却是女主决定与男主单独合租，不但没给房门上锁，还因梦游症出现在了对方床上。不少网友指出，此类剧情借恋爱为由虐女，不光将女性置于弱势地位，也连同污名化了男性群体。在迭起的质疑声中，南红曾一度被呼吁下架，剧方也因此紧急删改相关剧情。一个反复被性骚扰的女生，真的会接受和同龄男性单独合租吗？在 MV 般的浪漫镜头下，23岁的北京大学生刘梦不仅没有被打动，反而觉得极度不适。放在以前，出现在言情小说里的任何一幕总裁是壁咚，都会让刘梦半夜缩在被窝里兴奋到睡不着觉，而今只会令她感到心惊肉跳。南红的主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他们想在真爱消失的时代继续造梦，让甜蜜的爱情抚慰失落的人心，支持大家走下去。但刘梦感觉自己已经吃不进这套了，她不再像童年那样沉浸于浪漫爱情的叙事，更想专注于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成长。 Vista 看天下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南红这次全盘皆输，是因为00后已经把被言情小说看坏的脑子治好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恋爱脑的幡然悔悟，并且寻求自我治疗，不仅来源于社会氛围，更来源于近年来剧增的生存压力。在现实考量下，越来越多人开始在抉择中将恋爱的排序后移，恋爱脑从一而终的高度投入，往往成为算计下的被迫牺牲。北京某985高校研究生张强也觉得儿时看的偶像剧为自己埋下了恋爱脑的种子。2007年台剧《恶作剧之吻》在大陆开播后风靡南北，剧中男主江直树被设定为外表俊美、智商200的高冷少年，却被平凡女孩袁湘琴所感化，给他讲题、送他回家，处处给予对方偏爱。江直树三个字由此成为童年的张强对理想伴侣的全部设想。本科阶段，张强顺利进入一段持

招时，张强发现男友在明知自己有留京的打算下，仍不断尝试朝外省投递简历，并解释称大环境不好，都投投试试。后来男友意外拿到了深圳某大厂收入可观的 offer， 而他在一年多的备考后也顺利上岸北京某事业编单位。两人面临着现实抉择，想要继续发展关系，就必须有一方在事业上做出牺牲和让步。男友几度试图劝说他放弃岗位，随自己一同去深圳发展，你随便找个干得开心的工作就行，我来养你。这句看似安全感满满的话让他几度产生动摇。就读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后，张强广泛接触到各类文艺作品及学术研究，当读到上野千鹤子在《艳女》中剖析传统为爱牺牲叙事本质是父权制对女性的规训时，张强感觉自己的认知被颠覆。张强在反思中意识到，在这一段持续五年的恋爱关系中，每当抉择出现，自己总是做出妥协的那方。他觉察到曾经的自己是恋爱脑且不自知。我要同意他的提议，为了我们去冒这把险吗？此刻面对这个现实问题，张强感觉自己清醒了许多，但强依恋心理仍在他心头作祟。割舍一段五年的恋情对张强来说没有那么容易。徘徊之际，张强想到此前在网上刷到过的骂醒恋爱脑视频，他开始主动去互联网上找骂。在第三方视角下看见恋爱脑们为对方开脱的说辞，张强感觉像在照镜子，自己的心思被一针见血的无情戳破，只剩难看的现实。在诸多视频的启发下，张强下意识地反问自己，扔掉底牌之后，我会不会也在某天成为被权衡利弊掉的那位？张强做不出回答。此刻他绝望地发现，纵使两人相处多年，他对现实面前这份感情的重量也没有全然把握。唯一可以明确的是，在诸多抉择的关口，僵直数十霸道的男友始终没有站在他的立场考虑问题。理智替自己猛踩了脚刹车，情感空白下，每当脑海里的偶像剧配乐意图再度响起，张强都选择为自己点一首赛博洗脑开启治疗。他觉得先前的自己实在该死。努力戒掉恋爱脑的年轻人开始为自己找寻合适的情感代餐。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人的需求不仅限于爱与归属，还包括自我实现、尊重等其他层面。这也意味着除了恋爱，情感仍有无数可以存放的载体。分手的半年多里，武青松头一次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一把稳定的抓手。当从前积压在伴侣身上的注意力开始转移，他发现生活中的多数投入都能给自己带来正反馈。在拉黑对方的全部联系方式后，武青松重新捡起被自己闲置的日记本，在空白纸张里书写下每天的生活琐碎。他本想再养只猫，满足曾在恋爱中对养成系与救赎感的畅想，但碍于大学宿舍的限制没能实现。不过他发现换成花草也一样奏效。当原本用来和前任共处的时间空出来后，武青松选择用健身的方式填平。运动分泌出的多巴胺和内啡肽不光能稳定心理和生理层面的身体激素，同时也帮自己挽回了对生活秩序的主导权。他感到只要跑得够快，便能将分手当天对方在电话里那句我累了也不想对你上心了的绝情甩在身后。自我治疗的胜利在望，为了逐步靠近自己眼中那个独立强大的人，彻底将恋爱脑的底色从自己的人生中抹除，武青松不再接受外界任何糖分的投喂，移除了自己豆瓣清单里所有涉猎爱情相关的影集和书目。在如今的他眼中，这些都属于片面的假象。这段时间身边有新的追求者尝试接近，武青松都婉言拒绝，

0: 和这个人产生爱情，然后呢是长久的相处磨合，再一遍遍踏入那无可自拔的情绪漩涡中吗？面对真诚执着的追求者，每当他感觉心动，就会进一步细想，随后就感到一阵头皮发麻。作为第一批治好自己恋爱脑的人，张强已经开始后悔了。在彻底被情感博主骂醒之后，张强发现自己会下意识对约会对象产生戒备。当约会对象提出下次见面的邀约时，张强口头答应，却无限期递推了这场约会的排序。为了避免和现实利益再度对撞，他开始在情感当中权衡利弊，爱情似乎也从携手逐步走向带有对抗色彩的交易。曾经爱是张强用来对抗虚无的方式，但如今他开始怀疑爱是否已变成带给他虚无的本源。这是否是一种防卫过当？当内心的高墙树立得越发坚固，张强也开始感觉往常让他享受的爱情已变得索然无味。在发现身边异性都被自己尽数赶走之后，吴青松感觉自己在舍弃恋爱脑的同时，也将自己与生俱来的充分感受爱与被爱的天赋舍弃了。今年开春，西安街头那一家和前任常去的面包店持续营业。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3: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2: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31集。在急速的行走中，九月的大脑越来越清晰，一定是张家的仇家所为，挑拨离间，让杜明书对张家产生了误会，或者杜明书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绑来的是张家的孩子，或者
9: 救命啊，救命啊，快来人啊。
2: 正想着，九月的耳畔传来一阵凄厉的呼救声，在阴暗的竹林中显得尤为刺耳渗人。九月顿了顿，是继续往前走寻找匪窟，还是去看看出了什么事？他迅速判断了一下，最后决定还是看一下的好。听声音，是遇上大麻烦了。他跺了下脚，循着声音跑去。青龙湖边，两个打着小辫的姑娘正在慌乱地向四处喊叫着。湖里，一个小小的身体正在挣扎。有孩子溺水了。九月 深深地吸口气，不顾天气阴冷，毫不犹豫地跳下河向孩子游去。和别的女子不同，九月的自救意识尤其强烈。每次玄武湖赏荷落水之后，九月就在那个夏天里带着小方里，经常跟着方有兰还有兰晨去市体育馆，学会了游泳。刚刚五岁的小方里也学得一身好水性，有备才能无患，他的水性现在派上用场了。身上的棉袄一进了水格外的沉，但九月很努力地游向了孩子。靠近一看，那孩子四五岁的光景，脸色惨白，身体正往水下沉，但还在拼命地扑腾着两只手，已经被呛了好几口水。突然见有人拽住自己，就抓了这根救命稻草，整个人都糊在九月身上。九月一下子被束缚住，猛地沉了下去，喝了好几口水才拼了命地冒出头来。他使劲地将孩子的手从身后扒开，不停地说，
10: 不怕不怕，没事了没事了，手松点松点，对对，好样的，就这样，脑袋在水上就可以了。
2: 九月从孩子的身后环过一只手，紧紧地箍着他的两只胳膊，慢慢地往岸边游去。此时岸边也来了许多人，都急匆匆地扑向水里，一时间青龙湖里沸腾起来了。九月收了口气，真怕自己游不到岸边了。一个眉宇轩昂的中年男子最先游到九月身边，眼神焦急地望着九月胳膊里圈着的孩子，又看看他，然后从水里挽过孩子。
10: 孩子没事。
2: 九月吃力地将麻木不已的胳膊缩回来，慢慢地游到岸边，然后就趴在泥地上瘫软无力。即使这样，他也没忘了看孩子。这孩子身上的棉袄棉裤已经被脱下来，有人迅速脱下身上的棉衣裹住他，也有人递了一件给九月。九月也顾不上人多，哆哆嗦嗦地解开了棉袄，穿上了那件宽大的黑色土布棉衣。
9: 谢谢救命恩人，谢谢救命恩人。
2: 两个小姑娘扑通一声跪在九月面前，趴在地上捣蒜一样的连连磕头。九月有点反应不过来，正在那里，一旁的孩子扑哧一声又吐出了一口水，那群人的表情就又舒缓了一些。那么多人焦急地围着孩子忙乱，九月觉得这孩子可能身份不一般。见孩子没事了，他也松懈下来，浑身便觉疲惫之至，人又倒了下来。突然想起还在匪窟里面的小方里，着急起来，又跌跌撞撞地爬起来。刚想挪开步子，身后传来孩子一声清脆的声音，
9: 娘娘，你别走。
2: 不仅是九月，全场的人都愣了。九月缓缓回头，仔细打量孩子，这孩子长得和小方里还真像，天庭饱满，虎头虎脑。再看看拥着他的那位中年男子，啊，是父子啊，太像了。
10: 别，孩子，被水呛糊涂了吧？救了你，我就成了你娘了。
2: 九月语气有点软软的，像和小方里说话时一样亲昵。
11: 谢谢救了犬子，不过，冒昧问一句，面生的很呐，敢问你这是往哪里去？
2: 中年男子把孩子抱在怀里，走到九月面前。九月朝周围看了看，除了说话的这位中年人，所有的人都是一副彪悍之相。九月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自己这是已经到土匪窝了。
10: 我是下官张家， 我为救我的孩子而来。如果不出意外，我的孩子……
11: 九月望了望，正阴阴地瞧着自己的孩子。
10: 我的孩子现在应该在你们手里。
11: 中年人显然愣住了。下官张家。他回头扫视了周围人一圈。
12: 你们绑来的那孩子是下官张家的？
11: 很多人都面面相觑，立即有人出来澄清说，
13: 老大，不对呀，显人说了是城南张家的孩子，是他提供给我们的线路，我们是在夫子庙的贡院门口抓着孩子的。老大，您吩咐过无论如何不能碰下官张家一根毫毛，我们没这么大的胆子。
11: 老大，这么说这个中年男人就是传说中的青龙山老大杜明叔了。阴差阳错，自己竟然救了杜明叔的孩子。
10: 信已经送到家门口了。
11: 九月从地上那件水淋淋的棉袄里掏出那封信，已经被水完全浸湿了，但字迹隐约可见。周围几个土匪凑上来一看，争着向杜明叔摇头，
13: 信不是我们写的，您是知道的，这山上除了您和二当家的，我们都不识字，是线人帮我们写的。
11: 话说完了，大伙也都明白了，这个线人不用说，一定是张家的仇人了，借刀杀人呢。九月的心落下了，这样小方里和自己的安全是有保障了。杜明叔并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但那个在背地里耍阴谋的线人到底是谁呢？张家在生意场上向来与人交好，谁打了张家命根子的主意？
9: 娘，娘，你干嘛不理我？我是虎子，娘。
11: 有人扯着九月身上的大棉衣，脆脆地叫着。原来是那孩子，他已经恢复元气，从父亲的胳膊里挣脱下来。一件硕大的棉袄从头套到脚，正一脸期待地看着九月。九月不解地看了一眼杜明叔，杜明叔也不解释，转头说，
12: 赶紧的，把那孩子放了，到议事大厅去，多生两盆火。
11: 又转过头来，
13: 你放心，公子没事，我们没为难他。
11: 他走过来试图拉开虎子，谁料虎子将他的手打开，把自己的小手塞进九月的掌心里，然后讨好地看着他，阴阴地笑着。九月鼻子一酸，把手握起来，紧紧地包着孩子的手。接受到传递过来的信息，虎子眉开眼笑，而杜明叔的眼眶也热了，他假装抬头看天，天上乌云密布。一阵风吹过，九月打了好几个寒颤，裤子都是湿的，粘在腿上，刺骨的冷。一波土匪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九月根本跟不上，索性就慢慢地走着。土匪们就不断地停下来等他，也没有什么不耐烦的样子，这让九月心里踏实许多。他们不像恶人吗？他就跟在这帮人后面七绕八绕，看着周围一个又一个山洞，头都晕了，不由心中暗道，若没有人带路，是绝对找不到匪库的具体位置的，这茬事儿是天注定啊。虎子的衣服早有人送来，他穿好后很安静地走在九月的身边，一脸快乐。杜明叔不声不响地跟在他们的后面，慢慢地挪动着小步子。
9: 娘，娘。
2: 还没到议事大厅，小房里机械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听到儿子的声音，九月立即觉得浑身是劲儿，他抬腿就想跑起来，又想起手边的虎子，便蹲下来抱起来往前跑去。虎子紧紧地搂住九月的脖子，望着后面的父亲快乐地笑着。对于九月的举动，杜明叔呆呆地停住了一下。这是一个心底善良的女子啊。小芳里站在议事厅的门槛上，踮着脚向下眺望着，看见九月抱着一个孩子跑来，忙扑过去，又有点不解地看着虎子。虎子讨好地望着芳里：“
14: 你哪来的？”
2: 小芳里有点不高兴地问：“
14: 我从我爹这儿来的。”
2: 虎子小心翼翼地回答：“
14: 我娘干嘛抱着你？”
2: 小芳里不理解：“
14: 啊，她也是我娘啊。”
2: 虎子委屈地说，眼眶红红的。
14: 你，
2: 小芳里有点气急：“
14: 好了，小李，这是你弟弟虎子。”
2: 九月心软了，怎能拒绝一个孩子的哀求呢？“
14: 哥哥，哥哥。”
2: 虎子乐坏了：“
14: 我是虎子，我跟你是一个娘哎。”

0: 哥了，我有哥哥了。
1: 九月把俩孩子一左一右搂在怀里，泪流了下来。这个急切地唤着自己娘的孩子，究竟有多么的想娘啊！周围安静极了。整理好情绪，九月站起来对胡子说：“
2: 胡子，这是你的地盘，你带哥哥到外面玩去好不好？别跑远了。”娘和叔叔伯伯们有话说。
0: 哥哥哥哥，我带你去看我养的那只獠歌，它可聪明了，它会说话。
1: 虎子眼巴巴地望着小房里，等着他的回应。
0: 嗯，那走吧。
1: 善良的小房里学着娘的样子牵起虎子的手，虎子立即屁颠屁颠地蹦跳起来。九月赶紧跑到大厅里去，凑近火盆坐下来，然后从贴身衣物的口袋里掏出一沓石头的汇票，说：“
2: 虽然这其中有误会，但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这百两黄金，我已经兑成了汇票，你们拿着。”
1: 杜明叔断然拒绝：“
3: 我是绝不知道。绑的是下官张家孩子。五年前，若不是张家当家的，我杜明叔和一帮兄弟早就成鬼了。虽然我是匪，但已有道。我会将事情调查清楚，给张家一个交代。”
1: 九月笑意盈盈地打断杜明叔的话：“
2: 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我知道你们一定急需用钱，因为你们之前从来不打本城百姓的主意，所以这汇票你们一定要收下，先解燃眉之急。”
1: 杜明叔不吱声了，这确实是个聪明的女子。
2: 只是
1: 九月顿了一下，
2: 烦请告知这背后的线人究竟是谁？下官张家从来与人为善，自问鲜有仇家，哪里来的人要对付张家的命根子？这件事情咱们到此为止，也没伤了和气，但此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往后必定还会制造事端。若不将此人揪出，张家就不得安宁。
1: 线人从来都是单线联系。九月定定地看向杜明叔，杜明叔回头看了一圈，指着一个土匪说：“
3: 这票是你绑的，你来说。”
1: 那土匪欲言又止，见他为难，九月明白行有行规，他浅笑了一下，说：“
2: 我把可能的人都捋了一遍，我说说，你听听。”
1: 杜明叔赞许地点点头。
2: 那线人应该很年轻，二十出头的光景。
1: 九月目光灼灼地看着那土匪，那土匪吃惊地看他一下，轻轻地点点头：“
2: 我有个三叔伯，自打他们设计拿走了本属于我公公的家产，这怨恨就结下了。我婆婆东山再起，他们又依附过来，但我婆婆厉害，他们的日子都不太好过，心里面多多少少都记恨我婆婆。我那两个叔叔如今都在张家做事，还比较本分，张家对他们也不薄，但我那大叔伯却是一肚子坏水。想当年他联合七弟想骗我们的钱，结果偷鸡不成反丢了一把米，被我婆婆赶了出去。他成了赌鬼，输光了身家。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又喝多了酒掉到水沟里，把身子冻坏了，如今行动不便，和废人一样。他这个时候使不上坏了，但他还有个儿子。

0: 子正在外地求学。问题应该就出在他儿子身上。因为这件事如此周密，还一石二鸟，神不知鬼不觉，既破了张家的财，又毁了青龙山和张姐的交情。肚里没墨水，没城府，可是做不出来呀。唉，九月长长的叹了口气。是我大伯的儿子张业国。九月已经不看任何人了。这孩子和我弟弟一般大小，打小就养尊处优，是个大少爷。他父亲突然被赶出张家，让他从云端跌到地上，这种苦他肯定受不了。我是瞒着婆婆，每月都差人给他们送些钱去，但这些钱也有限，哪里够他们以前的生活标准。年前我去了一趟大伯家，那孩子也在，话不多，可看我时那眼角的恨露出来，却藏都藏不住。眼下算算，大学也该毕业了，不知现在在做什么了。
1: 火光映到九月光洁的脸上，透出睿智的神采。厅堂上，九月成了众人的中心，没有人言语，都静静地听他分析。
2: 不好了，不好了，部队打进山里了。
1: 门口突然传来呼喊声，杜明书大吃一惊。
3: 怎么回事？
1: 九月回头看了躺椅上的座钟，已经赫然指向下午四点多，天气已经快暗下来了。
0: 不好，我得赶紧露个面，是孩子的干爹得到消息了。
1: 九月一改之前的从容，慌忙朝外走去，杜明书紧跟其后。寨子的围墙上已经卧倒了许多训练有素的土匪，枪口指向寨子口那条小道。
3: 别开枪，把俩孩子照顾好。
1: 杜明书简单的下令。九月在蜿蜒的小道上奔跑着。是谁来了？蓝晨还是姚芳雨？他太了解了，不管是谁知道了消息，以他们对小芳里的疼爱，一定是不管不顾的来救人了。千万别出什么岔子。说心里话，杜明书虽说是个土匪，但也算不上罪大恶极。说是土匪，其实也是混口饭吃，个个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再说了，青龙山上老的老，小的小，一旦打起来，子弹又不长眼，伤到哪个都不好。而且万一土匪的子弹伤到了自己牵挂的人，那岂不是更让自己难受？终于，远远的，九月看到了着装统一的卫戍部队的士兵。最前面的人，不用看脸，那身形是姚芳雨没错。大概是因为土匪分散的比较开，依然能听到稀疏的枪声，士兵们也稀稀落落地回击着。突然，九月看到姚芳雨一个踉跄，栽倒在地。
4: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5: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4: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5: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4: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 4006331678。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6: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辛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辛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辛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4: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

0: 创作价值。
1: 一路听天山。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32集。
6: 哦，不，他中了榴弹。
5: 九月的心忽然疼痛难忍，一口气提不上来，整个人摇晃了一下，仿佛随着姚芳雨一起倒下去一样。杜明叔一把扶住他，幸好姚芳雨自己又爬了起来。知道他没有大碍，九月赶紧稳了稳神，朝人群挥着手，大声喊着：“
7: 在这儿呢，没事儿，都很好，大家都别打了。”
5: 九月的声音很清脆，传得很远，枪声终于都停止了。姚芳雨被伤到腹部，子弹擦着过去，受了些皮肉苦。青龙山顶，月亮已经挂起来了。小房间里，九月低着头，很仔细地帮姚芳雨涂抹着药水，然后拿出白纱布，小心翼翼地把手伸到他的背后去，一层层地裹起来。姚芳雨贪婪地看着九月，就像看着自己的妻子。九月，
2: 嗯，
5: 别担心，我没事。
2: 嗯，我知道。
5: 九月抬起头朝他笑了笑，姚芳雨忍不住用手抚摸着他的脸，柔柔的。九月怔怔地看着他，鼻子酸酸的。
2: 还是吓到我了，怕你被伤着了。
5: 姚芳雨将他拥到怀里，看着他红润润的唇，忍不住就吸住了。九月赶忙推开他，
2: 小心伤口。
5: 姚芳雨霸道的又将他搂到怀里，我想你。九月刚想说话，门口传来了动静，便赶紧推开姚芳雨。
2: 爸，你没事吧？
5: 小芳里推开门，手里拿着一个芦苇编成的蚱蜢，大人似的跑到姚芳雨面前，着急地问道。他的后面亦步亦趋地跟着胡子。
2: 疼吗？
5: 小芳里的小手轻轻地在白纱布上抹擦。
8: 不疼。
5: 姚芳雨笑着说，用手摸了摸孩子的小脸蛋，心里暖暖的，又问：“
8: 这个蚱蜢真像啊，谁给编的？”“
2: 是大金叔，大金叔的手可巧了，他会编很多东西。”
5: 虎子从方里的身后钻出来，得意地说：“
2: 是我叫大金叔编的，大金叔最听我的话了。”“
8: 是杜明叔的孩子吧？跟他真像。”这俩孩子这一会儿功夫就好成这样了，有缘呐。
5: 姚芳雨看着九月说。九月点了点头。
2: 爸，你要是不疼了，那我就把娘带走了。
5: 小芳里征求姚芳雨的意见。
2: 我也要把娘带走。
5: 虎子也一本正经地看着姚芳雨。姚芳雨莫名其妙。
2: 到睡觉时间了，我娘要陪我。
5: 小芳里解释说。虎子在一旁用力地点点头。
2: 虎子睡觉也要娘陪。
5: 姚芳雨一张脸就垮了下来。九月两手各搀一个孩子，笑嘻嘻地出了门，向右拐了去。看着他窈窕的背影，姚芳雨留恋地咽下口水。如今想见九月不难， 找个理由就可以去张家。

0: 是想热乎乎地靠近他，却很难很难。要避人耳目是一回事，关键是九月回到张家，李志就回来了，总是有原则地保持着距离，让姚芳雨欲罢不能。青龙山山顶的夜色很美，月光朦胧，竹影摇曳生姿，远处人家的烛火影影绰绰，瘦削的或者丰腴的人影印刻在窗纸上。站在窗口望去，那闪闪动动的影子仿佛烙印在心里，痒痒的，酸酸的。姚芳雨叹口气，这一辈子这个女人是走不出自己的心了。自己素来以冷静理智善断而闻名，但一听见张爷司机来报说九月带着管家深入匪窟，瞬时大脑一片空白。蓝晨现在人在合肥，远水救不了近火，好在他一个电话打到部队，姚芳雨便可以带上他的人往青龙山赶。可他甚至连青龙山的匪力、地形、火力如何一概没有研究。现在想起来，这兵家大忌犯得实在是低级。如果不是九月适时赶到，自己就要功亏一篑了。月光下，一个婀娜的人儿突然挡着了窗外的月光。姚芳雨惊异地抬头，看到披着长发的九月正隔着窗户笑意盈盈地看着他。
1: 你来了。
0: 姚芳雨轻叹一声，前倾身子拥住了他。风儿从窗外吸来，屋外冬夜寒冷，屋内却春光旖旎。缠绵后的九月将头枕在姚芳雨的胳膊上，静静地听着他孩子一样的倾诉。姚芳雨其实刚从浙江绍兴回来，他是为刚刚离世的舅舅邵元冲而去的。邵元冲是绍兴李主下岭村人，1931年邵元冲携张默军回乡扫墓时萌生了寻根的念头。他寻找家谱，到龙尾山邵氏祠堂认宗，但他只是和夫人只身前往。龙尾山邵氏家长认为邵元冲是个没有正当职业的空手党，如果让他认了宗，祠堂里的田有可能被他划去一部分，于是便拒绝了。邵元冲去龙尾山邵氏宗祠认祖归宗，是因为龙尾山邵氏在当地影响比较大，祖生曾做过嘉庆皇帝的老师，是望祖。他所出生的下岭与龙尾山隔水相望，两者同出一门，应是没有异议的。况且他还找到了家谱。邵元冲明白被拒的原因，是因为自己轻装简从，无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地位。也设想如果自己带上大帮人马归乡，定不会遭到刁难。这样一想便气愤异常，觉得宗室祠堂欺人太甚，欺世盗名。于是邵元冲就另起炉灶，仿照龙尾山邵氏宗祠，在下岭建造了同样规模的邵氏祠堂。邵元冲西安蒙难时，祠堂刚刚落成，他还没有回去看上一眼。姚芳雨决定带舅舅回去一趟，看看祠堂。
2: 祠堂很有气派，五间三进，门外有一对石狮子，祠堂前种植了十多棵柏树，绿油油的，很旺盛。天井内还种植了许多桂花树，到秋天了，就该飘香了。可惜，舅舅是闻不到了。
0: 姚芳雨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喃喃地说。
2: 九月侧过身子，依偎过去，手指轻轻地插进他的发髻，像对待小芳里一样。姚芳雨的情绪慢慢地缓和下来，

0: 两人静静地享受着这份信任与亲密。过了许久，九月开口说话了。
1: 策划这次绑架的是大伯家的叶国，那孩子估计恨张家恨到极点了。唉，其实我也和他聊过，挺有想法的一个孩子。八月和他一直走得比较近，他还能这样，心机不是一般的深呐。
0: 停了一下，又说：“
1: 我担心他会对八月不利。八月大了，他脑袋里装的是什么，我也猜不透了。年轻人容易受人蛊惑。上次你说的红公祠的事儿，我也有点怀疑。问他，他说没有的事儿，他没有加入任何党派。可这是不是真话，谁知道呢？万一被张叶国给找到了证据，会不会告密去？我得让八月提防一些。”
0: 姚芳雨用下巴轻轻抹擦着九月的秀发说道：“八月的事儿，我会多注意些。九月，你的心太软了，斩草要除根。老夫人的做法是对的，她让你大伯一无所有，从此无力扰乱张家。你私底下接济他们，以他们的性格，根本不会感激你的，反而会认为你在装好人，来看他们笑话，会对你更加怨恨。他们不会对付你，他们还需要你的救济，他们会对付你身边的人。所以这次回去后，我来处理这件事，你就别过问了。”
1: 可是
0: 九月还想说些什么，却被姚芳雨打断了：“你对他们的仁慈，就是对身边人的残忍。你想想，幸亏这次遇上的土匪是杜明叔，他是个有道义的人，没对孩子怎么样。如果落在别人手里，小李的脾气那么执拗，谁知道他们会整出什么事来。你那个大伯，他不就是要看张家受难，置张家于死地吗？”九月这才后怕起来，将头贴在姚芳雨的胸口，不吱声了。剩下的事情交给他办也好，在处理这种事情的谋略与魄力上，自己当然不及他，只会是妇人之仁。想到这里，九月轻轻地叹口气，不一会儿便沉沉睡去。姚芳雨也睡得很沉，当窗外的鸟鸣彼此唱和的时候，他伸出手来摸索着身侧，却摸了个空，顿猛地睁开眼，怅然若失。枕上还留着几根长发，鼻翼还有阵阵发香，家人却不在身边了。姚芳雨摸摸腹部，到底是年轻，腹部的伤口已经没什么痛感了。他坐起来，出了一会儿神，走到屋外，一个土匪正候在外面：“
2: 您醒了，用完早膳，老大有请，烦您移驾议事厅。”
0: 粗人嘴里冒出文绉绉的话，很吃力，样子十分滑稽。姚芳雨礼貌地向他点点头，跟在他的身后去了另一侧的一间屋子，吃了点稀饭。议事厅外，九月正和两个孩子玩泥巴，不亦乐乎。尤其是虎子，小鸟一样围着九月叽叽喳喳的娘啊娘啊唤个不停。杜明叔站在门槛处看着虎子，眼神柔软。尽管天未亮之时，自己就偷偷地溜回俩孩子的身边，但到底做贼心虚。九月听见姚芳雨的脚步声，却不敢抬头，耳朵根子都红了。“
3: 大大！”
0: 小芳里兴高采烈地喊着姚芳雨。
3: 你看这房子好看啊，娘做的。娘说她小时候经常和舅舅一起用泥巴盖房子呢。
0: 姚芳雨蹲下来，眼神热热地看了看九月，亲昵地摸了摸方里的脑袋，又摸了摸虎子。虎子有点怯生生的，但还是鼓足勇气，学着小方里叫了声
3: 爸。
0: 姚芳雨乐了，很响亮地答道，
2: 哎，大侄子。
0: 九月忍不住笑了起来，杜明叔也笑出声来，旁边的一窝土匪也笑了起来，这真是一个愉快的早晨。杜明叔找姚芳雨和九月要谈两件事，这第一件事和虎子有关。虎子的亲娘叫金梅，和杜明叔青梅竹马，却死于难产。虎子的外公外婆家是胡熟镇上的大户人家，据说半个镇子都是他们家的财产。杜明叔出身贫寒，父亲是个私塾先生，他因此打小饱读诗书，五岁的时候就能通读三字经、千字文，远近闻名。于是他便做了金家的书童，七岁就开始陪虎子的舅舅大金读书，因此认识了他姐姐金梅。金梅大杜明叔一岁，天天做女红。杜明叔和大金读书的时候，他就在一旁看着，时间长了也会了许多字。教书先生见他聪明伶俐，干脆就让他一起读书了。三个少年的小日子过得很美。可是杜明叔16岁那年，他要嫁人了。胡叔金家对外做的是食品生意，专做素食，产品销量很好，在全国一些省市都有代销店，很多商人都慕名到胡叔来拿货。其中有个商人姓李，山西人，看上了金梅，下了重礼，许下了种种好处，要娶金梅做妾。妾自然是低人一等，但金家图了钱的好处，决意将金梅嫁出去。金梅很是不乐意，自己二八芳华，也读了些女性自立自强的书报，也曾憧憬过人生伴侣的模样，再怎么样也不会是个五大三粗、大腹翩翩的那个晋商。杜明叔和大金都不太乐意，多漂亮的人呢、啊、峨眉颦蹙，齿红唇白，身姿婀娜，似江南的绿柳，而如今却担着小姐的身子嫁到山西做小妾去，这委屈不用金梅自己说，他二人也感同身受。一段时间里，金梅一得空就和大金一起跑到杜明叔的房里商量对策。杜明叔的房子在大院子的最后面，很矮小，很不起眼，所以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当打家劫舍的土匪来时，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不起眼的小房子里还有三个正在发愁的少年。于是他们三个成了当晚金家大院仅有的幸存者，飞来横祸让三个少年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前来打劫金家的正是青龙山上的土匪，这口土匪不是兔子，所以连窝边的草都没放过，把这青龙山周围的村镇都打劫遍了。三个少年决计要报灭门的仇恨，他们饱读诗书，深谙兵家计谋。兵荒马乱之时，杜明叔和大金假意投奔青龙山，凭着过人的智谋，漂亮的捞了几票，很快就成了青龙山的军师。待二人地位稳了后，两人果断地了结了匪首，取而代之，占山为王，在那里盘踞下来。金梅和杜明叔日久生情，走到了一起。谁料虎子的出生却终结了金梅的性命。

0: 顾明书目光直直地盯着九月，九月的眼眶红了，将虎子，
1: 我就是你娘，以后要经常来看看娘啊。好啊，娘。
0: 虎子脆生生地答道。
2: 还有一件事。
0: 杜明书看看九月和姚芳雨，又看看虎子。
2: 大金，把虎子方里带出去玩去，把门合起来。
0: 这是关于青龙山土匪命运的大事。杜明书占山为王，实在是无奈之举。如果能有安身立命的场所，他会像老父亲那样，开个私塾教教书，闲云野鹤一般过日子。无奈当时新旧军阀混战，要想在乱世中活下来，你就得强起来，不管何种方式。青龙山地势险峻，又得到周围百姓的拥护，所以一直能撑到现在。但杜明书心里清楚，没有人会愿意一辈子当土匪，见不得光。如今看上去这世道还算太平，杜明书就想让山上的兄弟下山，过正常人的生活。可是，平时弄枪舞棒的土包子，下山以后能到何处谋生，又将如何糊口呢？
3: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4: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3: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4: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3: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你我皆凡人，生在尘世间，利与义间的拉扯，为情爱在执念与放下间挣扎，在人生何其短的喟叹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无奈。凡人的修行从不是超凡脱俗，而是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爱恨嗔痴的牵绊中，依然守着心底那点热，把日子过得踏实。这歌声是给每个用力生活的凡人最温柔的味道。

喝咖啡睡不着，喝开水没味道，寻常细节里藏着快乐走失的怅惘，困在家里很无聊，走出去又太热闹，道尽进退两难的茫然，翻来覆去，此时彼刻成疑问的呢喃，恰似生活里那些无解的间隙，拖鞋找不到的琐碎，笑容藏倦的疲惫，都成了具象的迷茫。正如这一首歌，以细碎的失落追求共鸣，却在歇一歇的哼唱里给出温柔出口。原来凡人的此刻本就充斥着细碎的迷茫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用海啸比喻失恋，将无形的痛楚化作史无前例一场风暴，具象的令人窒息。你已投入他的怀抱，那一刻世界轰然崩塌，只剩只能呼吸一秒的麻木，连生命都变得不再重要。歌声里的质问，他服了什么药，怎能瞬间将我换掉，藏着不甘与不解。而给我一秒去忘掉的哀求，道尽深情被辜负后的狼狈，没有嘶吼的外放，却用内敛的力量敲击灵魂。这突如其来的情感海啸，恰是每个曾在爱里倾覆之人的真实缩影。

阿莫阿字如同暗号反复吟唱，没有确指，却道尽了每个人心中那团说不清理还乱的情绪，是思哪种念的彷徨，是怕谁的欺骗的警惕，也是学不会沉淀的香火，神经元疯癫的焦灼与叛逆一点点的呐喊交织，把尘世硝烟里的迷茫化作率性的挣脱。他不要标准答案，只用爱怎样随便的洒脱，邀请每个听者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阿嬷。这不是碎碎念的抱怨，而是一场与自我和解的轻快哼唱。香火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用粗糙的手掌把我拖向太阳，是无数父亲的缩影，他们不善言辞，却用沉默的肩膀扛起风雨。他们很少拥抱，却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新编曲的温柔质感让这份思念更显绵长，也戳中了长大后才懂得愧疚。我们总在忙着追逐远方，却忘了回头看看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

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一句轻盈便勾勒出心动的模样。对方的笑容成了生活的光，能驱散偶尔的疲惫，也能让平凡日子变得奇妙。是紧紧依靠的踏实，是每一分一秒的珍惜，是把对方的存在当作最美好的记号。安音的嗓音自带暖意，让这份情感更显真挚，像在诉说每个人都曾有过的心境。当心里住进一个人，对方的微笑变成了治愈一切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想送你的礼物，把说不出口的心意都藏进了礼物的隐喻里。想送你清晨的露珠，想送你傍晚的日暮，这些细碎的恰是最真诚的告白。比起物质，更想把生活里的温柔瞬间都与对方分享。想送你一生的幸福，这句直白的期许藏着笨拙却深沉的爱。不必轰轰烈烈，只需把每个平凡日子都酿成想送给对方的礼物。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物件，而是愿意陪伴一生的真心。

为长大能自由，却多了更多的锁，一句道尽成人世界的真相。我们曾盼着挣脱束缚，却在成为大人后发现，自由背后藏着责任与取舍。是哭过笑过还说好的任性，是懂了遗憾才完整的释然，是在失去拥有间学会平衡的成熟。彭佳慧的嗓音自带力量感，让这一份感悟更显厚重，像在告诉每个听者，真正的完整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历经风雨后依然能带着伤痕向阳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

0: 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理性生命，理性
2: 生命，
1: 感性解读，
2: 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
2: 我们
1: 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
1: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生行至七十，是历尽千帆过尽的一缕茶香，是一阙跌宕的长调，唱至华章。杜甫感慨九寨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道尽时光的意识和安然若素。孔子言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诠释了对生命的从容。七十年的光阴像一坛陈酿的老酒，沉淀着岁月的醇厚。一路走来，经历了春的蓬勃生机，感受过夏的热烈奔放，收获过秋的丰硕富足。如今在冬日那温暖的暖阳之下，惬意地细数着生命历程中的点点星光。1990年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汪曾祺，也迎来了他的古稀之年。他的一生经历风雨，却始终保持对生命的热爱。回首往昔，在他70岁生日即将来临之际，写下了对生命的感悟。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一起去聆听汪曾祺对岁月的沉吟和人生的感怀。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文章的标题是《七十抒怀》。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60岁生日，我曾写过一首诗：洞云欲湿上元灯，默默春阴柳未清，行过玉渊潭畔路，去年残叶太分明。这不是自受，也没有抒怀，即是而已。60岁生日那天一早，我按惯例到所居近处的玉渊潭溜了一个弯，所写是极目所见。为什么提到上元灯呢？因为我的生日是旧历的正月十五，据说我是日落酉时出生，那么正是要上灯的时候。沾了元宵节的光，我的生日总不会忘记。但是小时不做生日，到了那天，我总是鼓到一个很大的，下面安4个轱辘的兔子灯，晚上牵了自制的兔子灯，里面插了蜡烛，在家里厅堂过道里到处跑，有时还要牵到相熟的店铺中去串门。我没有今天是我的生日的意识，只是觉得过灯节很好玩。因为我们那里把元宵叫做灯节。19岁离乡，四方漂泊，过什么生日啊？后来在北京安家，孩子也大了，家里人对我的生日渐渐重视起来，到了那天总得表示一下。尤其是我的孙女儿和外孙女儿，他们对我的生日比别人更为热心，因为那天可以吃蛋糕。60岁是个整寿，但我觉得无所谓。诗的后两句似乎有些感慨，因为这时文化大革命过去不久，容易触景生情。但是究竟有什么感慨也说不清。那天是阴天，好像要下雪，天气其实是很舒服的。诗的前两句隐隐约约有一点喜悦，总之并不衰色， 更没有过一年少一年

颓唐的心情。一晃十年过去了，我70岁了。70岁生日那天，写了一首《七十抒怀》，初律不改。悠悠七十犹担酒，唯觉登山步履迟。书画萧萧于素墨，文章淡淡忆儿时。也写书评，也作序，不开风气不为诗。假我十年闲粥饭，未知留得几囊诗。这需要加一点注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比以前增高多了。我记得小时候看家里大人和亲戚过了50就是老太爷了，我祖父60岁生日已经被称为老寿星。人生70古来稀，现在70岁不算稀奇了，不过70总是个坎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别人对我的称呼从老汪改成了汪老。我并无老大之感，但从去年下半年，我一想我再没有60几了，不免有一点紧张。我并不太怕死，但是进入70，总觉得去日苦多是无可奈何的事。所幸者身体还好，去年年底还上了一趟武夷山。武夷山是低山，但总是山。我一度心肌缺氧，一般不登山。这次到了武夷山绝顶仙游，没有感到心脏有负担，看来我的身体比前几年还要好一些，再工作几年问题不大。当然上山比年轻人要慢一些，因此去年下半年偶尔会有的紧张感消失了。我的写字画画本是浅性自娱而已，偶尔送一两件给熟朋友。后来求字求画者见多，大概求索者以为这是作家的字画，不同于书家画家之作，选之适中，别有情趣耳。其实都是不足观的。我写字画画不暇研墨，只用墨汁，写完画完也不洗砚盘色碟，连笔也不涮，下次再写再画加一点墨汁。素墨是计时。今年1月15号画水仙金鱼，提了两句诗：一入新春未是春，残间素墨隔年人。这幅画的调子是灰的，一望而知用的是素墨。用素墨只是懒，并非追求一种风格。有一个文学批评用语，我始终不懂是什么意思，叫做淡化。淡化主题，淡化人物，淡化情节，当然最终是淡化政治。淡化总是不好的，我是被有些人划入淡化一类了的。我所不懂的是，淡化是本来是浓的不淡的，或应该是不淡的，硬是把它化得淡了。我的作品确实是比较淡的，但它本来就是这样，并没有经过一个化的过程。我想了想，说我淡化无非是说没有写重大题材，没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赋予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但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波澜壮阔的生活，没有见过叱咤风云的人物，你叫我怎么写？我写作强调真实，大都有过亲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写作，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这结果就是淡。

但是你不能改变我，我就是这样，谁也不能下命令叫我照另外一种样子去写。我想照你说的那样去写也办不到，除非把我回一次炉，重新生活一次。我已经70岁了，回炉怕是很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70岁绝非人生的休止符，鬓微霜又何妨，年龄不应被定义，生命也不应因年龄的昼夜更迭而暗淡。正如姜子牙70多岁才遇到周文王并得到重用，张柬之80多岁才发动神龙政变恢复李唐政权，传奇奶奶江淑梅75岁才开始写作，凭借《乱时候》《穷时候》等作品成为备受瞩目的作家。70岁

0: 对，不必困于他人目光与世俗标准，不必担心步履蹒跚，不必畏惧旁人议论。年龄不是限制，要勇敢去重拾年轻时未尽的梦想，读想读的书，去向往的远方，勇敢地追随内心，让生命在忠于自我的旅程中绽放别样光彩。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分享汪曾祺的散文《七十抒怀》。
1: 前年三月，《风》杂志发表我一篇随笔，请丁聪同志画了我一幅漫画头像，编辑部要我自己提几句话，提了四句诗：近是模糊，远是真，双眸游兴未全昏，衰年变法谈何意，唱罢莲花又一春。秀如记交歌，两个叫花子唱的莲花落有句，一年春尽又是一年春，我很喜欢这句唱词。七十岁了，只能一年又一年唱几句莲花落。七十抒怀，初律不改。初律指诗的第五六两句诗年，并因此影响最后两句，平仄也颠倒了。我写的律诗往往有这种情况，五六两句诗年，为什么不改呢？因为这是我要说的主要两句话，特别是第六句，所抒之怀也仅此耳，改了原意极不妥帖。我是赞成作家写评论的，也爱看作家所写的评论。说实在的，我觉得评论家所写的评论实在有点让人受不了，结果是做法自毙。写评论的差事有时会落到我的头上。我认为评论家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他们总是那样自信。他们像我写的小说《鸡鸭名家》里的陆长庚一样，一眼就看出这只鸭是几斤几两，这个作家该打几分。我觉得写评论是非常冒险的事，你就能看得那样准？我没有这样的自信。人到了一定岁数，就有为人写序的义务。我今年写了一些序，去年年底就写了三篇，称成了写序专家。写序也很难，主要是分寸不好掌握，深了不是，浅了不是。像周作人写序那样，不着边际是个办法。但是，一，我没有那样大的学问；二，丝毫不涉及所叙的作品，似乎有欠诚恳。因此，临笔踌躇，煞费脑筋。好像是法朗士说过，关于莎士比亚，我所说的只是我自己。写书评、写序，实际上是写书评、写序的人自己。借题发挥，拿别人来说事，当然不太好。但是书评和序里总会流露出本人的观点，本人的文学主张。我不太希望我的观点主张被了解，愿意和任何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自设屏障，拒人千里，把自己藏起来，完全不让人了解，死也不必。因此也写书评，也作序。不开风气不为诗，是从龚定安的诗里套出来的。龚定安的原句是但开风气不为诗。龚定安的诗貌似谦虚，实很狂傲。龚定安是谦虚的人吗？但是龚定安是有资格说这个话的。他确实是个开风气的，他的带有浓烈的民主色彩的个性解放思想撼动了一代人。 他的宗法公羊家的奇绝绞史的文体对于当时和后代都起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思想不成体系，不立门户，说是不为师倒也是对的。近四五年，有人说我是这个那个流派的始作俑者，这很出乎我的意料。我从来没有想到提倡什么，我绝无来无倒乎仙路也的气魄，我只是悄默声的自己写一点东西而已。有一些青年作家受了我的影响，甚至有人有意的学我，这情况我是知道的。我要诚恳地对这些青年作家说，不要这样。第一，不要学任何人；第二，不要学我。我希望青年作家在起步的时候写得新一点、怪一点、朦胧一点、荒诞一点、狂妄一点，不要过早地归于平淡。三四十岁就写得很淡，那到我这样的年龄，怕就什么也没有了。这个意思，我在几篇序文中都说到，是真话。看相的说我能活九十岁，那太长了。不过我没有严重的器质性的病，再对付十年大概还行。我不愿当什么离休干部，活着就还得做一点事。我希望再出一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说集，把《聊斋新义》写完。如有可能，把酝酿已久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写出来，这样就差不多了。七十抒怀，如此而已。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七十载光阴，从鲜衣怒马少年时的意气，到中年万事不相关的超脱，再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暮年，遍尝人生酸甜苦辣，阅尽人间千姿百态，不再为尘世纷扰所困，过往岁月中的风雨皆化为两鬓的白霜，怀揣着悠然见南山的自在和坐看云起时的泰然，在生命的后半程续写自己的人生篇章。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接触。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过度敏感的行为，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个敏感的人来说呀，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大风大浪，钝感的人乘风破浪，敏感的人如履薄冰。尤其对于敏感的职场人来说，好像到处啊都散发着自己要被裁掉的信号，一不小心呢就会过度解读，千言万语化作一句原是我不配。有些事不能一点不上心，但是太上心了呀，也就会徒增烦恼。比如啊，咱们举个例子，晚上6点钟，领导随口跟你说了一句早点下班吧，别太累了。普通人肯定想的是啥呢？哎呦，我这个领导还是有点良心的。但是敏感的人呢，第二天就上交了辞职申请。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不至于吧，简直太至于了，让我下班，那工作还没做完呢，不需要我做了吗？这不就是。当然这领导呢原话当中也没有说不需要你做啊，肯定也是需要你做的，但是需要我做还不让我做，可能就是觉得领导觉得不配，然后呢觉得自己肯定做不好，然后要裁掉我，那么与其被裁掉不如辞职算了。当然领导压根就不是那个意思，既然领导的话你紧张，那同事随便说说那也没问题了吧。同事怎么说呢？啊，比如说你穿了这个新衣服早上上班，同事随口来了一句，哎呦今天穿的真好看，没毛病吧？听似是没有任何的毛病，但是对于敏感的人来说那毛病大了。我只是今天穿的好看吗？平时穿的很土吗？是不是很敏感的一个反应，对不对？当然人家也没这个意思呀，那在别人眼里这个自己穿的好不好看那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再说了，对于敏感的人就成了什么呢？哎，我就不配穿的好看一点吗？当然配，也是。你想想啊，平时上班你收入也挺可观的，对不对？什么好看的衣服没穿过没见过呢？啊，哪像我呢，穿着大牌衣服也像假货。如果听到这样的话，

话的时候，你可千万别多心呢，因为你这个事情跟衣服就没关系了，主要啊可能就是你长得土啊。当然你也别胡思乱想了，上班只要好好工作，把方案做好了，交了方案也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可是有的时候啊，交了方案也会崩溃。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你交了方案，领导给你回一句写的还不错，这可能是好事，应该如释重负，对不对？但是敏感的人就会在这里给领导回复了，对不起领导，我这就重新写。当然我们可能正常人来想，不是说你写的不错了吗？为什么要重新写呢？方案回回都这么写，怎么这次夸他了呢？可能就觉得他这次写的比较好。那是不是也会觉得之前的方案没有夸他，就是觉得他方案写的就不咋地，甚至说看都没有看呢？实际人领导是看了的。当然敏感的人还会思考，哎呦，是不是我这个方案问题太多了，没法改了，方案烂到这个程度了，直接就是夸两句就敷衍过去得了。这个时候也不要胡思乱想啊。当然还有这个，我们上班嘛，难免会遇到一些出差的现象，我们都要乘坐一些交通工具啊，什么高铁呀、飞机呀什么的，对不对？那难免有些机票啊、高铁票没有报销，那想想就要去找这个财务报销，对不对？啊，可是这个时候敏感的人就觉得，哎呦，完蛋了啊！这可能大家就想到，难道是这个行程单丢了吗？啊，并没有丢。那么为什么完蛋呢？哎，这个财务小姐姐双手接过票据，然后对敏感的人那么一笑，哎呀，大家可能正常人就觉得，哦，财务心情今天不错，肯定能够顺利报账啊。敏感的人就会想，哎呦，这个财务为什么今天心情这么好，还对我笑了呢？难道今天是我在公司的最后一天了吗？为什么会想到这些呢？因为这财务啊，对这个一些朋友可能平时是爱答不理的啊，有可能对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因为他是爱答不理的一个状态，今天突然就笑了，很有可能就想着，哎，你慢去吧，慢慢走吧，然后对他好一点，然后跟你笑一笑吧。哎呦，这个事情啊，真的是想太多了，很有可能别人就是有喜事了呢，啊，就心情好了呢，中了500万奖金了呢，对不对？啊，可能这个心情不好的这个人啊，就是敏感的人就会觉得，哎呀，少了我这个扫把星，肯定就喜出望外了吧。其实也不至于，你干了这么些年了，对不对啊？如果真的要把你裁掉，那肯定要 N+1都要算好呀，啊，然后呢才会第二天看不到你。所以呀，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也不要去多想。但是呢有些朋友就爱焦虑，哎，你比如说到了中午啊，这个中午吃饭，对吧，在公司肯定要焦虑吃什么啊。但是有些朋友呢不仅仅焦虑吃什么，他们焦虑的是什么，为什么别人吃饭不叫我一起。你看看这想的问题，那不是太无语了吗？而且他还会分析，就说，哎呀，他们大学就认识了，肯定更合得来，而我呢一点都不合群，是不是我心里有什么问题呀，要不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吧。啊，当然也没有什么必要哈，因为呢大多数朋友都是心理比较健康的。再说了，你想想自己那些工资能看得起心理医生吗？后来想想算了，那就去后勤领一包纸巾擦擦眼泪，躺下自己把忧伤抚摸一下，然后让自己快乐的入睡吧。等你去找后勤的时候，后勤又会跟你说，哎呦，我今天有点忙，你一会儿再来吧。完了，这对于敏感的人就会思考，哎呀，怎么让我一会儿再来呢？要不我辞职吧。很多朋友听了就纳闷了，怎么没有纸巾就辞职了呢？很简单，这个敏感的人就会思考，为什么他不给纸巾？当然这个人家这个后勤也没有说不给你啊，只是说让他一会儿再来。他会觉得借口都是借口，什么行政啊跟 HR 啊平时走得很近，他们肯定知道什么内幕消息了，然后自己拿不到纸巾心里就难受了，就开始想，哎呀，我连纸巾都申请不上了，看来我也没有那么重要了，算了，我辞职吧，今天就收拾收拾，把工位清理干净，别赖在这里了。仔细想一想，人家裁你还需要跟你说这么多话吗？是不是啊？把自己安抚了之后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好好上班了，早点来办公室，但半天没看到别人来，这敏感的人心里就会想，完了，我辞职吧。这你来上班别人不来辞什么职呢？很简单，他们会思考，他们都没来，是不是有什么活动没叫我，让我一个人上班呢？也不一定，对吧？也有可能别人前一天晚上就加班累着。当然这个时候敏感的人又会思考，难道领导昨晚叫他们加班没叫我加班，是不是嫌我做的不好呢？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这一过分解读，自己内心他只有难受，
所以啊，职场人表面看起来是一池净水，实际上每天起床都是怀揣不安的心态，尤其是原本就敏感的人，更是觉得周围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暗示自己主动辞职，别给公司添麻烦。但是还能怎么安慰敏感的职场人呢？只能说过一天是一天，放轻松就行，是你的早晚它都是你的。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

0: 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过度敏感的行为啊，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吴哥早上好。
2: 小丽早上好。哎呦，今天穿得挺漂亮啊。
3: 我平时穿得很难看，我知道。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呀，今天是格外的好看。你这是要去约会了吗？
3: 我知道我找不到男朋友，大家都在笑话我。
2: 这我没这意思啊，就是随便聊两句而已，不用这么解读吧。
3: 怪我心眼小，想太多了。
2: 你最近是不是瘦了呀？
3: 你一直觉得我很胖吗？
2: 不是，你一点也不胖，身材非常好，就现在更好了。
3: 我知道大家都是觉得我胖的，我从你们的眼神里面已经看出来了，其实我已经在很努力的减肥了。
2: 小李你没事吧？
3: 我没事，你不用管我，你去忙吧。
2: 哦，那我回工位了啊。这还能不能正常聊天了？怎么说着说着哭了呢？这哎，小李还不下班吗？你也别太累了，早点回家吧啊！
3: 我才进公司一个月，难道要裁员了吗？
2: 没有啊，我啥时候说要裁员了呢？
3: 加班都不需要我了，说明公司也不需要我了。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谁喜欢加班啊，对不对？那这下班时间就应该早点下班回家。
3: 可是办公室还有很多人没有走，我要是走了，那可能明天老板就不让我来了。
2: 没这么严重。
3: 吴哥，那个方案我放你桌上了，你看到了吗？
2: 哦，看到了，你不用着急啊，我现在已经下班了，我明天早晨来上班的时候再看。

0: 吴哥，我知道我写的不好，你不好意思告诉我哪里需要修改，其实你可以说实话的。
1: 不是，我还没看呢，谁说你写不好了？我明天看了再说也不迟嘛，对吧？
0: 上个星期小红交了一个方案，你马上就找他讨论，我今天一早就交了，但是直到下班你都没看。我知道是因为我写的不好，可是我也不是故意的，我也想写好啊。
1: 小丽，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就怪我自己，是我自己水平太低。
1: 你可别多想啊，小丽，那天呀刚好是我有空，哎，今天恰好也比较忙，所以才……
0: 吴哥，我不怪你，是我的问题，我现在就马上重写。
1: 不是，这就没必要了啊，算了，那我现在看行不？看完我再下班。
0: 吴哥，我耽误你下班的时间了，实在对不起。
1: 没事，这样我看完马上给你回复。
0: 嗯，好的，谢谢吴哥。
1: 这个小丽怎么这么敏感呢？我简直我都不敢跟她说话了。哎，这下不了班了，赶紧看方案吧。哎，
0: 吴哥，
1: 哎呀妈呀，你吓我一跳，你知道不？
0: 对不起吴哥，我看你都看了10分钟还没给我回复，是不是做的实在太差看不下去了呢？
1: 没有这回事啊，我觉得你写的挺好的，我明天上班的时候跟你一起讨论一下怎么样？
0: 看来还是我不够优秀，今天晚上我没有资格睡觉了。吴哥，你先回家吧，我继续改。
1: 这个你做好分内的事就行，不用写方案了。
0: 大家都要写，为什么不让我写？那我好像对公司都没有什么价值了呢。
1: 真不用，这样你赶紧回家下班好不好？回去好好休息。
0: 不，我做不好不能回家，你先走吧。
1: 那我就先走了哟。

0: 怎么今天突然唱起了这首歌呢？完了，这回肯定是想让我走了是吗？
1: 小丽，你没事吧？
0: 吴哥，我没事，你有没有什么事啊？
1: 我没事啊，我就看你表情不对，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0: 现在没有，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
1: 哎呀，咋又哭了呢？
0: 没事儿，没事儿，吴哥，你别管我了。
1: 哎，这个小丽真是太敏感了，我不管说啥她都难过，唱歌也不行。哎，这该怎么办呢？这。哎，群里来消息了，
2: 领导请客吃饭。
1: 哎，不是，这领导什么时候变这么大方了？那个小丽，你怎么去？我今天车限号没法开。
0: 吴哥，我没有收到消息，看来乔总是没有邀请我，毕竟我都要被裁掉了。
1: 群里不是发通知了吗？你没在群里吗？
0: 你们还有一个群啊？看来是真的不喜欢我。
1: 哎呀，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这是我们那个项目群里发的，不是在大群。这领导呢叫的是我们那个项目组的人。你没有参与，对，可能就没有叫你吧。
0: 嗯，我明白，你们去吧。
1: 小丽，你真没事儿？
0: 我没事儿，你们去吧。
1: 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儿得了。也就是多一双筷子的事儿。
0: 不了，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你们的都是有什么车、有什么房、有存款的人，我什么都没有，工作也快没有了。我回去了，拜拜。
1: 小丽，早上好啊。
3: 吴哥，早上好。我的纸巾用完了，能不能借一下你的呀？
1: 可以，我这儿正在响电话，你稍等一下啊。
0: 昨天小张找他要纸巾，马上就借了。哎，看来吴哥也开始嫌弃我了。
1: 那个小丽，刚才你是要找我要纸巾是吗？
0: 没有没有，吴哥，我不配用纸巾。
1: 不，这又怎么了？这纸巾就在我桌上呢，你随便拿啊，别客气。
0: 不用了，老天爷也在为我哭泣，老天爷可能知道我这份工作干不长的。
1: 小丽，你没事吧？
0: 吴哥，我没事。
1: 我有点事儿想找你，你现在有没有空啊？
0: 怎么了？
1: 我觉得呀，咱们有必要谈一下。
0: 是不是我做错事情了呢？
1: 没有，就是随便聊一聊。
0: 上一个你说随便聊一聊的小李就被裁了，我哪里做的不好？我一定改，吴哥，我马上就要交房租了，如果被裁了我就没地方住了。
1: 小李，我呀是觉得你太悲观了，有时候啊我只是随口说的一句话，你情绪就很低落了。

0: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沟通了。所以要裁掉我吗？啊，不是啊，咱们公司啊，就你这一个保洁，怎么可能裁掉你呢？
1: 吴哥，我明白了，你不用暗示我了，我辞职信都写好了，给，保重。
0: 小丽，我是被他炒了吗？那完了呀，那谁来收垃圾呀？
2: 对于敏感的朋友，送给各位这么一段话：学会对他人的越界行为说不，学会说不是敏感者们必备的生存技能，否则你总是处于摇摆不定、被刺激吞噬的状态。我们要做生活的创造者，而不要因为别人那些行为而对自己进行自责。对自己，咱要学会包容，留出更多的时间来解放自我。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一道皱纹都是图腾的故事，一句便将时光的残酷与温柔揉在一起。它带走青春，却留下藏着温度的回忆，像老茶越陈越香，像旧信字里行间都是过往，是笑看风雨过的豁达，是把遗憾酿成甜的通透，是在失去与获得里品出的独特滋味。林志炫的嗓音清透如琉璃，让这一份感悟更显细腻，仿佛在诉说，时间从不是掠夺者，它只是把经历沉淀成专属的味道，每一口都值得细品。

打破所有规则，定义我的风格，不迎合，不盲从，哪怕全世界质疑，也要踩着节拍绽放光芒。强劲的节奏是敢爱敢恨的热烈，是做自己主角的笃定，没有丝毫犹豫与妥协。吉克隽逸的嗓音充满力量，像一束火焰，点燃每个听者心里藏着的勇气，仿佛在说，生活本就是舞台，不必在意他人目光，只管跟着心跳，跳出属于自己的 Vogue 舞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北风与漫漫黄沙勾勒出生命的荒原，那是个体在现实中独行的冷寂，也是精神上不被理解的疏离。咬着冷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没有妥协的低吟，只有桀骜的倔强，藏着对世俗的反抗与对自我的坚守。而传说中美丽的草原，是支撑前行的乌托邦，是在荒芜中不灭的理想微光，成为每个在逆境中独行为信念执着的灵魂的共鸣，冷冽却滚烫。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